0: 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1: 过堂
0: 啊，不是那个上场。
1: 哎，
2: 想当初
1: 啊，
2: 我是民兵排长。
0: 哎呦，这个民兵排长，
2: 同志们好，
0: 老太太好，
2: 同志们辛苦了。
0: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2: 愿意
0: 啊。
2: 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0: 好。
2: 开发旅游资源，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0: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2: 那我就谢谢您了，
0: 甭客气。我就愿意招这不要钱的。
2: 咱们干活吧，
0: 说干就得干。
2: 哎，
0: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的这什么东西啊？
2: 麻布。
0: 嗯，
2: 软和，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怎么
0: 样？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儿，哎，让老太太开开眼。
1: 走，
0: 瞧瞧瞧瞧，
2: 哎呀，啊，这闺女真俊呢，
0: 漂亮吧？
2: 这旗袍也好，
0: 哎，
2: 嗨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0: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2: 我也穿这个。
0: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2: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0: 对，带老太太试衣裳。
3: 上哪儿试？
0: 后边去。
1: 这边请。
0: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1: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0: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1: 是物价局的。
0: 什么事儿啊？
1: 让报菜价。
0: 就说我不在。
1: 哎，我们经理说他不在。
0: 他撒谎你都不会撒。
4: 喂，我不在。不，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0: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1: 哎，
0: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1: 衣服穿好了吗？
5: 穿好了，
1: 请。
0: 真漂亮。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5: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0: 哎呦，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5: 谁？
0: 慈禧。
5: 慈禧？
0: 嗯，
5: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0: 炸！
5: 不行不行不行，我是八辈贫农啊，它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0: 哎呦喂，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办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5: 那就更不行了。
0: 怎么着？
5: 有文件呢。
0: 嗯，
5: 不许三陪。哦，
0: 不让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5: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0: 啊。对，
5: 人家吃着我看着
0: 啊。对，
5: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0: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5: 我啥身份呢？
0: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5: 那么你那要是早这么说，我不就明白了吗？
0: 什么身份？
5: 我就是那托。
0: 对，您就是那托。对外别这么说，
5: 你怕啥呢？那电视早就曝光了。
0: 嗯，
5: 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0: 饭托？
5: 我不明白，
0: 你们早就明白。好好好好， 哎，业务训练开始。
1: 上菜。
0: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4: 这是啥？
0: 宫廷御液酒，
4: 皇上喝的。
0: 对呀、啊。
4: 我能闻闻吗？
0: 请。
5: 香
0: 香吧，
5: 像二锅头。
1: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0: 哎，胡说！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御液酒。
5: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啊？
0: 180块。
5: 哎，这就卖180块。
1: 嗯，
5: 哎呀，那咋沾了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0: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5: 这是啥菜？
0: 群英荟萃，
5: 皇上吃的。
0: 嗯，
5: 那个白的呢？
1: 白萝卜。
0: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了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白萝卜。
5: 那绿的呢？
0: 宫廷青萝卜。
5: 这红的呢？
0: 宫廷水萝卜。
5: 那这黄的我认识，
0: 啊，
5: 是宫廷胡萝卜。
0: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5: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0: 哪儿啊？80。
5: 这卖80
0: 啊？
5: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0: 不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5: 群英荟萃，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0: 萝卜开会，谁嬉皮笑脸的？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5: 那皇上就拿萝卜补
0: 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5: 也不尽然呢。
0: 怎么着？
5: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0: 啊、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嗯，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5: 你也不，
0: 哎呦，我天天是御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着，我是大补啊！
5: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0: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5: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0: 犟嘴，你是总经理，我是总经理啊。
5: 那你是
0: 想不想在我这儿学？
5: 想，
0: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会儿我检查你报菜价。
1: 总经理，
0: 嗯，
1: 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0: 啊，走。嗨，好好练着。真是的，
5: 我练你奶奶个嘴儿！我在你这要是毕了业，那我都成绑票的了。说啥呢？是说宫廷的。喂，我是慈禧。哎，不是。他们给我起的名字叫慈禧啊，尼勒是物价局。我跟尼勒说呀，这里这事儿可没有我呀，都是他们呢。菜价是
3: 黑呀，真黑呀。
5: 我不行，我要走了，要不然他一会儿还让我报菜价呢。啊，尼勒要听啊。啊，明白了，出来。哪儿去了？
0: 来了来了，
5: 还练不练了？
0: 嘿嘿，哎，您别脱这工作服啊！你看，
3: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太投入啊！
0: 哎呦，投入好，投入好！哎，我还得跟您交代交代。咱们这儿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舞是吹拉弹唱。你要是就会这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哎呦，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5: 要说唱，那就更没问题呀、
0: 啊！哎呦，能唱，
5: 我能唱。
0: 听听，
5: 想当初、我们村啊排过小二黑结婚，
0: 嘿，
5: 你猜咋的
0: 啊？
5: 就让我演那小琴。
0: 小琴，
5: 让我演小琴呢，我就这么一试嗓子吧。哎呀，我这嗓子这高啊，你可不知道高到什么份上，就选了20多个小二黑，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0: 哎呀，老太太有嗓子，这嗓子还高着呢。您是不是先下来嘿？
5: 在家上炕上惯了，
0: 这也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5: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0: 嗯，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5: 你请好吧，
0: 都配合着点。

0: 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
1: 哎，
0: 您可别光说不练。
1: 别耍嘴呀，我要是耍嘴我是个棒槌。宫廷玉液酒180一杯，这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
2: 啊吹啊吹，
1: 瞧我这张嘴呀，一杯你开胃，
2: 我喊了一声美，
1: 二杯你肾不亏。
2: 哈哈，开始美，
1: 三杯五杯下了肚，
2: 保证你的小脸啊，
1: 怎么白里透着红啊，
2: 啊
1: 红里透着黑，
2: 黑
1: 黑黑不溜秋
2: 啊，
1: 绿了吧唧，
2: 哎呦，
1: 蓝巴巴的，
2: 什么色啊，
1: 不溜丢的，
2: 嗨，
1: 粉嘟噜里个透着那么美。
2: 哎呀，您可把我吓坏了，
1: 这酒怎么样啊。

0: 把实话唱出来了？
1: 就这嘴秃噜了。
0: 你应该这么唱。
2: 你看这道菜群英荟萃，要腻了八十你的都不会，过来看一看

0: 它为什么这么脆？它怎么这么脆？
1: 它就是一盆大萝卜。
2: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
3: 你喽都听清楚了。
2: 嘿，跟谁讲话呢？
3: 物价局。
2: 哎呦，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你。
3: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
2: 哎呦，快说呀！
3: 拿笔来。
2: 啊，笔墨伺候着。拿笔来，拿笔来。老人家，老人家。

0: 么意思啊？
1: 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0: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1: 走四方，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三集。

0: 当人。
1: 阿伯，救命！阿伯，
0: 别怕，别怕啊！哎呀，你哪家的娃呀？大晚上跑山里找死啊！
1: 阿伯，我来找我爸。
0: 哦，你爸？你爸在哪儿啊？他叫个啥呀？
1: 我爸叫张富清，在高洞。
0: 你是老张的儿子呀？哎呀，你幸亏叫我遇上了。走走走，跟我走。山里边有野兽，

0: 行，得嘞，娃呀，哎，衣服烤干了，天亮了，我就送你去找你爸，啊。
1: 谢谢阿伯。
0: 哎呀，谢什么呀？哎，孩子，
1: 啊，
0: 你爸爸呀，那才是真心为我们高栋着想啊。
1: 啊，哎，阿伯，
0: 嗯，
1: 为什么叫高栋啊？是在很高的洞吗？
0: 哦，这高栋的村寨呀，都在1000多米的高山上
1: 啊，
0: 三面悬崖，这个物资上不去，山货呢也下不来，每年上缴供应粮啊，全生产队的劳力是肩挑背扛，这十几天呢才能全部运到镇上。哎，你爸爸来了之后啊，一边搞生产，一边呢要干件天大的事情。嗯，哎，这娃睡着了。哎，走了一天呀，累坏了。
2: 社员同志们，
1: 是我爸在说话。
2: 八点以前集合完毕，搬碎石，平路面，修路出力，也记工分啊！
0: 一大早啊，他就招呼人上工了。哎，你去找他啊，我呢还要去巡山。把以前猎人安的捕兽器啊都拆了，你爸呀要带人在悬崖上修路。
1: 悬崖上修路，我去看看。
3: 呀！哦！
4: 老张，哎，我让民兵队测量了，这条路2公里，至少有3公里在悬崖上。你看，村子里没有工具，也没有设备，这怎么修路啊？
5: 没有专门的工具啊，咱们就用挖锄、开山刨石，这没有机械啊，就靠肩背背驮，再难啊，也要把这条路给修出去，解决村民吃饭和运输公粮的问题。
4: 你这是动动嘴说说简单，前面这鸡爪山又尖又险，都挖了好几年了也没挖通啊。
5: 是啊，那就炸，炸也要炸出一条路来。这最难啃的路段，哎，只能用炸药炸开。
4: 啊，用炸药炸，那谁去炸呀？山上这些人谁敢去点炮捻子？
6: 我不敢。
5: 我去炸。
4: 什么？你疯了？你是上面派来的干部，
5: 哎呀，
4: 那可不行啊！
5: 老董，干部光当指挥官可不行，还要当战斗员，是不是？群众才会听你的，跟着你干。
4: 那也不行，让你爬悬崖点炸药，那要是出了事，我这个民兵队长担不起啊！
5: 你是民兵队长，我是突击队员，哎，给我绳子，我系在腰上。哎，
7: 来，
5: 你看啊，炸药。钢钎，哎哎，锤子也系上。
4: 哎呀，老张
5: 啊，
4: 你还真动上了？这不是过年放炮仗，这是炸药，搞不好要出人命的。
5: 哎呀，老董，你放心啊，我懂。
1: 爸，
5: 哎，建国，你怎么来了？
1: 我妈让我送东西，我都在旁边站好一会儿了，你也没看见我。
5: 哎，建国。那你等一会儿，帮着搬碎石头啊！我上去了。
1: 爸，你真敢点炸药啊？别去了。
5: 哎呀，没事，你爸有经验啊。哎哎，老董
4: 啊，
5: 哎，我上去了啊！你们做好安全疏散工作。
4: 哎哎，会后，所有人退后，
8: 退后，
4: 要点炸药了。
9: 点炸药？哟，谁爬上去了？
10: 是老张啊！
5: 啊，
10: 是张局长啊！
9: 哎，你们看，哎，跟蜘蛛一样爬在那个岩壁上，爬的还挺快。
10: 咦，我刚去，抡大肥，大炮捻，动作熟练的很嘛！
11: 哎，注意注意，他做了个手势，要点炸药了！
9: 哎呦，
4: 都靠后！

0: 张局长呢？
1: 老张呢？哎呀，
2: 这边都看不见呢。
0: 就是，
2: 老张。

0: 爸，你就住这牛圈上面呀？
1: 这吊脚楼啊，都这样，上面住人，下面养猪养牛。
0: 哎，你这走路一瘸一拐的，受伤了？
1: 爆炸的时候摔了一下。
0: 我看看，我看看。
1: 没事。
0: 呀，膝盖上都是血。哎，
1: 没事儿，明天弄点草药敷一下就行了。
0: 爸，爆炸时那都是沙石，我找不到你，把我给吓坏了。爸，你这么拼命干什么呀？
1: 这是为党和人民做事情，这是我的工作。
0: 爸，我也想工作，听说恩施州招工，我这马上初中毕业了，符合招工条件。胖婶说，你就分管招工工作，你帮我想想办法吧。
1: 分管我更不能管你，别人都看着咱家呢，你如果不下放去工作了，那其他人怎么想啊？
0: 爸，我找个好点的工作，你的担子不也轻点吗？
1: 我的担子我自己扛。建国啊，我倒是建议你响应国家号召，到某栋公社的林场去，那里需要年轻人。
0: 林场？荒山野岭的，那连间房子都没有。
1: 那我这牛圈不是也一样能住吗？建国，吃苦受累，建设国家，这是年轻人的担子，你不扛谁扛？
0: 嗯？你不管算了，我走了。
1: 哎，建国，回来。
0: 你干啥？
1: 天亮了再走。
0: 那我睡觉。不跟你说
1: 了。哎。

0: 怎么坐我边上还打个伞啊？
1: 夜里雨大，屋顶漏雨，床板这块也漏，我给你挡着点。
0: 哎呀，那你喊我起来呀。
1: 看你睡得那么沉，给狼拖走了都不知道。
0: 爸，你怎么不睡呀？
1: 哎呀，这一下雨啊，这脑壳就疼，疼得睡不着，老毛病。
0: 我妈就怕你这旧病犯了。
1: 你姐姐有病，弟弟妹妹还都小，我不在家，你得多帮你妈干活啊。
2: 爸，你这头发咋全白了？别再拼命了。
1: 我这里的情况啊，你跟你妈讲，她担心。去林场的事，你自己决定。嗯，
2: 爸，我走了。

0: 建国憋不住，回家还是告诉我了。后来，他主动下放去了林场，开荒种地，植树造林，还利用晚上时间自学。1977年，他考上了大学。
1: 我考上大学了，我谢谢你。
0: 老张呢，和老乡们一起肩挑手扛，花了2-3年功夫，硬是在悬崖上修出了一条路。1979年夏天，老张要调回来凤县城。哎呀，临走那天早上啊，我们一开门，看见屋子外面啊，站了好多人、啊。
2: 老张在家吗？哎，
3: 在呢，在呢。
2: 老张，
3: 哎呦，向阿婆啊！
2: 哎，
3: 老董，你们怎么都来了？
2: 送送你。
4: 老张啊，公社通知，各村选2个代表来送你，可是拦不住啊！你看，4邻8里的乡亲。来了这么多，
2: 是啊，
3: 你看，你看，你看这翻山越岭的，这叫我怎么担得起啊？
2: 担得起，老张，哎，托你的福，我家现在吃上米饭了。
3: 好，
4: 哎，车来了，车来了，老张。嫂子，我们帮你们把行李搬上车吧。
5: 哎，不用，我们自己拿啊，都在门边放着呢。
3: 对对对，
6: 张局长带了这么点东西
2: 啊！哎呦，就这几个铺盖卷，一个酒皮箱，什么都没有。
4: 老张啊，你在这里干了20多年，家里穷的啥都没有，你真是一心一意为老百姓啊！
2: 是啊。老张，
3: 哎，
2: 这米粑粑是我连夜做的，带上。
4: 对，带上。
3: 我不能收啊！
2: 你敢不收？给你们路上吃的。
7: 这老张，
8: 张局长，
7: 这篓子鸡蛋、腌干菜是我们村的，放车上了。
9: 张局长，慢走啊！张局长，
2: 老张，
10: 张局长，
9: 保重啊！
11: 保重，
12: 保重，
7: 回去吧，回去吧，
13: 回吧，
14: 哎。

0: 1985年，老张站完最后一班岗，从建设银行来奉县支行副行长岗位上离休。回到家里，他突然从甩手掌柜变成主要劳动力了。
1: 哎呦，你别在这叨叨，快去吃。
2: 玉兰，哎呀，我来，我来，把锅铲给我。
0: 炒菜还要你来？
2: 哎呀，你给我吧，你炒的不如我炒的好吃。
0: 我干了一辈子家务，老了老了还被你夺权了。
2: 哎，以前呢，家里活都是你做，我就想等我退休了，我把你供起来，什么活都不要你干。
0: 啥？供起来？我又不是菩萨。
2: 嘿，你就是我们家的菩萨，为我牺牲了那么多。
0: 你这个老头子，什么时候这么会说话了？哎，菜别炒糊了。
2: 还放心，把盘子摆好了。怎么样？
0: 好好好。
2: 这买菜、洗衣服、收拾家，你说我哪样做的不好啊？啊？
0: 没见过你这么干家务的。被子叠成豆腐块，换季的衣服、被褥叠整齐就算了吗？还要打上背包带，跟部队一样。
2: 这是有讲究的。
0: 啊，还有这个旧搪瓷缸，你看看，这都是牙膏皮打的补丁，还舍不得扔。
2: 嗯，
0: 这是讲究啊。还不赶快，
2: 来，别磕坏了，这是宝贝，跟了我几十年了。你看你，
3: 橘子，
0: 哦。正儿，你说什么呢？
3: 饿了。
0: 好，那不吵啊，马上开饭。
2: 正儿的头发全白了，还像个小娃儿。玉兰呐，以后正儿、你、我们三个就是铁三角。
0: 真儿啊，你爸说我们是铁三角。

0: 珍儿，爸妈要活到100岁，能多陪你一天就多陪你一天，不让你受苦啊。
1: 只要咱俩不死，咱就养着他。
0: 嗯，
1: 珍儿啊，一直跟着我们俩两口生活。老张说，我们这个铁三角要相依为命，白头到老。可他呢，88岁那年，膝盖发炎化脓，高烧不退。刚开始呢，保守治疗，后来病情加重，医院几次下病危通知，没办法，为了保住命，最后决定截肢。
2: 十七床，张福清家属。
3: 哎，在在在。
2: 啊，病人手术结束了，要马上送回病房。
3: 啊，
2: 家属做好准备。
3: 哎，好好好，谢谢护士啊。妈，我爸这腿高位截肢，要我说，就是他以前在山上修路，点炸药时摔的旧伤。
1: 你爸呀，那么闲不住的人，这腿锯了，你说我怎么跟他交代呀？

0: 醒了。
1: 腿锯掉了。
2: 爸，你伤口疼不疼？
0: 您疼吗？
1: 锯掉了，是吧？
2: 爸，我们给你定做了轮椅，还有假肢。对了，组织上说了，你现在住二楼不方便，给我们挑个一楼的房子。
1: 不挑，不给组织添麻烦。
0: 哎，好好，不挑不挑啊，你别着急。嗯，
1: 早点出院，朕还等我回家呢。

0: 我背你上楼啊！哎，老张回来了。哎呀，你看，腿脚不方便，跟组织说给换套房子呀。组织上让我们换一楼，老张不想给组织添麻烦。哎呀，老张啊，你是离休干部。 不像我转业干部，娘的，到地方吃亏吃大了。听我的，找他们闹去。一楼的房子不愿意换，那就换个独门独院的。我不换，就建国上楼。
1: 哎，好。
2: 哎，这，死脑筋。
0: 到家了，爸，我把你放下来啊！哎哎，慢一点，慢一点，
1: 慢点。
0: 哎，哎。

0: 拿给我。
1: 我去做饭了。
0: 哎，打仗的时候腿没掉，老了，腿却锯掉了一条。这双腿呀，跟着我从陕西一路打到新疆。这条腿带着乡亲们下过天坑，修过水电站，还爬上悬崖，挖出公墓。哎呀，现在只剩下一条腿了。二娃子，徐家才，你们说，我怎么办呢？
2: 突击队就是干事队，突击就是向前向前，战胜一切困难向前。
0: 是啊，比起你们，我太幸运了，在新中国享受了这么多年，现在日子这么好，我还有什么不知足的？我是突击队员，我还有一条腿，我要站起来，向前，向前，向前。

0: 胳膊摔破了，我扶着墙，斜蹭上去了。别练了，这腿是伤口，刚长好，别把胳膊再摔坏了。哎，我特意贴着墙边走，摔倒也是蹭着墙倒下，脑壳不落地。你这是何苦？衣服都汗透了。那放着轮椅不坐，非要走。
1: 这轮椅不能坐，
0: 咋就不能坐？你这是赌气还是逞强啊？玉兰呀，我要是坐在轮椅上，会拖累你。
1: 哎呦，
0: 给子女添负担，也是给组织上添麻烦。
1: 老张，我
0: 不能做什么事了。 但我不能影响孩子们工作，他们还能为党、为人民多做点贡献。我要站起来，能做的事，我自己去做。都什么时候了，
1: 还怕给别人添麻烦？是。
0: 我已经定下作战方案了，我要夺回对腿的控制权。

0: 在客厅走，第二长张走到阳台，第三长张能下楼，最后上街买菜做家务，照顾你和真儿，说到做到。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三集。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四集。
2: 各位好，一起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针对步步逼近的今年第15号台风，
0: 从床头到客厅31步，从二楼家里到楼下25级。

0: 小区到街上156步。
1: 老张啊，哎呀，你可真厉害呀！你这一条腿，你还下楼啊？
0: 老胡啊，手术后3个月，我能在家里转圈了。哎，一年自己上楼下楼，哎呦
1: ，老爷子，哎，起来起来，你看看，你腿又摔破了。
0: 没事，我站稳了，不用扶，我自己能站，能站。
1: 哎呦，我说老张啊，你还想站起来？要继续为人民服务啊！你看看，又没人给你发个奖章，你说你图个什么呀？
0: 不图什么，我就是不想给人添麻烦。
1: 你这么做，谁知道啊？
0: 我自己知道，我心里自在。

0: 哎，老张，
1: 你
0: 听说了吧？国家开始采集退役军人信息了。
1: 哦，采集退役军人信息
0: 啊，是，
1: 这是好事，是件大好事啊。
0: 是，你的退伍证我让儿子拿去登记了。
1: 哦，
2: 爸，我今天带着你的退伍证去县人社部登记，人家说啊，你这材料不全啊。
1: 那怎么，退伍证不行？
2: 人家说啊，这次是全面采集退役军人的信息，除了退伍证，还需要户口本、身份证、立功证书，还有你什么时候参的军，有没有立过功，立的什么功，都要说清楚。所有相关的证明啊，要一块儿带去才行。
1: 啊，如果我不如实报告，就是对党和组织不忠。建国，
2: 哎，
1: 你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出来。
2: 哦，好。是这个吧，爸？
1: 嗯，
2: 哎呦，老古董啊，这里边装的啥宝贝啊？啊，
1: 打开。
2: 哦，好。
1: 里面有个红布包包。
2: 不，
1: 我的东西都在里面，你拿去登记吧。
2: 哦，好，行，那我拿去登记了啊。
1: 哎，去吧，去吧。

0: 建国大哥。
1: 哎，小聂啊，我又来了。哎，你看，这些是我父亲当兵的东西，全都在这里边了。
0: 哎，这红布包裹的一层一层的呀。
1: 哎，是。
0: 人民功臣奖章，1950年，西北军政委员会颁发。只有战功卓越的英雄，才能得到这种荣誉啊！哎，建国大哥，
1: 嗯，
0: 您父亲是大英雄啊？
1: 啊？不知道啊。哎，我只知道他当过兵，从来没听说他立功的事儿啊。哎，哟，这里边还有一张立功登记表，你看都泛黄。
0: 哎，轻点，轻点，轻点，我看看。
1: 哎，好。
0: 立功登记表，1948年6月，胡梯山，1等功，师战斗英雄。还有这个，1948年7月，东马村，团1等功。1948年9月，林沟，师2等功。1948年11月，永丰战役，军1等功。哎，建国大哥，您父亲是战斗英雄啊！
1: 啊，
0: 天哪，这还有彭德怀签发的报功书，
1: 啊！哎呦，拿来让我看看
0: 啊！
1: 贵府张富清同志，为民族与人民解放事业，光荣参加我西北野战军2纵队。359旅718团2营6连，因在陕西永丰城战斗中勇敢杀敌，荣获特等功，是为贵府之光，我军之荣，特此持报红玺，并致贺礼。哎，这我从没听我父亲讲过他立功受奖的事啊。
0: 建国大哥，没想到来凤还有这样一位战功赫赫的大英雄。从立功记录来看，老英雄历尽九死一生。哎，那他为什么不让人知道，连家人都不知道啊？真是奇怪了。
1: 是奇怪啊，这谁知道。哎，我活了都快60岁了，我也不知道我爸还有立功这事儿啊！你看，妈，你也不知道我爸这小皮箱里藏着那么大的秘密。
2: 你爸这小皮箱啊，在我们结婚前他就买了。是从武汉带到来凤的，他不打开我也没看过，我哪里知道他立过这么多功啊？
1: 哎呀，不可能啊！你跟我爸生活60多年，就一点都不知道？
2: 不知道，我就知道你爸满身是伤。这儿有嘎吱窝，黑乎乎的一大片。说是被燃烧弹烧的，还有这脑壳上面陷下去一道沟，说是子弹从头顶划过去伤的，遍天就痛，1年4季要戴帽子。哎，再有就是年轻的时候啊，就一口假牙，说是打仗的时候牙齿被炮弹给震松了。
1: 妈，这些我们做子女的都不知道，你说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吗？
2: 你爸不让说。哎，建国，
1: 嗯，
2: 你就没发现他从来不看打仗的电视剧？
1: 好像还真是啊。
2: 哎，我猜呀，太惨了，他不愿意说。他有时候啊，零零碎碎的说， 我的鞋穿，把帽子翻过来，盛着干粮吃。打仗不分昼夜，睡觉都没时间。汗水、血水在身上结块儿，还有虱子大把大把的往下掉。
1: 哎，我爸他为什么把所有的功劳都藏在小皮箱里？这为什么？
3: 您好，我是报社记者。
4: 来凤有位参加过解放战争的战斗英雄，立过那么多战功，真的假的？快70年了，怎么可能没人知道？我们要和相关部门调查核实一下是否属实，过完年一上班就去采访。

0: 于兰，把电视关上。建国，
1: 爸，什么事啊？
0: 你看，今天省里的报纸。
1: 啊，好。哟，这报纸登你的故事了。
0: 嗯，上星期家里来了几个人，问我过去打仗立功的事。你不是说是省里来人了解情况吗？怎么还上报纸了？
1: 这可能是他们回去讲给媒体的。
0: 哼，糊弄我。喂，
2: 爷爷，我的亲爷爷。
0: 哎呦，是乖孙女啊。哎，你在恩施工作忙不忙啊？
2: 老爷，我在网上看到您的故事了，您竟然是战斗英雄。哇，不敢相信，战斗英雄，您也太不像了。
0: 哎，怎么不像啊？
2: 不像，你瘦瘦小小，整天笑眯眯的，想不到，想不到。
0: 嗯，你这娃娃，爷爷看到你不就笑眯眯了吗？
2: 我把你的故事啊发到朋友圈了。哎呀，朋友圈密密麻麻都是点赞的，都夸您，说您深藏功名，是真正的大英雄。
0: 啊？谁让你张扬了？
2: 我没张扬，我就发了朋友圈。
0: 不管什么圈，都不许你显摆。你当老师要教书育人，张扬爷爷的事做什么？
2: 爷爷，您别跟我急呀、啊。我给学生讲您的故事，红色教育也是育人，而且这么光荣的事儿，没必要藏着瞒着呀。哎，爷，我要上课了，我先挂了啊。
0: 哎，这怎么挂了？这娃娃，
3: 老头子。你怎么跟孙女急起来了？
0: 哎呀，这
1: 爸，我就不明白了，你为什么不愿意宣传啊？现在是网络时代，有什么新闻啊，那网上传得特别快，这也不是我们主动要宣扬的。再说了，这都60多年了，你的事谁都不知道。
0: 有人知道。
1: 谁呀？谁知道啊？
4: 哦哦，来了来了！
1: 哎呦，哎，快请进，快请进！哎，来，
5: 您好，
1: 哎，你好，你好，
3: 建国，他们是？
1: 哎，妈，这是恩施州两个年轻记者，来给我爸做深度报道的。
3: 哎呀，你爸不想张扬。
0: 喂，谁来了？
1: 爸，你是党员，要配合工作啊。
0: 哎，组织上又来人了。哎，不见。我的事你们不要宣扬。
6: 张爷爷，我们是从恩施赶来的记者。
0: 我记者
6: 啊，
0: 哎呦，都是年轻娃娃啊，你们辛苦了。
4: 不辛苦，不辛苦。
6: 张爷爷，我们年轻，不了解您那个年代的事情，您把您的故事说出来，对社会起到的教育作用，保证比当年炸碉堡的作用还大。真的
4: 是啊，老爷子，您想啊，您把自己的故事讲出来，让媒体宣传出去，这样就是在和平年代给党和人民做出的新的贡献。我这是大实话。
0: 大实话。
4: 嗯。
0: 那好，我再当一次突击队员。
1: 啊，突击队员。
0: 对，打仗的时候我总当突击队员，现在记者要采访拍片子，那就来吧，我上。
4: 哎呦，太好了，
6: 太好了！
1: 哎呀，老爷子，你这态度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啊！
0: 刚才我孙女也批评我不该瞒着大家，我就想了，我95岁了，有些事再不说，也许就没机会说了。记者同志也说了，这是新任务，讲我那些战友的故事，建设新中国的故事。好，好，我想明白了，完成党和人民交给我的任务，我 我接受采访。
3: 哎，等等，你的腿又发炎流血了，我给你上了药再采访。
0: 没事没事，先采访，你们问吧。
5: 听说了吗？张福清的老爷子是特别大的战斗英雄。
6: 听说了，我还听说呀，
5: 要不是这一次退役军人信息采集，那老爷子还不说呢。
7: 哎，别说了，别说了，张福清老人出来了，看看看，和他老伴还有大女儿一起呢。哎呦，老英雄，
8: 老英雄，
0: 哎，受不起，受不起，
7: 哎呀。
0: 我们三个去买菜。
9: 哦，老张啊，你这保密工作做得可真好。
8: 真是
9: 啊，你栋楼里咱们住了30多年了，我做梦都没想到你是这么大的英雄啊。
8: 是呀，是呀。
0: 哎呀，没什么好说的嘛。
9: 你看你老婆没工作，大女儿又残疾，你早该拿出那些军功章向组织啊提要求，改善生活。
10: 是呀，改善。
0: 我提什么要求啊？和我并肩作战的战友好多都不在了，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啊。他们的功劳比我要大得多，比起他们来，我有什么资格去提要求？为人民建功立业是共产党人的本分，我活着就是最大的幸福。
9: 你这话我听进去了。我以前只是觉得你岁数比我大，我不觉得你有什么了不起。现在我是打心眼里服你啊。我也当过兵，我没立过什么功，还老觉得自己委屈了。可跟你一比呀，我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啊。老张，不，老英雄，我给你敬个礼。

以后，我们还要去北京。

0: 北京天安门。
1: 老张，老张，又做梦了。
0: 梦见1949年9月，我随部队从陕西去新疆剿匪，风雪太大了。10月1号那天，突然听说北京天安门开国大典，大家又鼓起劲儿往前走，走。
2: 自打说要接你去北京参加国庆阅兵，你就一直念到天安门。
0: 我是替我那些战友去的，都说我把立功的事藏着不说，没人知道。怎么没人知道呢？我牺牲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道，还给了我这么高的荣誉，我真是受不起，受不起呀！
2: 辈子没见你哭，可这几个月每回说到那些战友，你眼泪就止不住。老头子，别难过了，到了北京天安门不许再哭啊！
0: 起来了啊！去北京，去天安门。
3: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现在开始。
0: 二娃子，
4: 等等，战友们，
0: 徐家才，
4: 站着，
0: 战友们，
3: 民，礼炮，
0: 我真想让你们看一看今天的中国。
2: 我在电视上看到老张带着共和国勋章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国庆阅兵，他颤巍巍地举起右手，行上军礼。我的眼睛花了，好像看到70年前。那个年轻的陕西小伙子，
5: 连长，
2: 穿着军装，
5: 你敢不敢报名？
2: 准备，
5: 我也是共产党员。
2: 出发，
5: 冷不清，到，出发。
6: 做碉堡都炸，
7: 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我就报名去恩施，
6: 这是三省交界的。
5: 我们有一个人，
7: 这条路给修着不去，局长。
8: 我替你们活着，
9: 是对娘最好的报答。
8: 我知道我，
0: 要站起来，向前。牺牲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道，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四集。剧中人张富清由张磊、郭正健演播，玉兰由孙卓、乔琛演播。

0: 建国，由傅纳、任杰演播；二娃子，由赵毅演播；许家才，由郝明亮演播；胖嫂，由王丽化演播；向阿婆，由扈倩倩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高峰、杨默、赵树人、武凤春等。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2: 哎，谁要到广州的火车票啊？哎，马上就要开车了啊！哎，谁要到广州？什么？你要到广州的火车票？哎呀，那太好了！哎，我这多余的，哎。真有，怎么回事儿？这个人，谁要到广州的火车票？马上干！
3: 这个票我要了。
2: 干什么去？
3: 啊，不是，这个票我买下了，
2: 我不卖了，我。
3: 哎呀，老先生啊，你不是说你有到广东的火车票吗？
2: 是啊。
3: 我正急着要赶回广东啊。
2: 你真的要买火车票？
3: 是真的。
2: 我看不像。
3: 哎呀，的的确确是真的，老先生啊，我已经等了三天三夜了。这样，我先把钱给你，你再把票给我，好不好啊？
2: 那好吧，那我就卖给你了啊。
3: 哎呀，老先生啊，真是太感谢你了。
2: 不谢、
3: 哎、你可帮了我大忙啊。
2: 您也帮了我的忙了。
3: 你帮我解决大问题了。
2: 我好不容易卖出去了。
3: 真是太感谢了。
2: 等等啊，找钱给你
3: 啊。找钱？哎呀，算了，不找了、哎、
2: 要找。
3: 哎呀，不用找了、哎、
2: 怎么能够不找？看他穿得破破烂烂的，他怎么这么大方啊？可能有诈。
3: 哎呀，这么难买的火车票他卖给我原价，还说要找给我钱，不太正常啊。假的，胡说，我这绝对是真的，你这才是假的。
2: 你这才是假的，我这绝对是真的。
3: 不对呀，我这是真的，你这是假的。
2: 这是真的，这是假的。
3: 这是真的，这是假的。
2: 这是真的，这是假的。
3: 假的，
2: 这是真。
3: 假的，真的，
2: 假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什么你？我这张票真的是真的，你这张钱才真的是假的。
3: 不对呀，我这个钱才真的是真的，你这个票才真的是假的吗？你听听他的声音，噗噗，肯定是假票。真票的声音，它应该是，咚咚啊，
2: 敲锣呀，
3: 敲什么锣呀？
2: 我不多收你的钱，我就怕收到这种假钱。
3: 我也不怕多发钱呢，我就怕买到这种假火车票啊。
2: 拿去，
3: 哎呀，拿走吧，
2: 给。
3: 哎呀，差一点点上当啊！
2: 想用伪钞骗人？
3: 哎呀，老先生啊，有个道理你要搞明白啊。既然我这个钱可以造假的话，你那一张小小的火车票就更容易造假了吗？
2: 那我问你，既然你穷得成了这个样子，
3: 我，
2: 你为什么还说不用找了？
3: 那我要问问你啊，这么难买的火车票，你卖给我原价，还说喂找你钱，听这个口气就是假票吗？
2: 好好好好好。 既然我们两个互不信任啊，就需要互相解释。
3: 就是啊，
2: 你先
3: 听我解释、
2: 啊。
3: 哎，
2: 本来
3: 你先听我跟你解释好不好？
2: 我要和我们的技术科长、
3: 啊哎，你听我跟你说，
2: 一块出差到广
3: 州。你听我跟你解释，
2: 我请你先听我说好不好？
3: 我同意你先说。
2: 票卖不出去是小，我受不了这种侮辱。本来我要和我们的技术科长一块出差到广州，可临时他另有重任，就让我来帮他退这张票，可那个退票窗口呢他又关了，所以我才到这儿来卖票。不信你看啊，那这是我的火车票，这是我的介绍信，这是我的工作证，这是我的身份证，看
3: 都可以造假的吗？
2: 你才是假的，
3: 我是假的。哎、
2: 你自己看看啊，看看你这个样子，你简直像个要饭的。我问你，你是从哪儿弄出这么些钱来的？
3: 哎呀，我今天买不买你这个火车票都是小事情啊，我实在受不了这个冤屈啊。我有证件呐、啊，我算了，都可以造假的吗？我是从广东到这里来出差，我看这里的东西比我们广东的还便宜啊，我就买了一套精品西服啊，你看看呢、啊、这是什么精品西服啊，我还买了一双精品皮鞋，你看看这什么精品皮鞋啊，哎呀，我还买了一条精品皮带，你看看这什么玩意啊，还有啊，我还买了精品皮箱，你也看一看呢、啊、哎呀，你看看，哎呀，这叫什么精品皮箱啊，我买了用了不到三天就成我现在这副样子了吗？
2: 哎呀，那我问你，既然你这么有钱，你为什么不再买一套？
3: 哎呀，老先生啊，我哪里还敢再买呀，我买一套坏一套，我这已经是第三套了吗？哦，
2: 那这么说，你不是要饭的、
3: 啊、哎呀，你才要饭呢。
2: 那个看来啊，我是误会了啊。
3: 这么说我们两个人都是让这个假东西搞害怕了。哎
2: 呀，可不是嘛，你看。哎呀，
3: 那你说怎么办呢？
2: 哎呀，火车要开了，哎呀，怎么办呢？
3: 那赶紧个跑啊，赶紧
2: 跑、啊、不管怎么样我们上火车再说。
3: 对呀、啊、赶紧跑，快跑，快跑，哎呀，
2: 快跑，快
3: 站站住站住站住，哎呀，这样跑不行啊。
2: 为什么？
3: 你跑先我跑后、别人以为我是要来抢你的东西吗？
2: 那你跑先
3: 我跑后，我跑，
2: 快跑，快跑，
3: 哎呀，快跑，快跑，
2: 快不行，又怎么了？哎呀，
3: 这样跑还是不行啊！
2: 为什么？
3: 我跑先，你跑后，别人以为你是要来抓我的吗？
2: 我抓还人呢、啊！你说怎么办？我说要开了，
3: 我们两个人一起跑，好不好？
2: 一起跑，一起跑，
3: 一起跑！快！哎呀，
2: 不，又怎么了、
3: 哎？这样更不行啊！
2: 为什么？
3: 这样别人会以为我们两个人是一个犯罪团伙呀、
2: 啊！啊，团伙呀、啊！
3: 我说这样，我们还是慢慢走保险呢、啊
2: 啊。慢慢走吧，那就慢慢走吧。哎呀！火车开了。
4: 同志们，咱们部队过年有两件大事，一是会谈，二是看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呀、啊。春节晚会上满台都是大腕，俺们会谈满桌都是大碗儿。别看我是个炊事班长啊，我在我们连里那也是个腕儿、那就相当于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上送盒饭的。炊事班全体集合。
5: 是。
4: 小果
6: 到，
4: 小碗
7: 到，
4: 小瓢
8: 到，
4: 小勺
9: 到，
4: 锅碗瓢勺全到齐了，同志们准备的怎么样？
10: 报告班长，大肥猪已经捆好了，就等你来搞了。
11: 我搞，所有的菜都已经洗好了，就等着您来炒了。
12: 我炒，
13: 饺子皮已经擀好了，就等你把馅儿搅了。
12: 我搅，
11: 那个大蒜已经包好，就等你来捣了。
12: 我抖，我总是心太软，心太软，把所有苦活都自己扛。
14: 开个玩笑了。
10: 哎， 班长啊，你到这里来
4: 干什么？
10: 请坐。
4: 不是，我说干什么？这是
5: 扇风。
4: 大冬天扇风，我看你们是抽风。有事吧，
5: 班长啊？
10: 当兵的时候我带来了一个大哥大，
4: 对，我给他没收了
10: 啊。没收的好，没收的好啊。
11: 班长，今天是大年三十，你能不能把这个政策放宽一点点啊？
13: 让俺们给家里打个电话
5: 拜个年。
4: 好，班长不为饼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来。
10: 拿。
5: 三三二二细细细。
10: 喂
13: 喂，
10: 一年没用平机了
4: 啊。啊，连长是我呀。我娘哎，我娘哎，我娘哎！同志们，地方政府用军又有新内容了，
5: 什么内容？
4: 准备马上给我们部队开通一条线路，让我们免费在除夕之夜给家里边打个电话拜个年。耶！
5: 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
4: 地方线路也非常繁忙，为了节约时间，部队领导决定每个人通话时间30秒。
5: 三十秒？
10: 三十秒？
4: 三十秒？
13: 哎呀，太少了吗？
4: 不少了，我们一个人30秒，我们部队这么多人，人家地方政府得花多少钱？再说了，人家地方政府连打电话都替我们想到了，这和我们是心连着心呀。没听那个流行歌曲里边唱的吗？军队和老百姓，嘿嘿，咱们是一家人，嘿嘿，咱们是一家人呀，嘿嘿，才能够打电话，嘿嘿。明白了吗？
5: 明白了。
4: 好，大家先做个准备，最好打个地稿。你去拿表，准备计时。
10: 是。
5: 班长啊，我知道你肯定是给你女朋友打电话了。
13: 哎，班长，
5: 给未来的嫂子说点啥呀？
10: 就是啊，
4: 我是班长，我当然说的好了。亲爱的。谢谢你给我的爱，回去以后我给你炒菜。电话来了，我娘哎，线路已经接通了。我娘哎，先从我们班开始，我娘哎，准备打电话。谁先打？小婉
11: 到。
4: 大班的队长，你先来。
11: 班长，我还没想好呢，你让他们先打吧。
4: 行，小飘，
13: 等，
4: 你来。
13: 是。
4: 准备计时。哎，班长啊，
13: 我想喝口水。
4: 啊，喝。
13: 好。哎，我还想喝口水。
5: 哇，这人毛病。
4: 长高了，能够吃苦了，也不尿炕了，啊，时间也到了啊。下面该谁了？
10: 你打了，你打了。
5: 你不打我打。
10: 喂，
13: 老豆
11: 啊。老豆是什么呀？
5: 就是爸爸呀。哎呀，爸爸你好啊，我是你的狗仔呀、啊。哎呀，爸爸过年好，我给你磕头啊，我磕头啊，我磕。
10: 哦，磕也看不见啊。
5: 家里怎么样啊？
10: 啊？
5: 好。
10: 对。
5: 是。哎呀！ 哎呀，时间到啊，时间到。

0: 光笑不说话呢？
1: 哎呀，班长啊，我爸爸的生意是越做越红火，我的妈咪又给我生了两个小哥哥。不是，我哥哥给我生了两个小弟弟。也不是，是我哥哥给我生了一对双胞胎的小吉吉。
2: 哇塞！
3: 该我了，该我了。看我的吧，这个电话要充分利用时间的，你们晓得吗？
0: 这个人什么毛病啊？
3: 喂，谁也不要讲话，听我说。爷爷好，奶奶好，爸爸妈妈过年好，哥哥好，嫂子好，姐姐妹妹弟弟好，你也好，我也好。哎呀，连队的伙食更是好得很呐、有牛肉段、溜鱼片、四喜丸子、海杂饭、炒肉丝、炖鸭块、小鸡脖子拌凉菜、豆腐丝、豆腐块、红烧猪蹄拌碎片。什么？啊，你是幼儿园啊？打错了呀？
4: 时间到
0: 啊，别难过啊。
3: 我难什么过？给谁拜年不是拜吗？反正是拜出去了。师傅，哎，班长，哎，你来打，你来打。
0: 班长，哎，小马还没打呢，小马来，来来。啊，
5: 班长，我不打了。
0: 为什么？你妈妈身体不好啊，你最应该打个电话拜个年呀。
5: 我怕。
0: 哎呀，你怕什么？来嘛。
5: 班长，我就不打。
0: 哎呀，让你打你就打嘛，来。
5: 喂，退休公寓吗？总经理好，请转3344。

0: 班长，没人接。
1: 不，你妈妈身体不好，腿脚不利索，等一等啊。
0: 班长，
1: 再等等。班长，时间不够了。
2: 小西啊，
0: 班长，算了吧。
1: 这么着，把我的散射鸟给你。
0: 这怎么行啊？你还要给女朋友打呢。
1: 我让你打你就打嘛。
0: 班长，
1: 打。
0: 班长。
3: 还剩十秒，
4: 十、九、
3: 八、七、
4: 六、
3: 五、
4: 四。
5: 喂，谁呀？谁呀？
1: 叫，叫妈妈，
3: 妈妈。
5: 哎。
3: 妈妈。

0: 洪湖水呀，浪打浪，一浪把我打到春节晚会的舞台上。站在这里有点慌，大家能不能再给我鼓个掌？哎呀，谢谢谢谢谢谢！啊，我是干什么的？本人靠炸臭豆腐干发了家，现在准备兼并那个摩托罗拉。没有人才不好办，我就搞了个特殊的招聘来想办法，大家看一看啊。看见没有，这个字是我自己造的个字，其实不是个字。为什么要造这个字？我就是想考考他们，看看今天来应聘的人对我老实不老实。一号，哎，伙计，你打个招呼的，伙计。
1: 老板，我就是一号。
0: 你怎么进来的？
1: 我是闻着味道进来的。
0: 什么味道？
1: 哎呦，我非常熟悉的味道。
0: 哎呀，这么说，你以前也是炸臭豆腐干的？
1: 我是足疗中心揉脚的。
0: 这是一个味道吗？啊，
1: 老板，
0: 叫什么名字啊？
1: 何源。
0: 姓什么？
1: 姓易。
0: 哦，易何源。这个名字好像在哪里听到过来。哎呀，伙计，你还是个名人嘞。
1: 哎呦，老板不敢。
0: 哎呀，其实今天考试很简单，我们就是考一个字。
1: 哦，就考一个字啊。啊，
0: 请你看看背后那个字。
1: 啊。
0: 看见没有？
1: 看见了。
0: 好，那么首先请你回答我第一个问题，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1: 这一看就是个黑体，老板不可能出这么简单的问题。老板
0: 啊，
1: 你喜欢什么体啊？
0: 你管我喜欢什么体呢？我问你这个字是什么体？
1: 那请问老板贵姓？
0: 我姓刘。
1: 那就是刘体。
0: 那我要姓马呢？
1: 马体。
0: 我姓罗。
1: 罗体。
0: 这个家伙有点顺杆爬了啊。我知道了，你再回答我第二个问题，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1: 这哪是个字呢？关键看老板是什么意思。老板
0: 啊，
1: 这是个会意字。
0: 哎，怎么会意呢？
1: 老板你看呐、
0: 啊，
1: 这有门，
0: 对，
1: 门里面有犬、门是户，犬是狗、门犬相加，看门狗。哟，老板、你是想找一个看家的总管？
0: 哎呀，那你说这个字他念什么？
1: 他念看
0: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哎，你再说一遍，这个字他念什么？
1: 哎呀，老板，他念坛。
0: 哎呀，看不出来呀，你还是个发明家了。
1: 老板敢写，我就敢念；老板给我一杯水，我就敢发电。
0: 那你这叫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1: 思想有多远，我就能走多远。
0: 你现在就可以走远。
1: 哎，老板，往哪里走？
0: 你一直往前走，别往两边看，回到家里就是终点站。
1: 老板，我还有话说
0: 啊，说啊，哎呦，这么大个包，你
1: 这就叫送红包
0: 啊！这种人是坚决不能要，没准拿我的钱去炒股票。二号
2: 来啦，有一个姑娘，她有一些美丽，她还有一些漂亮，亮亮亮亮亮。
0: 这是什么？
2: 这是回音。
0: 把回音关掉。
2: 哦，
0: 干什么呢？
2: 应聘的。
0: 贵姓？
2: 免租姓贵。
0: 啊？
2: 错了。远贵姓朱。
0: 叫什么名字啊？
2: 还珠格格。
0: 哎呀，你还是个复姓呢。身高？
2: 保密。
0: 体重？
2: 保密。
0: 年龄？
2: 保密。
0: 你是保密局的。告诉我到底多大？
2: 小女今年28，至今还未谈婚嫁。
0: 哎呀，我管你婚嫁不婚嫁，告诉我学历。
2: 啊？
0: 哎呀，就是你在哪里读的书？
2: 哦，我是交大的。
0: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交大的？
2: 嗯。
0: 哎呀，那你是上海交大还是西安交大？
2: 都不是的。
0: 那是？
2: 我是外婆交大的。
0: 那还是个民办大学嘞。那你今天来是？
2: 我听说老板在招工，我就特意来考个女秘书兼关公。
0: 关公？
2: 不是，是公关，我又年到了。
0: 我跟你说，我们这里既不招秘书，也不招公关，我这里是要招一个总管。
2: 秘书加公关就是总管。
0: 那是个什么总管呢？
2: 时间一长，我什么事情都要管。
0: 哎，干什么干什么？
2: 我蛮勤快的。
0: 不不不不，干什么？哎呀，我说小姐。
2: 哎。你怎么不叫我格格嘞？
0: 啊，格格小姐，
2: 还有还珠嘞！
0: 哎呀，你真是要命了你。

0: 写的？
1: 我写的，我写的。
0: 你自己写的个字你都不认得？
1: 我，今天是我考你。
0: 哦，那这个字它就念汪。
1: 怎么念汪呢？
0: 你看着，哎，这里有个门，啊，门里有个狗，它见着人就吼，哎，吼的那个声音呢，就是啊汪。他如果心里真发慌，我的工作才会有希望。
1: 你走，走。
0: 你不聘我了？
1: 我不敢聘。
0: 你不聘我算了。我见过老板千千万，就没见过像你这样的傻蛋。
1: 呀，我。
0: 我看你是属黄瓜的。
1: 什么意思？
0: 欠拍。欠拍呀！
1: 你说
0: 欠拍呀！哼！
1: 哎呀，这个家伙太轻狂，那还用不了两三天，他就要当我的老亲娘啊！
2: 三二到，红旗迎风飘，嘿，海关风雨交，多里叔叔扛野锤，农民拿镰刀，嘿，拿镰刀刀。
1: 这是什么
2: 才艺展示？
1: 哎呦，你是干什么的？
2: 考试的。
1: 哦，贵姓？
2: 姓石。
1: 叫什么名字？
2: 人称老石，因为我的性格比较直，遇到某事说某事。
1: 哎呀，那好啊。那你首先请你看看背后这个字。
2: 有点横撇捺一样粗，方方正正像个屋，门的上面两个坝，里面关的不是猪。
1: 有点意思，
2: 谢谢夸奖。
1: 好，首先请你回答我第一个问题，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2: 黑体。
1: 你怎么这么快就知道是黑体呢？
2: 一看都知道是个黑体了。
1: 哎呀，真是老实啊。好，大家别看他长得胖，说不定他最有希望。
2: 这么简单的问题谁都知道，用黑笔写的是黑体，用红笔写的是红体，用彩笔写的是花体子。
1: 老师，你再回答我第二个问题，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2: 老板
1: 啊，
2: 这个字有个门。
1: 有门怎么了？
2: 它是个防盗门。
1: 你管他什么门呢？
2: 问题里面有条狗子。
1: 有狗怎么了？
2: 有房子吗？有狗干什么呢？
1: 哎呦，你操那份心干什么呢？你赶紧回答我，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2: 它不是个字。
1: 哎呀，你怎么知道这不是个字呢？
2: 我不认得你。
1: 哎呀，老实老实，真老实啊！好，马上给你拿表。
2: 只要是我不认得的字，都不是字。
1: 哎呀，老师啊，真是人才难得呀！有一首诗写得好啊，穿着铁鞋子到处找啊，找不到，这个人才说来他就来了。
2: 老板
1: 啊。
2: 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1: 讲，
2: 这正是高山流水遇知音，心里糊涂乱弹琴呐、
1: 啊！哎呀，老师，你就是我要找的人，定了，月薪1000，
2: 1000，
1: 嫌少了
2: 啊？
1: 你要多少？
2: 800。
1: 家住何方？
2: 汉口。
1: 汉口何处？
2: 六角亭。
1: 六角亭什么地方？
2: 精神病院16床
1: 啊。

0: 的克星下凡城。
1: 哟，李干部来了！
2: 报告干部，
3: 现在开始点名。299号马圭
2: 到。
3: 300号刘长吉
4: 到。
3: 301号韦东强
5: 到。
3: 303号张大嘴。303号张大嘴
6: 在呢，在呢，在呢！喊什么呢？
3: 把烟掐掉，蹲下。
7: 报告干部，我的脚伤了。
3: 你很牛啊，啊，牛得很，不清醒。从今天起，你要思考三个问题：第一，你是什么人？第二，这是什么地方？第三，你来干什么？哪天想清楚了，哪天解除禁闭。第三，我、
2: 你现在是什么人嘞？哎呀！

0: 李干部，老子不怕你，咱们走着瞧。
1: 好，咱们走着瞧。
2: 张大嘴和李干部就这么走着，相互瞧着。春夏秋冬，季节更换。本来呀，他们要较量八年的，可是就在第七年的一天，
0: 李干部，这七年我服了。
1: 大嘴呀，在监狱里边，我对你的改造已经到头了，可是呢，在外边的改造就全靠你自己了啊！
3: 起来，起来！出去以后啊，有什么困难和问题呀，给我写信，啊，
0: 写信，
3: 对，写信。

0: 你好，我叫张大嘴。
1: 哎，对不起啊，我们这不缺低消工，你呀还是到别的地方看看去吧。
0: 哎，同志，哦，师傅，师傅，师傅你好。
2: 不行不行，咱们这儿编制早就满了，你还是过两年再来吧。
0: 哎，师傅，领导，领导同志，哎，你好。
3: 我没好意思了，老弟，这个事情等我们领导回来再讲了啊。
0: 小姐，不，阿姨，不，大妈。
4: 谁是你大妈？上星期我们这儿才开除一个打架斗殴的，你这种人谁敢要？赶紧走！
0: 我该去哪儿？我该干什么？我该找谁呀？
2: 没路走，走老路呗。
5: 对，
6: 走老路呗。
3: 没活干，干救火嘛。
2: 是啊，干救火嘛。
1: 老大的老伙计都在等着你呢。
4: 大嘴，别听他们的，你忘了。
7: 大嘴呀，有什么困难和问题，给我写信啊。
0: 写信？
6: 对，写信。

我的捐躯挺好的，你好好工作，别把我牵挂。怎么，你这么久才给我写信？一切都如意吧。

0: 嘴呀、啊！你听我说啊，挺直了你的腰杆儿，别趴下呀！
1: 对，挺直腰杆儿，别趴下。
0: 1985年10月23日，李干部。
2: 张大嘴没想到，为了自己错别字满篇的一封诉苦信，李干部呢，却回了几十封信。这些信都是写给谁的呢？
3: 居委会、街道办、负荆退休的安置办、
4: 看守所、派出所、维修安装保安所、
5: 棉纺厂、制药厂、手扶拖拉机械厂。
6: 喂，你就是张大嘴？
7: 对，我就是张大嘴。
6: 关于张大嘴同志工作安置的信函。这姓李的是你什么人？
7: 他是我的管教干部。
6: 我看他像你爹。小子，明儿上班吧。好的啊。
7: 我上班了。

干部身上的警服也由白变绿，张大嘴脸上的笑容是越来越自信，李干部腿关节上的炎症也越来越牛气。尽管装了电话，配了秘密机，两个人呢，仍然觉得写信这种形式很有意义。

挺好的，关节的毛病不用牵挂。你呀、啊，给我寄来的那些药，我已经转送给病重的同志，以后啊，就别再买了。

0: 就当这小子呀是您的孙子吧。
1: 请你务必放在那个心里。
0: 1993年9月6日，张大嘴，
2: 孙子。
0: 哎呀，
2: 大嘴呀，我看这样吧，啊，如今你的小日子啊是越过越红火呀，我看你的儿子起名就叫张兴旺吧，啊，
0: 张兴旺，好，
3: 好，
0: 小子，你可真有福气，记着，以后啊，你有个爷爷，他呀可是穿警服的。
3: 张兴旺，从此有了个姓，穿警服的爷爷。这岁月如梭，张兴旺念了书，李干部的孙女也警校毕了业，张大嘴儿开启了奔驰，李干部呢

0: 挺好的。明天呢，我就要光荣的退休了，孙子孙女接我的班，祖孙三代呀，全是警察呀。
1: 我的公司。

0: 2001年2月18日，张大嘴。
1: 你刚才说让我做什么？
2: 顾问。嗨，
0: 就挂个名儿。
1: 然后呢？
2: 请您逛世界，
0: 免费的。
1: 我不去。
0: 李干部啊，过去你命令过我10000次，现在我命令你1次，总可以吧？
1: 我不去。
0: 我说李老头啊，你怎么就这么犟呢？你说你这一辈子穷山僻壤山沟沟，看完红土看光头，这又不花你的钱，除了看看这花花世界，上哪找那么好的事儿啊？啊！
1: 你这是在跟谁说话呀？
0: 我这不跟你说话吗？
1: 有了几个臭钱，就这么牛？大嘴呀！穷山僻壤山沟沟，看完了红土看光头啊！我李干部就这么活了一辈子，
0: 后悔了？
1: 不后悔。
0: 如果下辈子还有选择的话，
1: 我还做一名监狱的人民警察。
0: 李干部啊，我是说你给我的很多很多，可我能给你些什么呢？
1: 信呢、啊、
0: 信。
1: 对，信你的他的，还有那些把耻辱和忏悔留在这片红土地上的人，你们给我的每一封信都是我这一生最大的财富啊。
0: 李干部，
1: 张大嘴，
0: 李干部，
1: 哎呀，张大嘴呀，
0: 李干部，李干部，18年了，
1: 是啊，18年咱都没见过面呢，你看，
0: 李干部，你可老多了，
1: 哎呀。你也胖多了嘛，
0: 李干部，您的腿，
1: 哎呀，拐，
0: 什么？拐，
1: 没事儿。
0: 李干部，
1: 大嘴，大嘴，大嘴，快起来，让我好好看看。哎呀。

快玩完了，头昏眼花，心跳加速就快玩完了，现在营养不良，四肢无力就快玩完了，我头昏眼花，心跳加速就快玩完了。

人也只能自认倒霉，吃不了饭得来点有氧运动，打了几圈麻将我又输得二白。上天有炮声吃得老板有大人吃量，心情好给条生路加点薪水吧。上天有好生之德，老板有大人之量，情形好给条生路加点薪水吧。

气了，敢跟我叫板？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2: 张锡鸾在回奉天的路上遭到土匪的袭击，把张作霖可吓坏了。张作霖是负责护送的，出了事儿他得担责任了，把命就豁出去了，率领了几十名马队，手提着双枪奔高岗上就冲下去，一边开枪射击，一边扶到马身上仔细观察。结果他发现了在高岗上有一个骑马的红衣女子，女人周身上下火太红，披着大红的斗篷，手执双枪，正在那指挥呢。张作霖心里这才明白，哦，牡丹红，闹了半天是他领着人跟我为仇作对。在前些文书中咱们曾经交代过这个女人，她是山东人呐，跑关东到这边来的，跟她叔叔长大成人，她叔叔有个绰号叫马上飞，姓燕，叫燕殿坤。这个红衣女人是她的养女，本姓曹，叫曹苏香，绰号人称叫牡丹红。他在东北年头可也不少了，今年已经33岁。据说他跟杜立三还过过几年，后来俩人发生不睦，中间断离了夫妻的关系。这牡丹红自己单挑拉出来个柳子。要说那年头啊，女土匪也有，但不太多。这牡丹红在辽西一带也颇有名气，管儿也直，胆儿也大，打家劫舍专跟有钱的人作对，堪称是个义匪。像那个穷苦的人家他向来不抢，那些坏事他向来不干，什么砸响窑啊，绑大财主的票啊，杀官夺府啊，这种事儿他常干。而且最近一个时期，他忽而领人打日本人，忽而转过身打俄国人，忽而又转身打那些当官的。所以老百姓提起牡丹红来，都认为她是江湖的女侠。有人呢还没针添叶给说，说她呀是白莲教的圣母，一定是仙人一转，这个女子可了不得，背不住是什么仙姑转世投胎。当然说什么的都有了。牡丹红她的据点在柳河南岸，但是她的行踪飘忽不定，官府想抓她也势比登天。没想到今儿个在

面遇上了。张作霖心说，好你个女贼呀，你这不是往我眼里插棒槌吗？在这锦官劫要的时候，你看我的好看好，今天不是鱼死就是网破。他用枪一指，看见没，穿红衣服的就是匪首，给我抓住，冲啊！啪啪啪啪！张作霖经过精选的这些弟兄都以一丁十啊，马术也好，枪法也好，都是出众的。再加上唐二虎、张世飞这些人久在沙场，经验丰富，要讲打仗那是家常便饭，一个冲锋就到了高岗上。牡丹红指挥人马在这抗击，双方就展开了激战，远了用枪打，近了用刀砍，再近了就展开肉搏呀。张锡鸾在地上趴着呢，仰起头来往对面的高岗上一看，哎呀，成了人舟了，人喊马嘶，把他吓得是胆颤心惊啊。张锡鸾为了平安起见，带着把撸子，他就把这枪把握紧了，心说实在不行我就得自杀呀，绝不能落到土匪手里。我听说这些土匪都是杀人不眨眼的魔王，把人要抓住不是用大钉子钉在墙上，就是把这人的皮给剥下去，要不就是点天灯，都是刑外之刑法外之法，活活的把人给折磨死。这要落到他们手里头，我这罪我可遭不起呀。他都动了自杀的念头了，但是经过一场激烈的战斗，牡丹红终于不是张作霖的对手，左胳膊受了伤了，扶伤忍痛，领着人退出巨流河跑了。张作霖追出五里地，恐怕中埋伏，这才圈马回来，检点打死对方72人，还抓住10几个俘虏，也缴获了不少武器马匹。张作霖这心才放下，拨马回来，来见张锡鸾大人，卑职已经把土匪击退，要不是为了保护大人，我乘胜追击，杀他们一个不剩啊。张锡鸾一听这心才放下，暗中念佛呀，哈哈哈哈哈哈，张统领啊，真不愧是一员大将啊，方才你在战斗的时候本官看得清清楚楚，你能够身先士卒，一点儿都不在乎，真是大英雄的本色，难得难得呀，我到奉天一定给你请功，谢大人栽培，此地并非讲话之所，请大人升教，赶紧咱们赶路吧。啊，好好好。通过这件事儿，张作霖更加了小心了，兢兢业业这一路之上，把张锡鸾是平安送到奉天。当然了，抓那个土匪那能有好结果吗？一律都砍了头。得的那些东西张锡鸾没要，都赏给张作霖，他以他个人的感情还赠给张作霖1000元的银票，另又拿出1000银元奖赏张作霖这些护从弟兄。张作霖在奉天住了2天，马上回到新民。哎，没过几天，好消息传来，张锡鸾在奉天将军曾琦面前一再保举张作霖。奉天将军一高兴，请旨定夺，马上提升张作霖
五营统领，原来是三营，现在又扩充两营。好嘛，消息传出，新民府震动啊。曾俊一看呐，我也别跟他作对了，看来我也顶不过他呀。他要是好了，也没我什么亏吃。就这么的，他带头来祝贺。张作霖又高升了一步。那个牡丹红将来得个什么结果呢？据说他到了辽南一带，在瓦房店、荆州一带活动，后来还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那么再以后的后果就不知道了。翻过头再说张作霖，现在做了五营统领，那是高兴的不得了，小腰板八个倍儿直，更下决心为朝廷尽忠了，只有通过实干巧干才能当大官儿。现在张作霖这个心呢、越想越高啊。五营统领算个什么呢？早呢，我非得出人头地不可呀。正在高兴的时候，有件事使得非常非常堵心呢。这天新民知府曾运把他请下来，把奉天将军公署的公事交给张作霖。张作霖不认字，有人给他念。公事上写的是：查辽西巨匪杜立三屡抗招抚，拒不投降，四处骚扰，日益猖獗，近要鲁击官吏，灾及洋人，巨匪不除，后患无穷。署命马队五营统领张作霖率本部精兵王剿之，不得一物。张作霖一听啊，真好像冷水泼头一般。他心底最担心最怕的就这件事儿。现在命令下来了，让他去青马坎三界沟剿平杜立三，怎么办？咱们前文书上不止一次交代过，杜立三这个人对张作霖没什么好处。要说就凭他，张作霖没有什么为难的，关键就是他这个干爹杜老盼，那对张作霖有多次救命之恩呢、张作霖每逢遇上困难，那杜老盼都鼎力相助。虽然说他老已经死了四年了，但感情还在。我能领兵去打青马坎，和他儿子杜立三作对吗？就像打金寿山和牡丹红那样，那根本是做不到的事儿。但是上命难违，你现在吃的是这碗饭，让你去干，敢不干吗？抗令不遵，掉头之罪。张作霖半天没言语。知府曾运就问张统领：听清楚没？卑职听清了。事不宜迟啊，上命难违，你赶紧整顿兵马，什么时候起身，有哪些困难，我好帮助你。大人，我最近一时期身体不太好，我打算在大人台前请个假，我休息些日子，这个事儿放些日子再说。如果旁人能行的话，最好让旁人去，比我强得多。我张统领，你这就不对了。将军大人签署的命令，指名点姓叫你去剿。

0: 巨匪杜立三怎么能叫旁人去呢？旁人他也干不了这个事儿。张同良，看这样你是不是有什么为难的事情？这没什么为难的，我的确身体不好。好吧，既然这样，你先下去休息啊，这个事儿咱们明天再商议。张作霖回去了，一头扎到炕上起不来了，脑子跟开锅一样，怕什么来什么。这个事儿无论如何我不能去干，我那对不起朋友啊。虽然我现在不吃绿林饭了，这要传谣报，我比狗屎都得臭。不，唐二虎一听把脑袋一步了，兄弟，跟你你这个怎么学龙吗？小胳膊拧得过大腿吗？什么恩将仇报，恩将仇报的，哎，那个没有用。上边叫咱怎么干，咱就怎么干。你要想不去，大概不行吧。另外，我再告诉你，杜立三这个王八日的，我早就想宰了他。这回去，正好是我是同意。那么底下的人说什么的都有，把张作霖吵吵的脑袋都疼，一摆手叫大家退出去。他要好好的想想。到第二天，新民知府曾俊特别请张作霖吃饭，不去不行。席前呢，就他们俩人。曾运这才说：“张同良，咱们也可以说是久打交道，你的事情啊，我全清楚。我听说你当初不得地，几次赶奔青马坎三界沟，杜立三的爹那个老匪杜老盼对你不错，大概你不愿意跟他作对吧，故此你才要请病假。”张作霖一听人家把盖掀开了，就没必要再隐瞒了。大人，您算说对了，人嘛怎么也得讲点感情啊。虽然我现在当了官，他是土匪，水火不同炉，但当年我干爹的确对我太够意思了，我翻回头来领着兵去打他儿子，实在于心不忍呐。曾运点点头，我一看就知道是这么回事。不过张统领啊，你方才所说都是妇人之间，哎，拿到官面上，摆到桌子上，可行不通啊！你现在是朝廷的命官，吃的是国家的俸禄，自然你得给朝廷出力了。那杜立三他们现在干些什么，你知道不？杀官夺府，无恶不作，无所不为，这是辽西最大的土匪头子。不把他消灭，辽西不带太平的，也就是说你我都坐不稳的。换句话说，这可是张统领升大官的好机会啊！你要能把这个巨匪给铲除了，你的官职起码的还得升三级。你难道就为了私人之情把这机会错过吗？哎，男子汉大丈夫，不独不狠，不是英雄好汉。我希望你当机立断呢、假如这件事情你要不去做，你我二人也担不了这个责任，将军大人非怪罪不可。你看这个事儿怎么办呢？这张作霖考虑半天，最后把心一横，牙一咬，哎，好吧，小人遵命就是。哎，这就对了。你什么时候起身？ 我准备计划好了，即日就起身。有什么困难，只管找我啊。
1: 是。
0: 张作霖回了府了，睡不着觉，派人把孙烈臣请来了。磕头的大哥一直是他的谋士，现在是马队第一营的管带。孙烈臣知道张作霖为杜立三的事情犯愁，也替他动了脑筋，想了好几个办法。张作霖一找他正好，哥俩一见面，张作霖把知府大人的意见说了一遍。孙烈臣点点头啊，兄弟，这就对了。现在你想怕得罪人，又想落个好名声，这是不可能的，干脆就得下狠茬子，不干不行啊。大哥，你说我得怎么办呢？就即使我下了决心，那青马坎三界沟你我弟兄是比较熟悉的，河岗密布，一眼望不到边的大北塘，而且我干爹他们经营了几十年，沟沟叉叉全都有暗保调包，一人手把，万将难攻啊！而且他们的装备也相当精良，数千人之多，光我这点兵力那哪能行，根本就平不了三界沟。说句不吉利的话，即使闹翻了，不够给人家垫马蹄子的。因此我为这个事儿也触头。是啊，兄弟，从力量上对比，官府要下决心抓杜立三平三界沟，没有一万人马不够用，光手下这五个营啊，的确杯水车薪。但你别忘了，逢强智取，遇弱活擒呢、啊、那金寿山还不好拿呢，结果你料施小计，先把他逮住了，问题迎刃而解。我看对付杜立三也不妨使计。嚯，大哥快说说，对他怎么使计？我是这么想的，以招安为名，就说朝廷降旨要委他做大官，不怕他不动心，再找一个能言善讲之人，而且是杜立三信得过的人，顺说他赶奔新民府前来当官，这叫调虎离山呐、啊！杜立三要一来了，哎，把他给擒住，他手下那几千人是树倒猢狲散，不攻而自破呀！你看这招怎么样？张作霖一笑，大哥，杜立三一贯骗人，最狡猾不过，他肯定不能上当。你叫他来呀，门都没有。我看这个办法行不通，咱们可以试试嘛。你也别说行不通，不然的话凭硬打咱非吃亏不可呀。孙烈臣走了之后，张作霖卡摸着眼睛左思右想，认为这孙烈臣的主意可行，但是必须周密之中再加周密。他就把这个想法第二天呢跟曾运说了。曾运皱了一会儿眉，也可以，过去在招安土匪的时候假的也有，但这个事儿得请示将军恩准呢、啊、我没那么大权力。在第二天，张作霖亲自赶奔奉天，面见圣经将军曾琦。曾琦是封疆大吏，海外天子，对这个事儿他得支持。曾琦马上照准，

0: 兄弟，你真是贵人多忘事，这个人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就在咱们新民府啊。大哥，他是谁？嗨，兄弟，你听我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2: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0: 张作霖奉上级密令要捕杀杜立三，对这件事张作霖是深感头疼。怎么办？跟弟兄们商议，不能强攻，必须智取，想个唤虎出洞的办法，把杜立三引进新民府，把他干掉。至于他手下那些党羽，就好收拾了。这件事是绝对的保密，一旦传进杜立三的耳朵，前功就得尽弃。那么大家也知道，杜立三比鬼的都鬼，比狐狸都狡猾，能不能上这个当，这是个关键问题呀。后来他们想到，必须找出一个又能说又能讲，还得杜立三十分信得过的人。上青马坎三界沟走一趟，但谁称职啊？后来想起来了，新民府街里有一座占山烧锅，开这烧锅的老东家叫高占山，非他不可。这高占山呢，还是张作霖的老干爹，又是张作霖的救命恩人。想当初张作霖当马贼的时候，大闹新民府，没有老高头帮他的忙啊，张作霖十个都死了。爷儿俩感情处的是非常非常好。自从张作霖进了新民府之后，他的张公馆就设在占山烧锅的跨院，因为一时半时找不着那好房子，他干爹就把院给腾出来了。不但张作霖的家属住在这儿，张作霖那个所谓的妹子田小凤，田的丫头也住在这儿了。这两家人处的比一家还亲。不知道的拿高占山就当张作霖的亲爹，一日三次问安，有功夫爷俩就谈心。有时候高占山高兴了，手捻虚髯盯着张作霖，是块材料，是块材料啊，我当初看的不错吧，我就知道你小子有一天非得飞黄腾达，今天应点了吧，孩儿啊，好好干，前途不可限量啊，你露脸干爹我也高兴。张作霖呢，知道爹喜欢什么，想方设法满足要求。这个人就在眼前，哎，张作霖就忘这茬了。等大伙儿一提醒，张作霖一拍脑袋，对，看来办此事非他老人家出头不可。那位说他出头怎么就好使唤呢？杜立三就听他的吗？对，因为他们之间也有一定的感情。说起来高占山跟杜立三他爹杜老派

0: 有一段关系，两个人是生死的弟兄。那么后来分道扬镳，杜老派占据三界沟，成了绿林人了，大柳子里的大篮把。人家高占山走的是正路，开始经商，在新民府开了烧锅了。尽管如此，在前些年他们的书信是往来不断啊。高占山还曾经去过三界沟看望杜老派，住上个十天半月的，老哥俩谈起年轻的时候的事儿，是非常高兴。杜立三呢，拿高占山当老伯，比他亲伯父还亲，也可以说高占山是看着杜立三长大的。你看旁人说话他可能不听，要高占山说话他能相信，这个威信在那儿摆着呢。只是最近这三五年好像有点疏远了，因为什么呢？杜老盼已经死去四年了，老盼死了之后，高占山呢就一直没去青马坎三界沟，但是也通过几次信。这些事情官府当然不知道了，瞒不了张作霖呢。所以张作霖想的这件事儿，如果老高头亲自出马顺说杜立三，他不能不相信。但是老头能不能干还在两说着。他们计划好了，张作霖起身回家，孙烈臣在后头跟着他，临分手之时叮嘱张作霖呢：“兄弟，我知道你这个人很讲义气，但是分什么事儿，就在你干爹面前你也不要吐露实情啊。你要说咱定的是一条计，骗杜立三来当官，实质上是要他的命，你要把这个事儿告诉老高头可就麻烦了，他肯定不能给咱帮忙，好一好还许坏了咱的大事。到了现在你就得瞪眼说瞎话呀，不管他怎么套你也不能吐露实情。大哥，这个事儿如果一旦实现了，我干爹要质问我，我怎么答复？哎呀，此一时彼一时，到那时候再说吧，现在顾不了那么多了。张作霖点头，就这样回到家里了，草草的用罢晚饭，还像往常一样来给老干爹问安。今天高占山特别高兴啊，一看张作霖来了，老头起身让座：“雨婷啊，你现在升了五营统领，这官儿虽然不太大，可有实权呐。这么干就对了，迟早有一天你呀能做奉天的将军，到了那时候我跟着也借借光，烧锅不干了，跟你搬进奉天城去享福去，那是自然，那是自然。”张作霖投其所好，谈了一会儿闲话，话锋一转谈到正题上的：“干爹，有件事儿我打算求您，您答应就答应，不答应就算了。什么事儿？缺钱？不，钱不缺，有件特殊的大事。我接着将军府的通知，将军大人的意思要招安杜立三呐，而且答应给他七营统领之职，比我这官还大着一级呢。您说是喜事儿 是坏事儿。
1: 是吗？要招安杜立三
0: 啊？
1: 哎呀，这是好事儿啊，雨婷啊，对老杜家父子我太了解了，老子英雄儿好汉，强将手下无弱兵啊。虽然说我那老弟兄杜老盼不在了，听说他儿子杜立三那是一个干将，他那柳子好几千人呢，要真把他招安了，不但对朝廷有利，对地方的老百姓也有好处啊，太好了。那么什么时候把他找到新民来？
0: 现在不好说呀，我跟您老人家呀就商量这个事儿。我深知这杜立三人是不错，也是个干将，但是他疑心太大，属曹操的，对任何人他也不相信。过去我们多年打交道，我就发现这个人疑神疑鬼，就因为这一点呢，我们俩脾气不对路，处的好像疏远一些。那么现在官府想要招安他，难免他有种种的猜测，可能怀疑官府要对他要下什么毒手，或者是利用他引诱他等等等，他不定怎么想的。我估摸着他不能来，他要不接受招安，老干爹，这我可知道，官府一怒发重兵，叫荡平三界沟，杀他们个鸡鸭不剩，鹅犬不留啊。现在一场大祸就在眼前，为这事儿我挺着急，我有心给他写封信，我怕他给驳回来，让别人见他去解释，怕他又不听，因此我就想到您头上了。老干爹，您能不能给我帮帮忙啊？也是给官府和朝廷帮忙，能顺说杜立三接受招安，老人家您也算立了一件大功啊。
1: 哦，哎呀，雨婷啊，按理说呢我是义不容辞，应该去一趟，但是我跟他爹有交情，我跟他还有一定的距离，他能不能听我的话，这玩意儿还说不定啊。孩儿啊，难道就找不出一个比我强的人吗？没有了，除您没有第二位。干爹，我不忍心说这话，您这么大年纪了，奔波劳碌，还得上一趟三界沟，这玩意儿有点强人所难，可是又有什么办法呢？
0: 我想想啊，好吧，孩子，我不冲旁人，就冲咱爷俩的感情，我卖卖老去一趟，这也是仁至义尽呐、啊、先礼后兵，把城破利害跟他讲清楚，他愿意接受招安，那从此弃暗投明，走到正道上来了。哎，他不愿意接受招安，早晚脖子上挨刀，他自找的。张作霖说：“干爹呀，无论如何，再难，你也得把他说服了啊！就我们弟兄的感情多年，我不忍心他走到不好的那一步。
1: 是啊，是啊，我尽力而为吧。”
0: 哎，雨婷啊，光空口说白话他能相信吗？我手里得拿点凭证，自然我马上去请示知府大人给他写封信，我再配备一封信，你老人家拿着。书说简短，两封信准备好了，全交给高占山高老头。第二天老头 带了足够的穿资路费，带了个跟班的车老板，另外坐着他们家那个小车是赶奔三界沟。临分手的时候，张作霖还是千叮咛万嘱托呀，就等这个回信儿。老头说你放心吧，就这样起了身了。路上无话，但是说这天到了三界沟青马坎，小土匪一看来辆车子，呼啦超过去把车子给拦住了。站住，干什么呢？把车老板吓得一哆嗦，话说不出来了。老头经过大世面，把车帘撩起来，从车子里边钻出来了。弟兄们别误会，烦劳你们给通禀一声，告诉你们当家的杜立三，你就说他多年的老前辈，他爹的老朋友高占山，老高头求见。我是新民府开烧锅的，那么这些小土匪当中有的在这干了不少年了，认得老高头，一看的是，闹了半天是老爷子来了，您等等，我们现在就报信去。就这样撒脚如飞到里边送信儿。这个时间能耽搁呀一个多小时，因为从鲤鱼嘴到中平大厅就十几里地呀，往返就二十来里地，尽管有快马，这个时间也耽误的挺长。老头正等的不耐烦的时候呢，来了。杜立三跨骑是高头大马，在身后跟着狗头军师宋庆龄，大炮头李歪脸子在后头保着镖，领着四十名弟兄像旋风一样来到这儿。杜立三赶紧一片腿从马上跳下来，往前看了看，是，还真不错。就见杜立三一躬到地呀，老伯，哪阵香风把您给刮来了？小侄给您磕头了。哎，起来，起来，起来，起来，来，我看看你啊。老高头戴上老花镜，上下打量，一看这杜立三真出息了，比当初胖的多呀。那阵干巴巴的一个小孩，现在是彪形大汉，紫红的脸膛，浓浓的眉毛，肉头鼻子，厚嘴唇，二目放光，是威风凛凛，相貌堂堂。好啊好啊，长得活脱就是你爹呀，太一样了。老伯，此地并非讲话之所，里边请。众星捧月一般把高占山接进中平大厅。杜立三挺够意思，把四梁八柱所有负责的人全叫上来了，挨个给做了介绍。这帮人一看大瓢把子如此尊敬这位老者，自然不敢小瞧，都恭恭敬敬的报了名，行了礼。杜立三一挥手，他们退下去了，身边就是狗头军师宋庆莲在座。杜立三吩咐给我老伯准备被褥，老人家住几天，好好在这玩玩，另外告诉灶上准备丰盛的酒宴。老头也没客气，唠了一会儿闲嗑之后，酒宴排摆下来，高占山坐了正座，杜立三在侧座相陪，陪着吃饭的就是宋庆莲，别人都没这资格。酒过三巡，菜过五味， 杜立三一乐，
1: 老伯，无事不登三宝殿呐，您这一来恐怕有大事儿吧。
0: 孩儿啊，你算猜着了，不但是有大事儿，我还要向你道喜呢。
1: 哦，
0: 小侄喜从何来？哎呀，孩子，我说话你别挑理啊，我跟你爹多少年的交情，我们是光屁股从一块长大的，这你都清楚。你爹不在了，我问心无愧，我就是你的老前辈，我就是你们家的当家人，我就是你爹，你愿意听不？当然愿意了，我真希望有您这样一个爹。
1: 好孩子，咱们说点正事吧。
0: 朝廷要对你招安呐、啊。圣经将军曾其曾的人对你格外青睐，而且下了正式的公文，如果你接受招安的话，要委任你七营的统领。
1: 官不小啊，
0: 孩儿啊，你说这不是喜事儿吗？
1: 这个
0: 杜立三一点消息也不知道，突如其来，他是又惊又喜，把筷子放下了，愣了能有三分钟没说出话来，后来这才说：
1: 老伯，这是真的。
0: 孩子，我怎么能骗你呢？我没疯没傻，我也不是吃饱了撑的，我怕你不相信。你看看这个，把新民府知府曾运的亲笔信还有张作霖的信献过去了。张作霖不会写，是孙烈臣代笔写的。当他看完了新民知府曾运的信，面有得意之色，
1: 点点头。
0: 高占山就问：孩儿啊，我说的对不对？是这么回事不？
1: 是是是是。
0: 他把第二封信就打开了，一看落款张作霖，顿时杜立三的脸唰就变了。从头到尾看完之后，不由得冲冲大怒，嘁哩咔嚓刺啦，把信是撕个粉碎。高占山也傻了：
1: 哎，这孩儿，你怎么了？
0: 老伯呀，我真没想到，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呢。咱们爷们这么有交情，你还给张作霖做走狗，要引我上套？怎么，你们想把我骗进新民府置于死地不成？在这个世界上，谁的话我都信，唯独张作霖的话我死也不信。老人家，你为什么要这么干？
1: 老头一听，这脸色也变了。
2: 我杜立三，你血口喷人，你胡说八道，
0: 我一把胡子这么大的年纪了，我怎么？
1: 哎呀，好孩子，好孩子，
0: 话说到这儿咱就算结束。既然你怀疑我给张作霖当什么走狗，我什么什么事来骗你，你给我来个痛快吧。就这时，狗头军师宋庆莲冲外头一摆手，呼啦抄进来十几个彪形大汉，拎刀子的，拿绳索的，就要捆绑高占山。可杜立三用眼角的余光盯着他一看呢、这老头不是说瞎话，这边能看出来他要跟张作霖勾打连环，他心发虚， 这么一吓唬他，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8月14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二，欢迎收看珲春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珲春市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重点聚焦一老一小两个群体，切实帮助解决急难愁盼问题，有效提升边疆民族地区的治理温度。进入暑期以来，珲春市海鲜消费市场热度高涨。近年来，珲春市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重点聚焦一老一小两个群体，切实帮助他们解决急难愁盼问题，有效提升边疆民族地区的治理温度。吉林卫视吉林新闻联播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奋力推动吉林高质量发展专栏对此进行了报道。
2: 珲春市以公建民营、民办公助模式打造敬老食堂加技能学堂一体化平台。社区敬老食堂为65岁以上老人提供优惠餐食，并对行动不便的空巢独居老人开展定制化送餐服务，累计服务5000多人次。
3: 他家饭菜可口的，咸淡正好，价格也挺合适，8块钱自己家做不出这么多菜呀，挺好。
2: 同时，珲春市组织社区联合技工学校开设西式面点、保健按摩等免费技能培训，以及朝鲜族泡菜制作、满族剪纸等民族特色课程，让社区老人从实现老有所养的基本保障，迈向老有所乐的品质生活，激活老有所为的价值追求延伸。
4: 我们专门为老年群体打造舞蹈室、乐器室、乒乓球室等活动空间，并开设了电子琴课、舞蹈课，常态化开展文体活动，真正实现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为。
2: 针对双职工家庭、社区困难家庭等儿童课后看护难、教育拓展需求大的现实，珲春市推动社区与学校、社会组织等联动组建红星社校联盟，为辖区学生提供课后看护、兴趣培养、社会实践等多元化服务。截至目前，已开展各类活动近400次，覆盖学生8000多人。
5: 在这里，我结交了新朋友、新的老师，在这里玩得非常开心，
6: 让孩子们在轻松愉快的课堂氛围中增长知识、锻炼能力，综合素质得到了全面提升，为家长和孩子们提供了暖心、贴心、用心的托管服务。
2: 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珲春市积极打造沪嵌式社区生活场景，组建红十六宣讲团和文艺队，开展非遗手作工坊、民族政策微课堂、百家宴等主题活动，依托民族团结进步促进会、法律援助站等平台，设立流动调解队，精准对接少数民族家庭、老人与儿童在政策办理、权益保障、就业衔接等方面的需求，累计提供各类针对性服务5500余人次。
7: 组建由多民族组成的人民调解队伍，真正做到小事不出网格，矛盾化解在基层，不断增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打造各民族群众守望相助、和睦共处的幸福社区。
1: 进入暑期以来，珲春市海鲜消费市场热度高涨，邂逅珲春海鲜街凭借新鲜地道的跨境海鲜再次迎来了客流高峰，各地游客纷纷前来慕名打卡，赴一场深海鲜味之约。上午10点，走进邂逅珲春海鲜街，可以看到选购螃蟹的人已经多了起来。海鲜店老板王凯超正热情地给游客介绍螃蟹种类，在他细致专业的讲解下，不一会儿摊档前就围起了一圈人，问价、比对、称重。老板王凯超忙碌得不亦乐乎。
8: 现在从7月份到8月份开始迎来了旺季，全国各地的游客来咱们珲春体验这个帝王蟹、板蟹和红毛蟹。咱们家今年的店内呢也进行了全新升级，从原来能容纳1000斤螃蟹，然后现在升级为了可以容纳3000多斤。咱们的饭店也通过了升级，现在可以同时容纳200到300人。
9: 没有见过这么大的，但是以前我们那儿的河马、鲜参啊那种之类的也会有， 对，那个价格会很贵。
10: 我不熟悉这些，所以我会要希望老板呢、来推荐一下。孩子吃的话就鲜美嫩一点的咯。我希望物有所值，希望能够到时候吃的好吃的，不枉我们第一站就跑到海鲜街来的这种冲动。
1: 为迎接暑期这一波客流高峰，海鲜店除了提早进货备货，还翻新了自家店面招牌，同时在海鲜加工上也下足功夫，煎炒蒸煮明火炙烤，推出各式新菜品新口味，满足不同游客群体的需求。
11: 螃蟹非常鲜美，然后味道很好，螃蟹很新鲜，并且价格也不是特别贵，很实惠。我觉得它的这个酱汁调的味道非常合适，然后肉也很鲜美滑嫩。
1: 随着房车自驾游热度持续攀升，大批游客从全国各地奔赴珲春，在城市露营点安营扎宅，尽享舒适清凉的滨城旅居生活。
12: 在珲春河滨水公园房车营地，记者看到来自全国各地各式各样的面包车、越野车和房车整齐地停靠在车位上，车位旁桌椅板凳、遮阳棚等露营用品一应俱全。小小的房车营地里到处充满着浓浓的烟火气，舒适整洁的露营环境收获了外地自驾游客的一致好评。
13: 当地的本地人都很热情的，那么还主要这里边吃方便，帝王蟹、海鲜一类的，对吧？非常方便，补给这边也方便。总的来说，我走过这个一路上过来的话，能待得住，说明这个城市很包容外来人员的嘛。
12: 同样备受游客欢迎的还有珲春东北亚国际商品城房车营地，区别于传统露营地，该营地创新打造了边境自驾旅居加跨境商贸体验融合业态，游客们在驻车休整的同时，还可以体验购买东北亚跨境商品。这里场地开阔平整，基础设施完善，同样是城市休闲露营的优选之地。
14: 我是从深圳开车自驾过来的，赶到这里呢非常好，尤其是夜景灯火通明，非常漂亮，还有很多外国人，衬托了就是口岸的气氛。我选择营地的是这里呢，一是有水，再一个呢就是说有快充和慢充，再一个就挨着小商品城，买一些商品价格呢也不高，我计划是准备在这住半个月，如果要是天不冷的话，我可能再继续多住一段时间。
1: 珲春市总工会联合珲春市近海街道保安社区举办了巧手悦童年欢乐过暑假趣味实践活动，以贴心服务为双职工家庭排忧解难，陪伴孩子们度过充实愉快的假期。
12: 在创意涂色环节，孩子们自由挥洒灵感，专心创作，感受动手乐趣；而在包饺子环节中，大家互相协作，动手劳作，在轻松氛围中锻炼动手能力，增进同伴情谊。
15: 托管班的老师很照顾我们，每天和小伙伴们一起学习玩耍，特别开心。这个暑假我过得充实又有意思。
16: 近海街道保安社区辖区企业较多，双职工家庭集中，暑期孩子看护难成为不少家庭的烦心事儿。我们社区开始自2024年起开设工会暑期托管班，至今已有3年。托管班紧邻近海运动体育馆，场地宽敞，由社区工作人员、志愿者全程值守，开设作业辅导、创意手工、趣味文体活动。
12: 下一步，近海街道保安社区将持续优化托管服务，用心做好假期看护保障，传递基层社区温情关怀，切实解决家长暑期照看难题，为少年儿童平安快乐度过假期保驾护航。
1: 近日，珲春市西安街道团结社区联合包保单位珲春市民政局开展了杂草集中清理专项整治行动。整治行动现场，大家分工协作，配合有序，深入居民楼、房前屋后、绿化带等区域，全面铲除杂草，清理枯枝落叶，并集中清运各类杂物，做到整治不留死角盲区。行动进一步优化了人居环境，消除杂草丛生引发的蚊虫滋生、消防安全隐患，助力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走深走实。
17: 这次团结社区联合包保单位对老旧小区开展环境整治，清理绿化带、 整治卫生乱象，解决老百姓家门口的环境问题。今后我们会坚持

0: 持常态化的管护，努力打造干净宜居的小区家园。
1: 中俄边境地方经贸合作和经济特区合作常设工作组第六次会议、中俄森林资源开发和利用常设工作小组第21次会议召开。近年来，中俄毗邻地区经贸合作保持良好发展势头，重点投资项目稳步推进，园区合作持续深化。中俄毗邻地区发挥得天独厚的优势，进一步扩大贸易规模，大力发展跨境电商、边民互市贸易等灵活贸易方式，提升口岸过货能力和便利化水平，积极发展江海联运，办好中俄博览会。中国是林产品消费大国、贸易大国，在林业合作方面，中俄已经形成上下游产供链的紧密合作关系，双方不断丰富林产品贸易种类，积极稳妥开展深加工合作，加强森林碳汇联合研究，推动采伐和加工装备合作，加强绿色建材标准对接，助力两国双碳目标实现。
2: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3: 杜立三对朝廷招安这件事儿，头一个是不信，后面还有点信，因此是犹豫不定啊。冲手下人一摆手，让他们都出去，转过身来向老高头赔礼道歉。大伯，我们吃这碗饭的人呢，都粗鲁，方才有失礼之处，万望莫怪。我呢，也是跟您开个玩笑。哎，我李三呐，这玩笑可开不得。刚才我这一股火，好悬没归了位。我70来岁的人了，你说这犯得上吗？李三，当然我也同情你，你吃这碗饭不容易，难免呢对什么事情都怀疑，是不是呢？你讲话了，画龙画虎难画骨，背不住我这老糟头子来骗你来了。李三，你放心，上有天下有地，当中有良心，我要是骗你，我说半句瞎话，让我不得好死，让我落个双眼瞎，让我断子绝孙。哎呀，别，严重了，老伯严重了。我相信这完全是真的，不过咱爷俩无话不谈，我就对这个张作霖我恨，我们俩是水火不同炉啊，有他跟着在里边搅和，我有一种反感。孩儿啊，张作霖哪一点对不住你？你为什么这么恨他？他我，你要叫我说嘛，我还说不出来。我总觉着张作霖这个人，笑在脸上，坏在心里。妈，这小个子不是个好谈论的人物。哎，总而言之，我们俩就是不对路。一有他掺和着，我就总觉着这没好事儿。哎呀，孩儿啊，不能从印象出发，也不能意气用事啊。我不是偏袒张作霖，我跟你们两家都是一样的交情。我发现张作霖是个好人呐，对你是实心实意。公开我告诉你，这次我之所以来，就是他求我来的，因为怕你怀疑，才凭着我这个老脸来跟你接接头，打个招呼，也就是说叫你吃颗定心丸。孩儿啊，你可不能因小失大呀，朝廷招安这是好事，你如果不吃这碗绿林饭了，你就走到正路上去了。身为七营统领，这可不是个小官啊，那是国家的命官，你说这有什么不好呢？你何必因为张作霖的事情斤斤计较？这不叫因小失大吗？

再说张作霖能左右得了朝廷吗？你当官之后，他干他的，你干你的，能行风的行风，能行雨的行雨，是骡子是马牵出来溜溜，你对他何必存在偏见呢？好吧，您呐别着急，您就住到这儿，容我好好考虑考虑，再给您个答复。不行，时间不能拖太长了，明天我就听你的回话，行就行，不行就算了，人家那面还等着我回去听信儿呢。那好，明天这个时间我肯定给您答复。吃喝完毕，杜立三陪着高占山先到外边转了一圈，也没什么好看的，然后把老头送到下处去休息。杜立三回来马上召开紧急会议，四梁八柱手下的谋士，他信得过的人都参加了。当场他把这个事情跟弟兄们一说，争取大家的意见。宋庆龄头一个发言，这狗头军事最尖不过了，因此他说话那是举足轻重的。杜立三静静地听着，当家的，我看这是一计，咱们千万不能上当。但有一点我必须交代清楚，老高头是好人，说的是实话，他也受了张作霖的欺骗，不然的话他不能着那么大急，上那么大火。我相信我的眼力，我察言观色看得清清楚楚的，恐怕归宗啊，咱倒霉都倒到张作霖身上，这小个子肯定没安好心，不定跟官府他们怎么商量的，要把当家的骗进新民府，然后把你收拾了。根据是什么？根据那多了，当家的你是知道的，我们绿林英雄死到官府手里的何止是一伙儿，有多少接受招安的，说的是甜言蜜语，结果怎么样？枪支缴械，东西没收，把人给分散，然后挨个收拾，到了那时候一点抵抗能力都没有啊！你想想，苏大麻子怎么死的？李偏脸子怎么死的？镇关东怎么死的？不都是走的这条路吗？当家的可要多一个心眼儿啊，到时候后悔就来不及了。有人呢不同意宋庆龄的看法，当家的，我看这个事儿不是假的，那么作为朝廷有的是军队，他诚心要收拾你，调个万八的军队把你踏平了就得了呗，何必脱了裤子放屁费这道手续呢？再者一说了，咱们吃这碗饭也不是太容易的，当家的，我认为机会不能错过呀，要坐实良机也是千古遗憾啊。结果这二十来人呢，说什么的都有，杜立三这心里就开了锅了。两个小时过去了，争论的没有头绪，后来杜立三突然想起件事儿了，怎么办吧？大家不必争了，我先提一下，真的也罢假的也罢，我现在心里头不落平，说实话我也愿意接受招安，谁不愿意堂堂正正做个人，有哪个愿意躲到旮旯里装鬼？我要当了大官，你们不跟着也沾光吗？把贼皮扒掉了，吃几顿舒心饭。再又说了，他张小个子有什么能耐？扒了贼皮，摇身一变成了五营统领，我从内心往外我不服他。可现在呢，官府要任命我为七营统领，比他高着一块，倘若是真的，我要不干，我得后悔一辈子。

那怎么办呢？为了试试这个事儿是真的是假的，他张小个子在里边捣没捣鬼，我打算怎么办？你们大家同意不？哎呀，当家的，高，太高了，就按您的主意办吧。杜立三点头散会。第二天把高占山请来了，杜立三毕恭毕敬，说话非常客气。老伯，感谢您的盛情，对于朝廷招安之事我跟弟兄们商议过了，大家全同意。哎呀，高占山这心也放下了，孩儿，这就对了，识时务者为俊杰嘛。不过我还有个要求。什么要求？你说吧。我对这个张作霖始终放心不下，我怕他从中捣鬼，他要是出于真心，像他信上写的那样，拿我当亲哥哥，对我父亲如何敬重，如何感激。既然这样，我要求他单人独马来一趟三界沟，他来请我，那这事儿就定了。他如果不敢来，说明他心虚，说明里边有鬼，这件事情我不能答复。这，哎呀，立三呐，这个条件有点苛刻吧？他现在是朝廷的命官，那个事儿多了，他能不能为你的事情把旁的事儿全推开不管呢？这，老伯，我不管他，我就这么个要求，他不来，这事儿就告吹，请您原谅。好吧，我把话给捎到，至于他能来不能来，那是他的事儿，我是一手托两家呀。既然没什么可商量的了，我现在就告辞。老人家，您这么大年纪了，颠簸劳碌，我实在于心不忍，将来我再报答吧，我也不挽留了，送客。杜立三带着人亲自把高占山送出山口外，看着老头上了车，这才挥手告别。老头在往回走的路上骂杜立三，他妈这个小子，难怪都说比狐狸还尖，你说提的这叫什么要求，他根本做不到的事儿。看来啊，他是不想接受招安，利用这个条件把这事儿弄黄了。再者一说，张作霖肯定不能来，说也是白说呀。就这样，老头胡思乱想着回到新民府。到家呀，张作霖领着孙烈臣、唐二虎等人都在这等着呢，天天到这聚会听老头的回信。今天高占山回来了，大家全跑到院里头迎接，张作霖亲自搀扶着让老干爹进了屋。老头进屋之后把大腿一拍，孩儿啊，你们都等急了吧，这事儿我办了个半拉颤子。什么叫半拉颤子？就是成了一半黄了一半。哦，您别着急，慢慢说，究竟怎么回事。哎，我不瞒着，是这么回事。杜立三提出一个条件，叫你亲自去一趟。孩子，你能去吗？这不跟没说一样吗？谁也没想到，张作霖站起来仰面大笑，哈哈哈哈哈哈！老干爹，您猜错了，他不是叫我去一趟吗？我还真愿意去一趟，这事定下了，我马上准备就起身。啊，孩儿啊，他对你成见可极深呢，把你那信都扯碎了。可我问他，你为什么把他得罪的那样，他也说不出个子午卯酉来。总而言之，他就是恨你。像他们那伙人瞪眼可就宰活人呢。你们都年岁不大，到那块话不投机要说翻了，你干。

穆怀义等人把张作霖围上了，说什么也不同意呀。孙烈臣是头一个反对，兄弟，你闹着玩呢？杜立三是狼，那时候想收拾你几次，你大难不死，现在送到门上去，怎么了？你现在是朝廷的命官，他是土匪，你还亲自去一趟，冒这个风险，犯不上。张作霖点点头，各位，话不能这么说。我们是不是想为朝廷立功啊？杜立三不接受招安，咱们就得硬打，打肯定打不过人家，伤兵损将就得担责任，恐怕我这五营统领也就做不长了。你们跟着也得倒霉，想要立功，就得豁出一头去，舍不得孩子套不来狼啊！我不这样做，就不能取得他的信任，他就不能上当。我看这买卖还合得来，谁也甭劝我，我一决非去不可。他二虎知道他的脾气，兄弟，为了防备万一，我领一营人给你保镖怎么样？他要不动你，算他小子聪明，他敢动你一根汗毛，我他妈踏平他三间沟。不行，不行啊，一兵一卒我都不能带。杜立三在雁路之上肯定撒下耳目，我们这一举一动他都了如指掌，军队兴师动众的一开出去，就说明我们心里头发虚了，那事儿啊就办不成了，就豁出我一个人去了，你们就听信儿吧。我估摸着我也不见得非死的三结构，我尽量把这个事情办成。大家知道张作霖有一套，当天晚上张作霖向知府曾运做了禀报，曾运一听挑大指称赞，张统领一身都是胆呐，也替他捏着一把汗，但事到如今也不得不这么做了。张作霖把家都做了安排，第二天谁都没带，一人一匹马，就按照杜立三要求的那样，起身离开新民府，赶奔三界沟青马坎。这个一路上啊，张作霖这个心里乱七八糟的。首先想的是谁呢？是他干爹杜老盼。这个杜老盼对自己有数次救命之恩，每一次进三界沟，都是杜老盼热情款待自己，有了困难人家帮忙。假如说老干爹现在还活着的话，张作霖是高低不能干这个事儿，宁愿抗旨不遵，宁愿掉脑袋，不能忘恩负义。那不得顶风抽着八十里，任人唾骂吗？连人味都没了。可现在老干爹不在了，已经去世4年了。对杜立三来讲，张作霖也存在点顾虑。毕竟杜立三是杜老盼的儿子，他再不是东西，一笔写不出俩杜字来。所以他就盼着别人去平三界沟，别人去打杜立三，这事儿尽量自己不沾边。可没想到事不从心，偏偏这个事儿落到自己头上了。那么熟识杜立三，他也没什么太顾忌的，总觉着对不起死去的干爹，在这舆论上好说不好听。他左右权衡利弊呢，还得是公大于私，还得给朝廷尽忠，所以他这个顾虑也就逐渐打消了。张作霖又一想，不毒不狠不仗义，心慈面软做不了大事儿。特别是杜立三这种人，要把他给消灭了，给本地算出了一大害。

0: 哎呀，这张作霖这心里头嘁哧哭哧的，跟开锅差不多少。那会儿那人呢都特别迷信。你别看张作霖来了，也是顾虑重重啊，谁不愿意活着？所以他就想啊，找个算卦的给他算一卦。他住上驿了，等走到潘山，他进了街了。潘山这块土匪成群，但是这个地方也是个大地方，四通八达，这市场上卖吃喝的也非常热闹。张作霖从马上就跳下来了，他穿着一身便衣，腰里带着只撸子，也不知道的就是个买卖人，谁对他也不注意。张作霖把那个风帽狠劲往下拽了拽，把眉毛都压住，尽量低头走路。张作霖进了街之后，先找个包子铺，吃了半斤包子，喝了碗汤。等吃饱了，喝足了，用眼睛一学嘛，包子铺斜对门，就是一座卦馆。哎呀，张作霖心说：“我先算他一卦，看看是吉呀还是凶。”我这心里头好有个谱。到了卦馆，近前一瞅，哎呦，这惨劲儿就甭提了。比那花子房啊强不多少，里边坐着个先生，干巴巴的，好像骷髅，戴着眼镜。等张作霖仔细一看呢，怪不得戴眼镜呢，可能是个盲人。其实他猜错了，这个盲人呢是二成眼，要离近了还能分辨出五官和颜色来。再看这桌上挂盒相书什么都有，张作霖把马拴在外边就进来了。他往里边一走呢，这盲人就听见了，赶紧欠了欠身啊，来了啊，先生来了，你是相首相啊，还是打算算命啊？嘿嘿，先生，您随便，怎么着都可以。好吧，把左手伸出来，我看看。张作霖心说：“你能看得见吗？纯粹是装大瓣蒜。”乐呵呵把左手递给他了。这先生摸了一会儿，哎呀，不妙啊！你再抽张帖子，好吧。张作霖就抽了个贴递给他了。这先生不慌不忙把贴翻开了，不看则可，看完了倒吸了一口冷气，张作霖心说，你这来什么劲儿？你们这套我全懂啊，想吓唬我，今儿我非问问怎么回事不可。先生怎么了？那上头写了些什么？
1: 哎，别着急，听我给你念一念呐。这上头有四句话，
0: 先生我听着呢，您给我念吧。
1: 听着啊，二人比高低，如同过小桥，桥窄人难走，水涨船也高。
0: 张作霖对这四句话不太明白，先生，这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1: 哎呀，不好不好，我这个人可是有什么说什么啊，别害怕，你听我详细道来。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6.9 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0: 好丰年，愿我多姿多彩，幸福美满，愿你快乐开心，活成神仙，喜气洋洋中国年，
1: 恭喜恭喜。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2: 张锡鸾在回奉天的路上遭到土匪的袭击，把张作霖可吓坏了。张作霖是负责护送的，出了事儿他得担责任呢，把命就豁出去了，率领了几十名马队，手提着双枪奔高岗上就冲下去，一边开枪射击，一边扶到马身上仔细观察。结果他发现了在高岗上有一个骑马的红衣女子，女人周身上下火太红，披着大红的斗篷，手执双枪，正在那儿指挥呢。张作霖心里这才明白，哦，牡丹红，闹了半天是他领着人跟我为仇作对。在前些文书中咱们曾经交代过这个女人，她是山东人呐，跑关东到这边来的，跟她叔叔长大成人，她叔叔有个绰号叫马上飞，姓殷，叫殷殿坤。这个红衣女人是他的养女，本姓曹，叫曹苏香，绰号人称叫牡丹红。她在东北年头可也不少了，今年已经33岁。据说她跟杜立三还过过几年，后来俩人发生不睦，中间断离了夫妻的关系。这牡丹红自己单挑拉出来个柳子。要说那年头啊，女土匪也有，但不太多。这牡丹红在辽西一带也颇有名气，管儿也直，胆儿也大，打家劫舍专跟有钱的人作对，堪称是个义匪。像那个穷苦的人家，他向来不抢，那些坏事他向来不干，什么砸响窑啊，绑大财主的票啊，杀官夺府啊，这种事儿他常干。而且最近一个时期，他忽而领人打日本人，忽而转过身打俄国人，忽而又转身打那些当官的，所以老百姓提起牡丹红来都认为她是江湖的女侠。有人呢还没针添叶给说她呀是白莲教的圣母，一定是仙人一转，这个女子可了不得，背不住是什么仙姑转世投胎，当然说什么的都有了。牡丹红她的据点在柳河南岸，但是她的行踪飘忽不定，官府想抓她也势比登天。没想到今儿个在这儿遇上了。张作霖心说，好你个女贼呀，你这不是往我眼里插棒槌吗？在这警官劫要的时候你看我的好看，好，今天不是鱼死就是网破。他用枪一指，看见没，穿红衣服的就是匪首，给我抓住，冲啊！张作霖经过精选的这些弟兄都以一丁十啊，马术也好，枪法也好，都是出众的。再加上唐二虎、张世飞这些人久在沙场，经验丰富，要讲打仗那是家常便饭，一个冲锋就到了高岗上。牡丹红指挥人马在这抗击， 双方就展开了激战，远了用枪打，近了用刀砍，再近了就展开肉搏呀。张锡鸾在地上趴着呢，仰起头来往对面的高岗上一看，哎呀，成了人舟了，人喊马嘶，把他吓得是胆颤心惊啊。张锡鸾为了平安起见，带着把撸子，他就把这枪把握紧了，心说实在不行我就得自杀呀，绝不能落到土匪手里。我听说这些土匪都是杀人不眨眼的魔王，把人要抓住不是用大钉子钉在墙上，就是把这人的皮给剥下去，要不就是点天灯，都是刑外之刑法外之法，活活的把人给折磨死。这样落到他们手里头，我这罪我可遭不起呀。他都动了自杀的念头了，但是经过一场激烈的战斗，牡丹红终于不是张作霖的对手，左胳膊受了伤了，扶伤忍痛，领着人退出巨流河跑了。张作霖追出五里地，恐怕中埋伏，这才圈马回来，检点打死对方72人，还抓住10几个俘虏，也缴获了不少武器马匹。张作霖这心才放下，拨马回来来见张锡鸾大人，卑职已经把土匪击退，要不是为了保护大人，我乘胜追击，杀他们一个不剩啊。张锡鸾一听这心才放下，暗中念佛呀，哈哈哈哈哈哈！张统领啊，真不愧是一员大将啊，方才你在战斗的时候，本官看得清清楚楚，你能够身先士卒，一点儿都不在乎，真是大英雄的本色，难得难得呀，我到奉天一定给你请功，谢大人栽培，此地并非讲话之所，请大人升教，赶紧咱们赶路吧。啊，好好好。通过这件事儿，张作霖更加了小心了，兢兢业业这一路之上，把张锡鸾是平安送到奉天。当然了，抓那个土匪那能有好结果吗？一律都砍了头。得的那些东西张锡鸾没要，都赏给张作霖，他以他个人的感情还赠给张作霖1000元的银票，另又拿出1000银元奖赏张作霖这些护从弟兄。张作霖在奉天住了2天，马上回到新民。没过几天，好消息传来，张锡鸾在奉天将军曾琦面前一再保举张作霖。奉天将军一高兴，请旨定夺，马上提升张作霖五营统领，原来是3营，现在又扩充2营。好嘛，消息传出，新民府震动啊。曾俊一看呐，我也别跟他作对了，看来我也顶不过他呀。他要是好了，也没我什么亏吃。就这么的，他带头来祝贺。张作霖又高升了一步。那个牡丹红，将来得个什么结果呢？据说，他到了辽南一带，在瓦房店、荆州一带活动。后来还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那么再以后的后果就不知道了。翻过头再说张作霖，现在做了5营统领，那是高兴的不得了，小腰板八个倍儿直。 更下决心为朝廷尽忠了，只有通过实干巧干才能当大官。现在张作霖这个心呢、越想越高啊。五营统领算个什么呢？早呢，我非得出人头地不可呀。正在高兴的时候，有件事使他非常非常堵心呢、这天新民知府曾运把他请去了，把奉天将军公署的公事交给张作霖。张作霖不认字，有人给他念。公事上写的是：查辽西巨匪杜立三屡抗招抚，拒不投降，四处骚扰，日益猖獗，禁要鲁击官吏，灾及洋人，巨匪不除，后患无穷。署命马队五营统领张作霖率本部精兵王剿之，不得一物。张作霖一听啊，真好像冷水泼头一般。他心底最担心最怕的就这件事。现在命令下来了，让他去青马坎三界沟剿平杜立三，怎么办？咱们前文书上不止一次交代过，杜立三这个人对张作霖没什么好处。要说就凭他，张作霖没有什么为难的，关键就是他这个干爹杜老盼，那对张作霖有多次救命之恩呢、张作霖每逢遇上困难，那杜老盼都鼎力相助。虽然说他老已经死了4年了，但感情还在。我能领兵去打青马坎，和他儿子杜立三作对吗？就像打金寿山和牡丹红那样，那根本是做不到的事儿。但是上命难违，你现在吃的是这碗饭，让你去干，敢不干吗？抗令不遵，掉头之罪。张作霖半天没言语，知府曾运就问张统领：听清楚没？卑职听清了。事不宜迟啊，上命难违，你赶紧整顿兵马，什么时候起身，有哪些困难，我好帮助你。哎，大人，我最近一时期身体不太好，我打算在大人台前请个假，我休息些日子。

好吧，既然这样，你先下去休息啊。这个事儿，咱们明天再商议。张作霖回去了，一头扎到炕上起不来了，脑袋跟开锅一样，怕什么来什么。这个事儿无论如何，我不能去干。我那对不起朋友啊。虽然我现在不吃绿林饭了，这要传谣报，我比狗屎都得臭。不，唐二虎一听把脑袋一拨了，兄弟，跟你你这个怎么学老吗？小胳膊拧得过大腿吗？什么恩将仇报，恩将仇报的，哎，那个没有用。上边叫咱怎么干，咱就怎么干。你要想不去，大概不行吧。另外，我再告诉你，杜立三这个王八日的，我早就想宰了他。这回去，正好是，我是同意。那么底下的人说什么的都有，把张作霖吵吵的脑袋都疼，一摆手叫大家退出去。他要好好的想想。到第二天，新民知府曾运特别请张作霖吃饭，不去不行。席前呢，就他们俩人。曾运这才说：“张统领，咱们也可以说是久打交道，你的事情啊，我全清楚。我听说你当初不得地，几次赶奔青马坎三界沟，杜立三的爹那个老匪杜老盼对你不错，大概你不愿意跟他作对吧，故此你才要请病假。”张作霖一听人家把盖掀开了，就没必要再隐瞒了。大人，您算说对了，人嘛，怎么也得讲点感情啊。虽然我现在当了官，他是土匪，水火不同炉，但当年我干爹的确对我太够意思了，我翻回头来领着兵去打他儿子，实在于心不忍呐。曾运点点头，我一看就知道是这么回事。不过张统领啊，你方才所说都是妇人之见，哎，拿到官面上，摆到桌子上，可行不通啊！你现在是朝廷的命官，吃的是国家的俸禄，自然你得给朝廷出力了。那杜立三他们现在干些什么，你知道不？杀官夺府，无恶不作，无所不为，这是辽西最大的土匪头子。不把他消灭，辽西不带太平的，也就是说你我都坐不稳的。换句话说，这可是张统领升大官的好机会啊。你要能把这个巨匪给铲除了，你的官职起码的还得升三级。你难道就为了私人之情把这机会错过吗？哎，男子汉大丈夫，不独不狠，不是英雄好汉。我希望你当机立断呐、啊！假如这件事情你要不去做，你我二人也担不了这个责任，将军大人非怪罪不可。你看这个事儿怎么办呢？这。张作霖考虑半天，最后把心一横，牙一咬，哎，好吧，小人遵命就是。哎，这就对了。你什么时候起身？我准备计划好了，即日就起身。有什么困难，只管找我啊。是。张作霖回了府了，睡不着觉。派人把孙烈臣请来了，磕头的大哥一直

是他的谋士，现在是马队第一营的管带。孙烈臣知道张作霖为杜立三的事情犯愁，也替他动了脑筋，哎，想了好几个办法。张作霖你找他正好，哥俩一见面，张作霖把知府大人的意见说了一遍。孙烈臣点点头啊，兄弟，这就对了。现在你想怕得罪人，又想落个好名声，这是不可能的，干脆就得下狠茬子，不干不行啊。大哥，你说我得怎么办呢？就即使我下了决心，那青马坎三界沟你我弟兄是比较熟悉的，河港密布，一眼望不到边的大北塘，而且我干爹他们经营了几十年，沟沟叉叉全都有暗保调包，一人手把万将难攻啊，而且他们的装备也相当精良，数千人之多，光我这点兵力那哪能行，根本就平不了三界沟。说句不吉利的话，即使闹翻了，不够给人家垫马蹄子的。因此我为这个事儿也触头。是啊，兄弟，从力量上对比，官府要下决心抓杜立三平三界沟，没有一万人马不够用，光手下这五个营啊，的确杯水车薪。但你别忘了，逢强智取，遇弱活擒呢。那金寿山还不好拿呢，结果你料施小计，哎，先把他逮住了，问题迎刃而解。我看对付杜立三，也不妨使计。嚯嚯，大哥，快说说，对他怎么使计？我是这么想的。以招安为名，就说朝廷降旨要委他做大官，不怕他不动心，再找一个能言善讲之人，而且是杜立三信得过的人，顺说他赶奔新民府前来当官，这叫调虎离山呐。杜立三要一来了，哎，把他给擒住，他手下那几千人是树倒猢狲散，不攻而自破呀。你看这招怎么样？张作霖一笑，大哥，杜立三一贯骗人，最狡猾不过，他肯定不能上当。你叫他来呀，门都没有。我看这个办法行不通，咱们可以试试嘛。你也别说行不通，不然的话凭硬打咱非吃亏不可呀。孙烈臣走了之后，张作霖卡摸着眼睛左思右想，认为这孙烈臣的主意可行，但是必须周密之中再加周密。他就把这个想法第二天呢跟曾运说了，曾运皱了一会儿眉，也可以，过去在招安土匪的时候假的也有，但这个事儿得请示将军恩准呢，我没那么大权力。在第二天，张作霖亲自赶奔奉天，面见圣经将军曾琦。曾琦是封疆大吏，海外天子，对这个事儿他得支持。曾琦马上照准，可以进行一场假招安，只要把杜立三能骗进新民府，把这股土匪消灭，那你就立下特大功劳一件。张作霖领命之后回来了，
没出三天，夏伟就是委任状发下来了，委任杜立三为新民府七营统领，比张作霖还高了一层。张作霖现在是五营统领，不过咱得说清，这可是假的啊。但是谁能去顺说杜立三呢？谁能保证杜立三能相信这个人的话呢？大家又犯了愁了。哎，孙烈臣把大腿一拍，兄弟，你真是贵人多忘事，这个人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就在咱们新民府啊。大哥，他是谁？嗨，兄弟，你听我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2: 张作霖奉上级密令要捕杀杜立三，对这件事张作霖是深感头疼。怎么办？跟弟兄们商议，不能强攻，必须智取，想个换虎出洞的办法，把杜立三引进新民府，把他干掉。至于他手下那些党羽就好收拾了。这件事是绝对的保密呀，一旦传进杜立三的耳朵，前功就得尽弃。那么大家也知道，杜立三比鬼的都鬼，比狐狸都狡猾，能不能上这个当，这是个关键问题呀。后来他们想到，必须找出一个又能说又能讲，还得杜立三十分信得过的人。上青马坎三界沟走一趟，但谁称职啊？后来想起来了，新民府街里有一座占山烧锅，开这烧锅的老东家叫高占山，非他不可。这高占山呢，还是张作霖的老干爹，又是张作霖的救命恩人。想当初张作霖当马贼的时候，大闹新民府，没有老高头帮他。

干的忙啊，张作霖十个都死了，爷儿俩感情处的是非常非常好。自从张作霖进了新民府之后，他的张公馆就设在占山烧锅的跨院，因为一时半时找不着那好房子，他干爹就把院给腾出来了。不但张作霖的家属住在这儿，张作霖那个所谓的妹子田小凤，田的丫头也住在这儿。这两家人处的比一家还亲。不知道的拿高占山就当张作霖的亲爹，一日三次问安，有功夫爷俩就谈心。有时候高占山高兴了，手捻虚髯盯着张作霖，嗯，是块材料，是块材料啊，我当初看的不错吧，我就知道你小子有一天非得飞黄腾达，今天应点了吧，孩儿啊，好好干，前途不可限量啊，你露脸干爹我也高兴。张作霖呢知道爹喜欢什么，想方设法满足要求。这个人就在眼前，哎，张作霖就忘这茬了。等大伙一提醒，张作霖一拍脑袋，对，看来办此事非他老人家出头不可。那位说他出头怎么就好使唤呢？杜立三就听他的吗？对，因为他们之间也有一定的感情。说起来高占山跟杜立三他爹杜老派有一段关系，两个人是生死的弟兄。那么后来分道扬镳，杜老派占据三界沟，成了绿林人了，大柳子里的大篮把。人家高占山走的是正路，开始经商，在新民府开了烧锅了。尽管如此，在前些年他们的书信是往来不断啊。高占山还曾经去过三界沟看望杜老派，住上个十天半月的，老哥俩谈起年轻的时候的事儿是非常高兴。杜立三呢拿高占山当老伯，比他亲伯父还亲，也可以说高占山是看着杜立三长大的。你看旁人说话他可能不听，要高占山说话他能相信，这个威信在那儿摆着的。只是最近这三五年好像有点疏远了，因为什么呢？杜老派已经死去四年了，老盼死了之后，高占山呢就一直没去青马坎三界沟，但是也通过几次信。这些事情官府当然不知道了，瞒不了张作霖呢。所以张作霖想的这件事儿，如果老高头亲自出马顺说杜立三，他不能不相信。但是老头能不能干还在两说着。他们计划好了，张作霖起身回家，孙烈臣在后头跟着他，临分手之时叮嘱张作霖呢，兄弟，我知道你这个人很讲义气，但是分什么事儿，就在你干爹面前你也不要吐露实情啊。你要说咱定的是一条计，骗杜立三来当官，实质上是要他的命，你要把

个事儿告诉老高头，可就麻烦了。他肯定不能给咱帮忙，好一好还许坏了咱的大事。到了现在，你就得瞪眼说瞎话呀，不管他怎么套，你也不能吐露实情。大哥，这个事儿如果一旦实现了，我干爹要质问我，我怎么答复？哎呀，此一时彼一时，到那时候再说吧，现在顾不了那么多了。张作霖点头，就这样回到家里了，草草的用罢晚饭，还像往常一样来给老干爹问安。今天高占山特别高兴啊，一看张作霖来了，老头起身让座。雨婷啊，你现在升了五营统领，这官儿虽然不太大，可有实权呐。这么干就对了，迟早有一天你呀能做奉天的将军，到了那时候我跟着也借借光，烧锅不干了，跟你搬进奉天城去享福去，那是自然，那是自然。张作霖投其所好，谈了一会儿闲话，话锋一转，谈到正题上了。干爹，有件事儿我打算求您，您答应就答应，不答应就算了。什么事儿？缺钱？不，钱不缺，有件特殊的大事。我接着将军府的通知，将军大人的意思要招安杜立三呐，而且答应给他七营统领之职，比我这官还大着一级呢。您说是喜事儿，是坏事儿？是吗？要招安杜立三啊？哎呀，这是好事儿啊，雨婷啊！对老杜家父子我太了解了，老子英雄儿好汉，强将手下无弱兵啊。虽然说我那老弟兄杜老盼不在了，听说他儿子杜立三那是一个干将，他那柳子好几千人呢，要真把他招安了，不但对朝廷有利，对地方的老百姓也有好处啊。太好了，那么什么时候把他找到新民来？现在不好说呀，我跟您老人家呀就商量这个事儿。我深知这杜立三人是不错，也是个干将，但是他疑心太大，属曹操的，对任何人他也不相信。过去我们多年打交道，我就发现这个人疑神疑鬼，就因为这一点呢，我们俩脾气不对路，处得好像疏远一些。那么现在官府想要招安他，难免他有种种的猜测，可能怀疑官府要对他要下什么毒手，或者是利用他引诱他等等等，他不定怎么想的。我估摸着他不能来，他要不接受招安，老干爹，这我可知道，官府一怒发重兵，叫荡平三界沟，杀他们个鸡鸭不剩，鹅犬不留啊。现在一场大祸就在眼前，为这事儿我挺着急，我有心给他写封信，我怕他给驳回来，让别人见他去解释，怕他又不听，因此我就想到您头上了。老干爹，您能不能给我帮帮忙啊？也是给官府和朝廷帮忙，能顺说杜立三接受招安，老人家您也算立了一件大功啊。哦。

雨婷啊，按理说呢，我是义不容辞，应该去一趟。但是我跟他爹有交情，我跟他还有一定的距离，他能不能听我的话，这玩意还说不定啊。孩儿啊，难道就找不出一个比我强的人吗？没有了，除您没有第二位。干爹，我不忍心说这话，您这么大年纪了，奔波劳碌，还得上一趟三界沟，这玩意儿有点强人所难，可是又有什么办法呢？我想想啊，好吧，孩子，我不冲旁人，就冲咱爷儿俩的感情，我卖卖老，去一趟。这也是仁至义尽呐，先礼后兵，把城破利害跟他讲清楚，他愿意接受招安，那从此弃暗投明，走到正道上来了。哎，他不愿意接受招安，早晚脖子上挨刀，他自找的。张作霖说：“干爹呀，无论如何，再难，你也得把他说服了。”就我们弟兄的感情多年，我不忍心他走得不好的那一步。是啊是啊，我尽力而为吧。哎，雨婷啊，光空口说白话他能相信吗？我手里得拿点凭证，自然我马上去请示知府大人，给他写封信，我再配备一封信，你老人家拿着。书说简短，两封信准备好了，全交给高占山高老头。第二天，老头带了足够的穿资路费，带了个跟班的车老板，另外坐着他们家那个小车，是赶奔三界沟。临分手的时候，张作霖还是千叮咛万嘱托呀，就等这个回信儿。老头说：“你放心吧。”就这样起了身了。路上无话，但是说这天到了三界沟青马坎，小土匪一看来辆车子，呼啦超过去，把车子给拦住了：“站住！干什么呢？”把车老板吓得一哆嗦，话说不出来了。老头经过大世面，把车帘撩起来，从车子里边钻出来了。弟兄们，别误会，烦劳你们给通禀一声，告诉你们当家的杜立三，你就说他多年的老前辈，他爹的老朋友高占山，老高头求见。我是新民府开烧锅的。那么这些小土匪当中，有的在这干了不少年了，认得老高头，一看的是，闹了半天是老爷子来了，您等等，我们现在就报信去。就这样撒脚如飞到里边送信儿。这个时间能耽搁呀一个多小时，因为从鲤鱼嘴到中平大厅就十几里地呀，往返就20来里地，尽管有快马，这个时间也耽误的挺长。老头正等得不耐烦的时候呢，来了杜立三，跨骑是高头大马，在身后跟着狗头军师宋庆莲，大炮头李歪脸子在后头保着镖，领着40名弟兄像旋风一样来到这儿。杜立三赶紧一片腿从马上跳下来，往前看了看，是，还真不错。

0: 就见杜立三一躬到地呀、啊，老伯，哪阵香风把您给刮来了？小侄给您磕头了。哎嘿嘿，起来起来起来起来，来我看看你啊。老高头戴上老花镜，上下打量，一看这杜立三真出息了，比当初胖的多呀。那阵干巴巴的一个小孩，现在是彪形大汉，紫红的脸膛，浓浓的眉毛，肉头鼻子，厚嘴唇，二目放光，是威风凛凛，相貌堂堂。好啊好啊，长得活脱就是你爹呀，太一样了。老伯，此地并非讲话之所，里边请。众星捧月一般，把高湛山接进中平大厅。杜立三挺够意思，把四梁八柱所有负责的人全叫上来了，挨个给做了介绍。这帮人一看大瓢把子如此尊敬这位老者，自然不敢小瞧，都恭恭敬敬的报了名，行了礼。杜立三一挥手，他们退下去了，身边就是狗头军士宋庆莲在座。杜立三吩咐，给我老伯准备被褥，老人家住几天，好好在这玩玩。另外告诉灶上准备丰盛的酒宴。老头也没客气，唠了一会儿闲嗑之后，酒宴排摆下来，高湛山坐了正座，杜立三在侧座相陪。陪着吃饭的就是宋庆莲，别人都没这资格。酒过三巡，菜过五味，杜立三一乐，老伯，无事不登三宝殿呐、啊，您这一来恐怕有大事儿吧。孩儿啊，你算猜着了，不但是有大事儿，我还要向你道喜呢。哦，小侄喜从何来？哎呀，孩子，我说话你别挑理啊，我跟你爹多少年的交情，我们是光屁股从一块长大的，这你都清楚。你爹不在了，我问心无愧，我就是你的老前辈，我就是你们家的当家人，我就是你爹，你愿意听不？当然愿意了，我真希望有您这样一个爹。好孩子，咱们说点正事吧，朝廷要对你招安呐、啊。圣经将军曾其曾的人对你格外青睐，而且下了正式的公文，如果你接受招安的话，要委任你七营的统领。官不小啊，孩儿啊，你说这不是喜事吗？这个杜立三一点消息也不知道，突如其来，他是又惊又喜，把筷子放下，愣了能有三分钟没说出话来，后来这才说，老伯，这是真的。孩子，我怎么能骗你呢？我没疯没傻，我也不是吃饱了撑的，我怕你不相信。你看看这个，把新民府知府曾运的亲笔信还有张作霖的信献过去了。张作霖不会写，是孙烈臣代笔写的。当他看完了新民知府曾运的信，面有得意之色，点点头。高湛山就问， 孩儿啊，我说的对不对？是这么回事不？
1: 是是是是。
0: 他把第二封信就打开了，一看落款张作霖，顿时杜立三的脸唰就变了。从头到尾看完之后，不由得冲冲大怒，嘁哩咔嚓刺啦，把信是撕个粉碎。高占山也傻了，
1: 哎，这孩儿，你怎么了？
0: 老伯呀，我真没想到，画龙画虎难画虎，知人知面不知心呢。咱们爷们这么有交情，你还给张作霖做走狗，要引我上套？怎么，你们想把我骗进新民府，置于死地不成？在这个世界上，谁的话我都信，唯独张作霖的话，我死也不信。老人家，你为什么要这么干？老头一听，这脸色也变了。我杜立三，你血口喷人，你胡说八道。我一把胡子这么大的年纪了，我怎么？哎呀，好孩子，好孩子。话说到这儿，咱就算结束。既然你怀疑我给张作霖当什么走狗，我什么什么事来骗你，你给我来个痛快吧。就这时，狗头军师宋庆龄冲外头一摆手，呼啦抄进来十几个彪形大汉，拎刀子的，拿绳索的，就要捆绑高占山。可杜立三用眼角的余光盯着他一看呢，这老头不是说瞎话，这边能看出来他要跟张作霖勾打连环，他心发虚，这么一吓唬他，他肯定就对了。但是看他的表情呢，一肚子委屈是真的。要既然这样，我如何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2: 杜立三对朝廷招安这件事儿，头一个是不信，后面还有点信，因此是犹豫不定啊。冲手下人一摆手，让他们都出去，转过身来向老高头赔礼道歉：“大伯，我们吃这碗饭的人呢，都粗鲁，方才有失礼之处，万望莫怪。我呢，也是跟您开个玩笑。哎，我李三呐，这玩笑可开不得。刚才我这一股火，好悬没归了位。我七十来岁的人了，你说这犯得上吗？李三，当然我也同情你，你吃这碗饭不容易，难免呢对什么事情都怀疑，是不是呢？你讲话了，画龙画虎难画骨，背不住我这老糟头子来骗你来了。李三，你放心，上有天下有地，当中有良心，我要是骗你，我说半句瞎话，让我不得好死，让我落个双眼瞎，让我断子绝孙。哎呀，别，严重了，老伯严重了。我相信这完全是真的，不过咱爷俩无话不谈，我就对这个张作霖我恨，我们俩是水火不同炉啊，有他跟着在里边搅和，我有一种反感。孩儿啊，张作霖哪一点对不住你？你为什么这么恨他？他问我，你要叫我说嘛，我还说不出来。我总觉着张作霖这个人，笑在脸上，坏在心里。妈，这小个子不是个好谈论的人物。哎，总而言之，我们俩就是不对路。一有他掺和着，我就总觉着这没好事儿。哎呀，孩儿啊，不能从印象出发，也不能意气用事啊。我不是偏袒张作霖，我跟你们两家都是一样的交情。我发现张作霖是个好人呐，对你是实心实意。公开我告诉你，这次我之所以来，就是他求我来的，因为怕你怀疑，才凭着我这个老脸来跟你接接头，打个招呼，也就是说叫你吃颗定心丸。孩儿啊，你可不能因小失大呀，朝廷招安这是好事，你如果不吃这碗绿林饭了，你就走到正路上去了。身为七营统领，这可不是个小官啊，那是国家的命官，你说这有什么不好呢？你

吃喝完毕，杜立三陪着高占山先到外边转了一圈，也没什么好看的，然后把老头送到下处去休息。杜立三回来马上召开紧急会议，四梁八柱手下的谋士，他信得过的人都参加了。当场他把这个事情跟弟兄们一说，争取大家的意见。宋庆莲头一个发言，这狗头军事最尖不过了，因此他说话那是举足轻重的。杜立三静静地听着，当家的，我看这是一计，咱们千万不能上当。但有一点我必须交代清楚，老高头是好人，说的是实话，他也受了张作霖的欺骗，不然的话他不能着那么大急杀那么大伙。我相信我的眼力，我察言观色看得清清楚楚的，恐怕归宗啊，咱倒霉都倒到张作霖身上，这小个子肯定没安好心，不定跟官府他们怎么商量的，要把当家的骗进新民府，然后把你收拾了。根据是什么？根据那多了，当家的你是知道的，我们绿林英雄死到官府手里的何止是一伙儿，有多少接受招安的说的是甜言蜜语，结果怎么样？枪支缴械，东西没收，把人给分散，然后挨个收拾，到了那时候一点抵抗能力都没有。你想想，苏大麻子怎么死的？李偏脸子怎么死的？镇关东怎么死的？不都是走的这条路吗？当家的可要多一个心眼啊，到时候后悔就来不及了。有人呢不同意宋庆莲的看法，当家的，我看这个事儿不是假的，那么作为朝廷有的是军队，他诚心要收拾你，调个万八的军队把你踏平了就得了呗，何必脱了裤子放屁费这道手续呢？再者一说了，咱们吃这碗饭也不是太容易的，当家的，我认为机会不能错过呀，要坐实良机也是千古遗憾啊。结果这二十来人呢说什么的都有，杜立三这心里就开了过了。两个小时过去了，争论的没有头绪，后来杜立三突然想起件事儿，怎么办吧，大家不必争了，我先提一下，真的也罢假的也罢，我现在心里头不落平，说实话我也愿意接受招安，谁不愿意堂堂正正做个人，有哪个愿意躲到旮旯里装鬼？我要当了大官，你们不跟着也沾光吗？把贼皮扒掉了，吃几顿舒心饭。再又说了，他张小个子有什么能耐？扒了贼皮，摇身一变成了五营统领，我从内心往外我不服他。可现在呢，官府要任命我为七营统领，比他高这一块，倘若是真的，我要不干我得后悔一辈子。那怎么办呢？为了试试这个事儿是真的是假的，他张小个子在里边倒没倒鬼，我打算怎么办？你们大家同意不？哎呀，当家的，高，太高了，就按您的主意办吧。杜立三点头散会。第二天把高占山请来了，杜立三毕恭毕敬，说话非常客气。老伯，感谢您的盛情，对于朝廷招安之事我跟弟兄们商议过了，大家全同意。哎呀，高占山这心也放下了，孩儿。

0: 这就对了，识时务者为俊杰嘛。不过，我还有个要求。什么要求？你说吧。我对这个张作霖始终放心不下，我怕他从中捣鬼。他要是出于真心，像他信上写的那样，拿我当亲哥哥，对我父亲如何敬重，如何感激。既然这样，我要求他单人独马来一趟三界沟，他来请我，那这个事儿就定了。他如果不敢来，说明他心虚，说明里边有鬼，这件事情我不能答复。这，哎呀，立三呐，这个条件有点苛刻吧？他现在是朝廷的命官，那个事儿多了，他能不能为你的事情把旁的事儿全推开不管呢？这，老伯，我不管他，我就这么个要求，他不来，这事儿就告吹，请您原谅。好吧，我把话给捎到，至于他能来不能来，那是他的事儿，我是一手托两家呀。既然没什么可商量的了，我现在就告辞。老人家，您这么大年纪了，颠簸劳碌，我实在于心不忍，将来我再报答吧，我也不挽留了。送客。杜立三带着人亲自把高占山送出山口外，看着老头上了车，这才挥手告别。老头在往回走的路上骂杜立三，他妈这个小子，难怪都说比狐狸还尖，你说提的这叫什么要求，他根本做不到的事儿。看来啊，他是不想接受招安，利用这个条件把这事儿弄黄了。再者一说，张作霖肯定不能来，说也是白说呀。就这样，老头胡思乱想着回到新民府。到家呀，张作霖领着孙烈、陈唐二虎等人都在这等着呢，偏偏到这聚会听老头的回信，今天高占山回来了，大家全跑到院里头迎接。张作霖亲自搀扶着让老干爹进了屋。老头进屋之后把大腿一拍，孩儿啊，你们都等急了吧，这事儿我办了个半拉颤子。什么叫半拉颤子？就是成了一半黄了一半。哦，您别着急，慢慢说，究竟怎么回事。哎，我不瞒着，是这么回事。杜立三提出一个条件，叫你亲自去一趟。孩子，你能去吗？这不跟没说一样吗？谁也没想到张作霖站起来仰面大笑，哈哈哈哈哈！老干爹，您猜错了，他不是叫我去一趟吗？我还真愿意去一趟，这事定下了，我马上准备就起身。
1: 啊，孩儿啊，他对你成见可极深呢，把你那信都扯碎了。可我问他，你为什么把他得罪的那样，他也说不出个子午卯酉来。总而言之，他就是恨你。像他们那伙人，瞪眼可就宰活人呢。你们都年岁不大，到那块话不投机，要说翻了，你干去那吃亏的。雨婷啊，事关重大，你好好想想再做决定。不，定下来了。我什么也不怕，我心怀坦荡，我让他进朝居官有什么不好？至于他怀疑我这，他恨我那，那是他的事儿。我为了朝廷尽忠，就是发生危险也没什么。决定了，明天我就起身。哎，高占山还真没想到张作霖能去。可众人下去之后，孙烈、陈、张作相 穆怀义等人把张作霖围上了，说什么也不同意呀、啊。孙烈臣是头一个反对、啊，兄弟，你闹着玩呢？杜立三是狼，那时候想收拾你几次，你大难不死，现在送到门上去，怎么了？你现在是朝廷的命官，他是土匪，你还亲自去一趟，冒这个风险，犯不上。张作霖点点头，各位，话不能这么说。我们是不是想为朝廷立功啊？杜立三不接受招安，咱们就得硬打，打肯定打不过人家，伤兵损将就得担责任，恐怕我这五营统领也就做不长了。你们跟着也得倒霉，想要立功，就得豁出一头去，舍不得孩子套不来狼啊！我不这样做，就不能取得他的信任，他就不能上当。我看这买卖还合得来，谁也甭劝我，我意已决，非去不可。他二虎知道他的脾气，兄弟，为了防备万一，我领一营人给你保镖怎么样？他要不动你，算他小子聪明，他敢动你一根汗毛，我他妈踏平他三间沟。不行，不行啊，一兵一卒我都不能带。杜立三在雁路之上肯定撒下耳目，我们这一举一动他都了如指掌，军队兴师动众的一开出去，就说明我们心里头发虚了，那事儿啊就办不成了，就豁出我一个人去了，你们就听信儿吧。我估摸着我也不见得非死的三结构，我尽量把这个事情办成。大家知道张作霖有一套，当天晚上张作霖向知府曾运做了禀报，曾运一听挑大指称赞，张统领一身都是胆呐，也替他捏着一把汗，但事到如今也不得不这么做了。张作霖把家都做了安排，第二天谁都没带，一人一匹马，就按照杜立三要求的那样起身离开新民府，赶奔三界沟青马坎。这个一路上啊，张作霖这个心里乱七八糟的，首先想的那是谁呢？是他干爹杜老盼。这个杜老盼对自己有数次救命之恩，每一次进三界沟都是杜老盼热情款待自己，有了困难人家帮忙。假如说老干爹现在还活着的话，张作霖是高低不能干这个事儿，宁愿抗旨不遵，宁愿掉脑袋，不能忘恩负义，那不得顶风抽着八十里任人唾骂吗？连人味儿都没了。可现在老干爹不在了，已经去世4年了，对杜立三来讲，张作霖也存在点顾虑，毕竟杜立三是杜老盼的儿子，他再不是东西，一笔写不出俩杜字来，所以他就盼着别人去平三界沟，别人去打杜立三，这事儿尽量自己不沾边。可没想到事不从心，偏偏这个事儿落到自己头上了。那么收拾杜立三，他也没什么太顾忌的，总觉着对不起死去的干爹，在这舆论上好说不好听。他左右权衡利弊呢，还得是公大于私，还得给朝廷尽忠，所以他这个顾虑啊也就逐渐打消了。张作霖又一想，不毒不狠不仗义，心慈面软做不了大事儿，特别是杜立三这种人，要把他给消灭了，给本地算出了一大害。 哎呀，这张作霖这心里的嘁哧哭哧的跟开锅差不多少。那会儿那人呢都特别迷信，你别看张作霖来了也是顾虑重重啊，谁不愿意活着？所以他就想啊，找个算卦的给他算一卦。他住上驿了，等走到潘山，他进了街了。潘山这块土匪成群，但是这个地方也是个大地方，四通八达，这市场上卖吃喝的也非常热闹。张作霖从马上就跳下来了，他穿着一身便衣，腰里带着只撸子，也不知道的就是个买卖人，谁对他也不注意。张作霖把那个风帽狠劲往下拽了拽，把眉毛都压住，尽量低头走路。张作霖进了街之后，先找个包子铺吃了半斤包子，喝了碗汤，等吃饱了喝足了，用眼睛一学嘛，包子铺斜对门就是一座卦馆。哎呀，张作霖心说，我先算他一卦，看看是吉呀还是凶，我这心里头好有个谱。到了卦馆近前一瞅，哎呦，这惨劲儿就甭提了，比那花子房啊强不多少。里边坐着个先生，干巴巴的，好像骷髅，戴着眼镜。等张作霖仔细一看呢，怪不得戴眼镜呢，可能是个盲人。其实他猜错了，这个盲人呢是二成眼，要离近了还能分辨出五官和颜色来。再看这桌上挂盒相书什么都有，张作霖把马拴在外边就进来了。他往里边一走呢，这盲人就听见了，赶紧欠了欠身，啊，来了，啊，先生来了，你是像首相啊还是打算算命啊？嘿嘿，先生您随便，怎么着都可以。好吧，把左手伸出来我看看。张作霖心说，你能看得见吗？纯粹是装大瓣蒜。乐呵呵把左手递给他了。这先生摸了一会儿，不妙啊，你再抽张贴子。好吧，张作霖就抽了个贴递给他了。这先生不慌不忙把贴翻开了，不看则可，看完了倒吸了一口冷气。张作霖心说，你这来什么劲儿？你们这套我全懂啊，想吓唬我，今儿我非问问怎么回事不可。先生怎么了？那上头写了些什么？
0: 哎，别着急，听我给你念一念呐。这上头有四句话，先生我听着呢，您给我念吧。听着啊，二人比高低，如同过小桥，桥窄人难走，水涨船也高。
1: 张作霖对这四句话不太明白，先生，这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0: 哎呀，不好不好，我这个人可是有什么说什么啊，别害怕，你听我详细道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三集。

0: 枪人。
1: 阿伯，救命！阿伯，
0: 别怕别怕啊！哎呀，你老家的娃呀，大晚上跑山里找死啊！
1: 阿伯，我来找我爸。
0: 哦，你爸？你爸在哪儿啊？他叫个啥呀？
1: 我爸叫张富清，在高洞。
0: 你是老张的儿子呀？嗯。哎呀，你幸亏叫我遇上了。走走走，跟我走。山里边有野兽。
1: 阿伯，你背着枪，是民兵啊？
0: 我是个打猎的，河那边啊有个窝棚，走，我带你去，把衣服烤一烤。

0: 行，得嘞，娃呀，衣服烤干了，天亮了，我就送你去找你爸，啊！
1: 谢谢阿伯。
0: 哎呀，谢什么呀？哎，孩子，
1: 啊，
0: 你爸爸呀，那才是真心为我们高栋着想啊！
1: 啊，哎，阿伯，
0: 嗯，
1: 为什么叫高栋啊？是在很高的洞吗？
0: 哦，这高栋的村寨呀，都在1000多米的高山上
1: 啊，
0: 三面悬崖，这个物资上不去，山货呢也下不来，每年上缴供应粮啊，全生产队的劳力是肩挑背扛，这十几天呢才能全部运到镇上。哎，你爸爸来了之后啊，
1: 嗯，

0: 边搞生产，一边呢要干件天大的事情。这娃睡着了。哎，走了一天呀，累坏了。
1: 是我爸在说话。
2: 八年以前集合完毕，搬碎石，平路面，修路出力，也记工分啊！
0: 一大早啊，他就招呼人上工了。哎，你去找他啊！我呢还要去巡山，把以前猎人安的捕兽器啊都拆了。你爸呀，要带人在悬崖上修路。
1: 悬崖上修路，我去看看。
3: 老陈，哎，我让民兵队测量了，这条路两公里，至少有三公里在悬崖上。你看，村子里没有工具，也没有设备，这怎么修啊？
4: 是啊，没有专门的工具啊，咱们就用挖锄、开山刨石，这没有机械啊，就靠肩背背驮，再难啊，也要把这条路给修出去，解决村民吃饭和运输公粮的问题。
3: 你这是动动嘴说说简单，前面这鸡爪山又尖又险，都挖了好几年了也没挖通啊。
4: 是啊，那就炸，炸也要炸出一条路来。这最难啃的路段，哎，只能用炸药炸开。
3: 啊，用炸药炸，那谁去炸呀？山上这些人谁敢去点炮捻子？
5: 我不敢。
4: 我去炸。
3: 什么？你疯了？你是上面派来的干部，
5: 哎呀，
3: 那可不行啊！
4: 老董，这干部光当指挥官可不行，还要当战斗员，是不是？群众才会听你的，跟着你干。
3: 那也不行，让你爬悬崖点炸药，那要是出了事，我这个民兵队长担不起啊！
4: 你是民兵队长，我是突击队员，哎，给我绳子，我系在腰上。
5: 来来来，
4: 你看啊。炸药，哎，钢钳，哎，锤子也系上。
3: 哎呀，老张啊，你还真冻上了，这不是过年放炮仗，这是炸药，搞不好要出人命的。
4: 哎呀，老董，你放心啊，我懂。
1: 爸，
4: 哎，建国，你怎么来了？
1: 我妈让我送东西，我都在旁边站好一会儿了。你也没看见
4: 我。哎，建国，那你等一会儿帮着搬碎石头啊，我上去了。
1: 爸，啊，真敢点炸药啊？别去了。
4: 哎呀，没事，你爸有经验啊。哎哎，老头啊，哎，我上去了啊，你们做好安全疏散工作。哎
6: 哎，退后，所有人退后，要点炸药了。
7: 点炸药。哟，谁爬上去了？哎
8: 呀，是老张啊！
7: 啊，
8: 是张局长啊！
7: 哎，你们看，哎，蜘蛛一样爬在那个岩壁上，爬得还挺快。
8: 咦，我刚去，抡大肥，大炮捻，动作熟练的很嘛！
9: 哎，注意注意，他做了个手势，要点炸药了！
7: 哎呦，
6: 都靠！

0: 爸，你就住这牛圈上面呀？
1: 这吊脚楼啊，都这样，上面住人，下面养猪养牛。
0: 哎，你这走路一瘸一拐的，

0: 爆炸的时候摔了一下。
1: 我看看，我看看。
0: 没事。
1: 呀，膝盖上都是血。哎，
0: 没事儿，明天弄点草药敷一下就行了。
1: 啊，爸，爆炸时那都是沙石，我找不到你，把我给吓坏了。爸，你这么拼命干什么呀？
0: 这是为党和人民做事情，这是我的工作。
1: 爸，我也想工作。听说恩施州招工，我这马上初中毕业了，符合招工条件。胖婶说，你就分管招工工作，你帮我想想办法吧。
0: 我分管，我更不能管你。别人都看着咱家呢，你如果不下放去工作了，那其他人怎么想啊？
1: 爸，我找个好点的工作，你的担子不也轻点吗？
0: 我的担子我自己扛。建国啊，我倒是建议你响应国家号召，到某栋公社的林场去，那里需要年轻人。
1: 林场？荒山野岭的，那连间房子都没有。
0: 那我这牛圈不是也一样能住吗？建国啊，吃苦受累建设国家，这是年轻人的担子，你不扛谁扛？
1: 你不管算了，我走了。
0: 哎，建国，回来。
1: 你干啥？
0: 天亮了再走。
1: 那我睡觉，不跟你说。
0: 哎，这孩

0: 爸，你怎么坐我边上还打个伞啊？
1: 夜里雨大，屋顶漏雨，床板这块也漏，我给你挡着点。
0: 哎呀，那你喊我起来呀。
1: 我看你睡得那么沉，给狼拖走了都不知道。
0: 爸，你怎么不睡呀？
1: 哎呀，这一下雨啊，这脑壳就疼，疼得睡不着，老毛病。
0: 我妈就怕你这旧病犯了。
1: 你姐姐有病，弟弟妹妹还都小，我不在家，你得多帮你妈干活啊。
2: 爸，你这头发咋全白了？别再拼命了。
1: 我这里的情况啊，你跟你妈讲，她担心。好，还有去林场的事，你自己决定。
2: 爸，我走了。

0: 建国憋不住，回家还是告诉我了。后来，他主动下放去了林场，开荒种地，植树造林，还利用晚上时间自学。1977年，他考上了大学。
1: 我考上大学了，我谢谢你。
0: 老张呢，和老乡们一起肩挑手扛，花了2-3年功夫，硬是在悬崖上修出了一条路。1979年夏天，老张要调回来凤县城。哎呀，临走那天早上啊，我们一开门，看见屋子外面啊，站了好多人、啊。
2: 老张，在家吗？
3: 在呢，在呢。
2: 老张，
3: 哎呦，向阿婆啊，
2: 哎，
3: 老董，哎、你们怎么都来了？啊、
2: 送送你。
4: 老张啊，公社通知，各村选2个代表来送你，可是拦不住啊。你看，4邻8里的乡亲。来了这么多，
2: 是啊，
3: 你看，你看，你看这翻山越岭的，这叫我怎么担得起啊？
2: 担得起，老张，哎，托你的福，我家现在吃上米饭了。
3: 好，
4: 哎，车来了，车来了，老张。嫂子，我们帮你们把行李搬上车吧。
5: 哎，不用，我们自己拿啊，都在门边放着呢。
3: 对对对，
6: 张局长家这么点东西
2: 啊！哎呦，就这几个铺盖卷儿，一个旧皮箱，什么都没有。
4: 老张啊，你在这里干了20多年，家里穷的啥都没有，你真是一心一意为老百姓啊！
2: 是啊。老张，
3: 哎，
2: 这米粑粑是我连夜做的，带上。
4: 对，带上。
3: 我不能收啊！
2: 你敢不收？给你们路上吃的。
7: 老张，
8: 张局长，
7: 这篓子鸡蛋、腌干菜是我们村的，放车上了。
9: 张局长，慢走啊！张局长，
2: 老张，
10: 张局长，
9: 保重啊！保重，
11: 保重。
7: 回去吧。
11: 哎，
0: 1985年，老张站完最后一班岗，从建设银行来凤县支行副行长岗位上离休。回到家里啊，他突然从甩手掌柜变成主要劳动力了。
12: 哎呦，你别在这捣乱，快去去。
3: 哎，玉兰，哎呀，我来，把锅铲给我。
13: 炒菜还要你来？
3: 哎呀，你给我吧，你炒的不如我炒的好吃。
13: 我干了一辈子家务，老了还被你夺权了。
3: 哎。以前呢，家里活都是你做，我就想等我退休了，我把你供起来，什么活都不要你干。
13: 啥？供起来？我又不是菩萨。
3: 嘿，你就是我们家的菩萨，为我牺牲了那么多。
13: 你这个老头子，什么时候这么会说话了？
3: 嗯，
13: 哎，菜，
3: 哎，
13: 菜别炒糊了。
3: 还放心，把盘子摆好了。哎，怎么样？
13: 好，
3: 这买菜、洗衣服、收拾家，你说我哪样做的不好啊？啊？
13: 没见过你这么干家务的。被子叠成豆腐块，换季的衣服、被褥，叠整齐就算了嘛。还要打上背包带，跟部队一样，
3: 这是有讲究的。
13: 哟，啊，还有这个旧搪瓷缸，你看看，这都是牙膏皮打的补丁，还舍不得扔。 这是讲究啊。还不赶快，
3: 别磕坏了，这是宝贝，跟了我几十年了，你看你。
7: 菊子。
2: 哦。正儿，你说什么呢？
7: 问。
2: 好，那不吵啊，马上开饭。
3: 真儿的头发全白了，还像个小娃儿。玉兰呐，以后真儿、你、我们三个就是铁三角。
13: 真儿啊，你爸说我们是铁三角。
7: 三角。
3: 真儿，爸妈要活到100岁，能多陪你一天就多陪你一天，不让你受苦啊。
2: 只要咱俩不死，咱就养着他。真儿啊，一直跟着我们俩两口生活。老张说，我们这个铁三角要相依为命，白头到老。可他呢，88岁那年膝盖发炎化脓，高烧不退。刚开始呢保守治疗，后来病情加重，医院几次下病危通知，没办法，为了保住命，最后决定截肢。
5: 十七床，张福清家属。
6: 哎，在。
5: 啊，病人手术结束了，要马上送回病房。啊，家属做好准备。
6: 啊，好，谢谢护士。哎，妈，我爸这腿高位截肢，要我说，就是他以前在山上修路，点炸药时摔的旧伤。
2: 你爸呀。怎么闲不住的人，这腿锯了，你说我怎么跟他交代呀？

去掉了，爸，你伤口疼不疼？您疼吗？去掉了，是吧？ 我们给你定做了轮椅，还有假肢。对了，组织上说了，你现在住二楼不方便，给我们挑个一楼的房子。嗯，不挑，不给组织添麻烦。哎，好好，不挑不挑啊，你别着急。 早点出院，珍儿还等我回家呢。

0: 爸，我背你上楼啊。
1: 老张回来了。哎呀，你看你看，腿脚不方便，跟组织说得换套房子呀。
2: 组织上让我们换一楼，老张不想给组织添麻烦。
1: 哎呀，老张啊，你是离休干部，不像我转业干部，娘的，到地方吃亏吃大了。听我的，找他们闹去。一楼的房子不愿意换，那就换个独门独院的。
3: 我不换。就建国，上楼。
0: 哎，好。哎，
1: 这。死脑筋。
0: 到家了，爸。我把你放下来啊。慢一点，慢一点。
4: 慢点。
5: 爸，这是我们买的轮椅，您试试。
3: 我不坐。
0: 爸，坐轮椅不丢人，我到您这岁数啊，不穿尿裤我就烧高香了。
3: 个臭小子，你们走，去上班。
0: 好好好，我们走了啊。对了，爸，我把这轮椅啊就搁在这儿啊，万一您想试试。
3: 上班去。
0: 好，
2: 老头子，他们走了，你歇一会儿。
3: 您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给我。
2: 我去做饭了。
3: 哎，打仗的时候腿没掉，老了，腿却锯掉了一条。这双腿呀，跟着我从陕西一路打到新疆。这条腿带着乡亲们下过天坑，修过水电站，还爬上悬崖，挖出公墓。哎呀，现在只剩下一条腿了。二娃子，徐家才，你们说，我怎么办呢？
6: 突击队就是干事队，突击就是向前向前，战胜一切困难向前。
3: 是啊，比起你们，我太幸运了，在新中国享受了这么多年，现在日子这么好，我还有什么不知足的？我是突击队员，我还有一条腿，我要站起来，向前，向前，向前。

0: 我摔倒了，让
1: 起来。莫则是，莫则是，我抓着助步器，靠着墙，慢慢走。啊，
0: 这是咋了？这墙上咋都是血印子？这
1: 哦，胳膊摔破了。我扶着墙，鞋蹭上去了。
0: 别练了，这腿上伤口刚长好，别把胳膊再摔坏了。
1: 哎，我特意贴着墙边走，摔倒也是蹭着墙倒下，脑壳不落地。
0: 你这是何苦？衣服都汗透了，哎，放着轮椅不坐，非要走。
1: 这轮椅不能坐。
0: 咋就不能坐？你这是赌气还是逞强啊？
1: 玉兰呀，我要是坐在轮椅上，会拖累你。
0: 哎呦，
1: 给子女添负担，也是给组织上添麻烦。

0: 不能做什么事了，但我不能影响孩子们工作，他们还能为党为人民多做点贡献。我要站起来，能做的事我自己去做。
1: 都什么时候了，还怕给别人添麻烦？
0: 我已经定下作战方案了，我要夺回对腿的控制权。第一场仗在客厅走，第二场仗走到阳台，第三场仗能下楼，最后上街买菜做家务，照顾你和真儿，说到做到。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三集。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四集。
3: 各位好，一起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针对步步逼近的今年第15号台风，
0: 从床头到客厅31步，31步。从二楼家里到楼下25级。

0: 从小区到街上156步。
1: 老张啊，哎呀，你可真厉害呀！你这一条腿，你还下楼啊？
0: 老胡啊，手术后3个月，我能在家里转圈了。哎，一年自己上楼下楼，哎呦
1: ，老爷子，哎呀，起来起来，你看看，你腿又摔破了。
0: 没事，我站稳了，不用扶，我自己能站，能站。
1: 哎呦，我说老张啊，你还想站起来？要继续为人民服务啊！你看看，又没人给你发个奖章，你说你图个什么呀？
0: 不图什么，我就是不想给人添麻烦。
1: 哎，

你这么做，谁知道啊？我自己知道，我心里自在。

0: 哎，老张，
1: 哎，
0: 你听说了吧？国家开始采集退役军人信息了。
1: 哦，采集退役军人信息
0: 啊，是，
1: 这是好事，是件大好事啊。
0: 是，你的退伍证我让儿子拿去登记了。
1: 哦，
2: 爸，我今天带着你的退伍证去县人社部登记，人家说啊，你这材料不全啊。
1: 怎么，退伍证不行？
2: 人家说啊，这次是全面采集退役军人的信息，除了退伍证，还需要户口本、身份证、立功证书，还有你什么时候参的军，有没有立过功、立的什么功，都要说清楚。所有相关的证明啊，要一块带去才行。
1: 啊，如果我不如实报告，就是对党和组织不忠。建国，
2: 哎，
1: 你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出来。
2: 哦，好。是这个吧，爸？
1: 嗯。
2: 哎呦，老古董啊，这里边装的啥宝贝啊？啊？
1: 打开。
2: 哦，好。
1: 里面有个红布包包。
2: 哦，
1: 我的东西都在里面，你拿去登记吧。
2: 哦，好。行，那我拿去登记了啊。
1: 哎，去吧，去吧。
2: 嗯。

0: 建国大哥。
1: 哎，小聂啊，哎，我又来了。哎，你看，这些是我父亲当兵的东西，全都在这里边了。
0: 哎，这红布包裹的一层一层的呀。
1: 哎，是。
0: 人民功臣奖章，1950年，西北军政委员会颁发。只有战功卓越的英雄，才能得到这种荣誉啊！哎，建国大哥，
1: 嗯，
0: 您父亲是大英雄啊？
1: 啊？不知道啊。哎，我只知道他当过兵，从来没听说他立功的事儿啊。哎，哟，这里边还有一张立功登记表，你看都泛黄。
0: 哎，轻点，轻点，轻点，我看看。
1: 哎，好。
0: 立功登记表，1948年6月，胡梯山，师一等功，师战斗英雄。还有这个，1948年7月，东马村，团一等功。1948年9月，林皋，师二等功。1948年11月，永丰战役，军一等功。哎，建国大哥，您父亲是战斗英雄啊！
1: 啊，
0: 天哪，这还有彭德怀签发的报功书，
1: 啊！哎呦，拿来让我看看
0: 啊！
1: 贵府张富清同志，为民族与人民解放事业，光荣参加我西北野战军2纵队。359旅718团216连，因在陕西永丰城战斗中勇敢杀敌，荣获特等功，是为贵府之光，我军之荣，特此持报红玺，并致贺礼。哎，这我从没听我父亲讲过他立功受奖的事啊。
0: 建国大哥，没想到来凤

0: 还有这样一位战功赫赫的大英雄。从立功记录来看，老英雄历尽九死一生。哎，那他为什么不让人知道？连家人都不知道啊，真是奇怪了。
1: 是奇怪啊，这谁知道啊？哎，我活了都快60岁了，我也不知道我爸还有立功这事儿啊。你看，
2: 你爸这小皮箱啊，在我们结婚前他就买了，是从武汉带到来凤的。他不打开我也没看过，我哪里知道他立过这么多功啊？
1: 哎呀，不可能啊！你跟我爸生活60多年，就一点都不知道？
2: 不知道，我就知道你爸满身是伤。有嘎吱窝，黑乎乎的一大片，说是被燃烧弹烧的。还有这脑壳上面陷下去一道沟，说是子弹从头顶划过去伤的。扁天就痛，一年四季要戴帽子。哎，再有就是年轻的时候啊，就一口假牙，说是打仗的时候牙齿被炮弹给震松了。
1: 妈，这些我们做子女的都不知道，你说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吗？
2: 你爸不让说。哎，建国，你就没发现他从来不看打仗的电视剧？
1: 好像还真是啊。
2: 哎，我猜呀，太惨了，他不愿意说。他有时候啊，零零碎碎的说，摸他鞋穿，把帽子翻过来盛着干粮吃，打仗不分昼夜，睡觉都没时间，汗水血水在身上结块儿，还有虱子大把大把的往下掉。
1: 哎，我爸他为什么把所有的功劳都藏在小皮箱里？这为什么？
3: 您好，我是报社记者。
4: 来凤有位参加过解放战争的战斗英雄，立过那么多战功，真的假的？快70年了，怎么可能没人知道？我们要和相关部门调查核实一下是否属实，过完年一上班就去采访。

0: 于兰，把电视关上。建国，
1: 爸，什么事啊？
0: 你看，今天省里的报纸。
1: 啊，好。哟，这报纸登你的故事了。
0: 嗯，上星期家里来了几个人，问我过去打仗立功的事。你不是说是省里来人了解情况吗？怎么还上报纸了？
1: 这可能是他们回去讲给媒体的。
0: 哼，糊弄我。喂，
2: 爷爷，我的亲爷爷。
0: 哎呦，是乖孙女啊。哎，你在恩施工作忙不忙啊？
2: 老爷，我在网上看到您的故事了，您竟然是战斗英雄。哇，不敢相信，战斗英雄，你也太不像了。
0: 哎，怎么不像啊？
2: 不像，你瘦瘦小小，整天笑眯眯的，想不到，想不到。
0: 嗯，你这娃娃，爷爷看到你不就笑眯眯了吗？
2: 我把你的故事啊发到朋友圈了。哎呀，朋友圈密密麻麻都是点赞的，都夸您，说您深藏功名，是真正的大英雄。
0: 啊？谁让你张扬了？
2: 我没张扬，我就发了朋友圈。
0: 不管什么圈，都不许你显摆。你当老师要教书育人，张扬爷爷的事做什么？
2: 爷爷，您别跟我急呀，我给学生讲您的故事，红色教育也是育人，而且这么光荣的事儿，没必要藏着瞒着呀。哎，爷，我要上课了，我先挂了啊。
0: 哎，这怎么挂了？这娃娃，
3: 老头子。你怎么跟孙女急起来了？
0: 哎呀，这
1: 爸，我就不明白了，你为什么不愿意宣传啊？现在是网络时代，有什么新闻啊，那网上传得特别快，这也不是我们主动要宣扬的。再说了，这都60多年了，你的事谁都不知道。
0: 有人知道。
1: 谁呀？谁知道啊？
4: 哦哦，来了来了！
1: 哎呦，哎，快请进，快请进！哎，来，
5: 您好，
1: 哎，你好，你好，
5: 建国，他们是？
1: 哎，妈，这是恩施州两个年轻记者，来给我爸做深度报道的。
6: 哎呀，
5: 你爸不想张扬。
0: 喂，谁来了？
1: 爸，你是党员，要配合工作啊。
0: 哎，组织上又来人了。哎，不见。我的事你们不要宣扬。
7: 张爷爷，我们是从恩施赶来的记者。
0: 我记者
7: 啊？
0: 哎呦，都是年轻娃娃啊，你们辛苦了。
1: 不辛苦，不辛苦。
7: 张爷爷，我们年轻，不了解您那个年代的事情，您把您的故事说出来，对社会起到的教育作用，保证比当年炸碉堡的作用还大。真的
8: 是啊，老爷子，您想啊，您把自己的故事讲出来，让媒体宣传出去，这样就是在和平年代给党和人民做出的新的贡献。我这是大实话。
0: 大实话？
8: 嗯。
0: 那好，我再当一次突击队员。
1: 啊，突击队员？
0: 对，打仗的时候我总当突击队员，现在记者要采访拍片子，那就来吧，我上。
1: 哎呦，
8: 太好了，太好
7: 了！
1: 哎呀，老爷子，你这态度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啊！
0: 刚才我孙女也批评我不该瞒着大家，我就想了，我95岁了，有些事再不说，也许就没机会说了。记者同志也说了，这是新任务，讲我那些战友的故事，建设新中国的故事。好，好，我想明白了，完成党和人民交给我的任务，我 我接受采访。
3: 哎，等等，你的腿又发炎流血了，我给你上了药再采访。
0: 没事没事，先采访，你们问吧。
5: 听说了吗？张福清的老爷子是特别大的战斗英雄。
7: 听说了，我还听说呀。啊，
5: 要不是这次退役军人信息采集，
7: 那老爷子还不说呢。
6: 哎，别说了，别说了，张福清老人出来了，啊、看看看，和他老伴还有大女儿一起呢。哎呦，哎，老英雄，
9: 老英雄，哎，
0: 哎，受不起，受不起，
6: 老英雄，
0: 哎呀。我们三个去买菜。
6: 哦，老张啊，你这保密工作做得可真好。啊，一栋楼里咱们住了30多年了，我做梦都没想到你是这么大的英雄啊。
9: 是啊，真是。
0: 哎呀，没什么好说的嘛。
6: 你看，你老婆没工作，大女儿又残疾，你早该拿出那些军功章，向组织啊提要求，改善生活。
9: 是呀，
10: 改善改善。
0: 我提什么要求啊？和我并肩作战的战友好多都不在了，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啊。他们的功劳比我要大得多，比起他们来，我有什么资格去提要求？为人民建功立业是共产党人的本分，我活着就是最大的幸福。
6: 老张啊，你这话我听进去了。我以前只是觉得你岁数比我大，我不觉得你有什么了不起。现在我是打心眼里服你啊。我也当过兵，我没立过什么功，还老觉得自己委屈了。可跟你一比呀，我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啊。老张，不，老英雄，我给你敬个礼。

0: 同志们，坚持，翻越祁连山，解放大西北。
1: 少满，不能停下来，来，拽着马尾巴走。
2: 两劲儿都没了，
1: 别坐，别坐，好多人坐下就冻死了。
2: 赵大哥，赵大哥，我就坐一下。
0: 同志们，听，话匣子。1949年10月1号，新中国成立了！
3: 新中国成立了！
4: 新中国成立了！
5: 我们流血打仗，就为了这一天！
6: 就为了这一天！以后一定要去天安门看看！
7: 对，去天安门看看！
0: 同志们，继续前进，把红旗插到八面高原。
1: 小马，起来，我背你啊！小马，小马，你怎么了？你说话呀，小马！以后我们还要去北京。

0: 北京天安门。
1: 张，
0: 嗯，
1: 老张，又做梦了。
0: 梦见1949年9月，我随部队从陕西去新疆剿匪，风雪太大了。10月1号那天，突然听说北京天安门开国大典，大家又鼓起劲儿往前走，走。
2: 自打说要接你去北京参加国庆阅兵，你就一直念到天安门。
0: 我是替我那些战友去的，都说我把立功的事藏着不说，没人知道。怎么没人知道呢？我牺牲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道，还给了我这么高的荣誉，我真是受不起，受不起啊。
2: 一直没见你哭，可这几个月每回说到那些战友，你眼泪就止不住。老头子别难过了，到了北京天安门不许再哭啊。
0: 起来了啊，去北京，去天安门。
3: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现在开始。
0: 二娃子，
4: 等等，战友，
0: 徐家才，
4: 站着，
0: 战友们，
3: 民，礼炮，
0: 我真想让你们看一看今天的中国。
2: 我在电视上看到老张带着共和国勋章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国庆阅兵，他颤巍巍地举起右手，行上军礼。我的眼睛花了，好像看到70年前。那个年轻的陕西小伙子，
5: 连长，
2: 穿着军装，
5: 你看不见报名，
2: 准备，
5: 我也是共产党人，
2: 出发，
5: 王子清，到，出发，
6: 做碉堡都炸，
7: 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8: 就报名去恩施，
7: 这是三省交界的，
8: 我们有一个人，
7: 这条路给修着不去，局长，
9: 我替你们活着，
10: 对娘最好的报答，
9: 知道我，
0: 要站起来，向前，牺牲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道，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三集。

0: 强人。
1: 阿伯，救命！阿伯，
0: 别怕别怕啊！哎呀，你哪家的娃呀？大晚上跑山里找死啊！
1: 阿伯，我来找我爸。
0: 哦，你爸？你爸在哪儿啊？他叫个啥呀？
1: 我爸叫张富清，在高洞。
0: 你是老张的儿子呀？嗯。哎呀，你幸亏叫我遇上了。走走走，跟我走。山里边有野兽，

0: 行，得嘞，娃呀，衣服烤干了，天亮了，我就送你去找你爸，啊！
1: 谢谢阿伯。
0: 哎呀，谢什么呀？哎，孩子，
1: 啊，
0: 你爸爸呀，那才是真心为我们高栋着想啊！
1: 啊，哎，阿伯，
0: 啊，
1: 为什么叫高栋啊？是在很高的洞吗？
0: 哦，这高栋的村寨呀，都在1000多米的高山上
1: 啊，
0: 三面悬崖，这个物资上不去，山货呢也下不来，每年上缴供应粮啊，全生产队的劳力是肩挑背扛，这十几天呢才能全部运到镇上。哎，你爸爸来了之后啊，一边搞生产，一边呢要干件天大的事情。哎，这娃睡着了。哎，走了一天呀，累坏了。
2: 社员同志们，
1: 是我爸在说话。
2: 8年以前集合完毕，搬碎石，平路面，修路出力，也记工分啊！
0: 一大早啊，他就招呼人上工了。哎，你去找他啊！我呢还要去巡山，把以前猎人安的捕兽器啊都拆了。你爸呀，要带人在悬崖上修路。
1: 悬崖上修路，我去看看。呀！哦！哎！
3: 老张，哎，我让民兵队测量了，这条路2公里，至少有3公里在悬崖上。你看，村子里没有工具，也没有设备，这怎么修啊？
4: 没有专门的工具啊，咱们就用挖锄、开山刨石，这没有机械啊，就靠肩背背驮。再难啊，也要把这条路给。

0: 修出去，解决村民吃饭和运输公粮的问题。你这是动动嘴说说简单，前面这鸡爪山又尖又险，都挖了好几条路来。这最难啃的路段，哎，只能用炸药炸开。
1: 啊，用炸药炸？那谁去炸呀？山上这些人。
0: 谁敢去点炮捻的？
2: 我不敢。
0: 我去炸。什么？你疯了？你是上面派来的干部？哎呀，那可不行啊！
3: 老董，
0: 干部光当指挥官可不行，还要当战斗员，是不是？群众才会听你的，跟着你干。
1: 那也不行，
0: 让你爬悬崖点炸药，那要是出了事，我这个民兵队长担不起啊！
1: 你是民兵队长。
0: 我是突击队员，哎，给我绳子，我系在腰上。哎，你看啊，炸药，哎，钢钎，哎哎，锤子也系上。
1: 哎呀，老张，啊，
0: 你还真动上了，这不是过年放炮仗，这是炸药，搞不好要出人命的。
1: 哎呀，老董，你放心啊，我懂。
4: 爸，
0: 哎，建国。
5: 你怎么来了？我妈让我送东西，我都在旁边站好一会儿了。你也没看见吗？
0: 哎，建国，那你等一会儿，帮着搬碎石头啊！我上去了。
1: 爸，
0: 啊，
5: 你真敢点炸药啊？别去了。
0: 哎呀，没事，你爸有经验啊。哎哎，老头，啊，我上去了啊，你们做好安全疏散工作。
5: 哎哎，
0: 会后。
6: 所有人退后！退后！
7: 要点炸药了！
8: 点炸药！哟，谁爬上去了？哎呀，
9: 是老张啊！啊，是张局长啊！
7: 哎，你们看，哎，跟蜘蛛一样爬在那个岩壁上，爬的还挺快。
6: 咦，我刚才抡大肥，大炮捻，动作熟练的很嘛！
7: 哎哎，注意注意，他做了个手势，要点炸药了！
0: 哟，这都靠后。

0: 刘局长呢？
1: 老张呢？哎呀，
2: 什么都看不见呢！
3: 老张。

0: 爸，你就住这牛圈上面呀？
1: 吊脚楼啊，都这样，上面住人，下面养猪养牛。
0: 哎，你这走路一瘸一拐的，受伤了？
1: 爆炸的时候摔了一下。
0: 我看看，我看看。
1: 没事。
0: 呀，膝盖上都是血。哎，
1: 没事儿，明天弄点草药敷一下就行
0: 啊。爸，爆炸时那都是沙石。我找不到你，把我给吓坏了。爸，你这么拼命干什么呀？
1: 这是为党和人民做事情，这是我的工作。
0: 爸，我也想工作。听说恩施州招工，我这马上初中毕业了，符合招工条件。胖婶说，你就分管招工工作，你帮我想想办法吧。
1: 我分管，我更不能管你。别人都看着咱家呢，你如果不下放去工作了，那其他人怎么想啊？
0: 爸，我找个好点的工作，你的担子不也轻点吗？
1: 我的担子我自己扛。景国啊，我倒是建议你响应国家号召，到某栋公社的林场去，那里需要年轻人。
0: 林场？荒山野岭的，那连间房子都没有。
1: 这牛圈不是也一样能住吗？建国，吃苦受累，建设国家，这是年轻人的担子，你不扛谁扛？
0: 嗯，你不管算了，我走了。
1: 哎，建国，回来！
0: 你干啥？
1: 天亮了再走。
0: 那我睡觉，不跟你说。
1: 哎，这

0: 你怎么坐我边上还打个伞啊？
1: 夜里雨大，屋顶漏雨，床板这块也漏，我给你挡着点。
0: 哎呀，那你喊我起来呀。
1: 看你睡得那么沉，给狼拖走了都不知道。
0: 爸，你怎么不睡呀？
1: 这一下雨啊，这脑壳就疼，疼得睡不着，老毛病。
0: 我妈就怕你这旧病犯了。
1: 你姐姐有病，弟弟妹妹还都小，我不在家，你得多帮你妈干活啊。
2: 爸，你这头发他全白了，也太拼命了。
1: 我这里的情况啊，你跟你妈讲，她担心。好，还有去林场的事，你自己决定。
2: 爸，我走了。

0: 建国憋不住，回家还是告诉我了。后来，他主动下放去了林场，开荒种地，植树造林，还利用晚上时间自学。1977年，他考上了大学。
1: 我考上大学了，我谢谢你。
0: 老张呢，和老乡们一起肩挑手扛，花了2-3年功夫，硬是在悬崖上修出了一条路。1979年夏天，老张要调回来凤县城。哎呀，临走那天早上啊，我们一开门，看见屋子外面啊，站了好多人、啊。
1: 老张在家吗？哎，
2: 在呢，在呢。
1: 老张，
2: 哎呦，向阿婆啊，
1: 哎，
2: 老董，哎，你们怎么都来了？啊，
1: 送送你。
3: 老张啊，公社通知，各村选2个代表来送你，可是拦不住啊。你看，4邻8里的乡亲。来了这么多，
1: 是啊，
2: 你看这翻山越岭的，这叫我怎么担得起啊？
1: 担得起，老张，托你的福，我家现在吃上米饭了。
2: 好，
3: 哎，车来了，老张。嫂子，我们帮你们把行李搬上车吧。
4: 哎，不用，我们自己拿啊，都在门边放着呢。
2: 对对对，
5: 张局长，这么点东西
1: 啊！哎呦，就这几个铺盖卷，一个酒皮箱，什么都没有。
3: 老张啊，你在这里干了20多年，家里穷的啥都没有，你真是一心一意为老百姓啊！
1: 是啊。老张，这米粑粑是我连夜做的，带上。
3: 对，带上。
2: 我不能收啊！
1: 你敢不收？给你们路上吃的。
4: 老张，
6: 张局长，
4: 这篓子鸡蛋、腌干菜是我们村的，放车上了。
7: 张局长，慢走啊！张局长，
1: 老张，
8: 张局长，
7: 保重啊！
8: 保重，
9: 保重。
4: 你回去吧，
10: 回吧。
4: 哎。

0: 1985年，老张站完最后一班岗，从建设银行来奉县支行副行长岗位上离休。回到家里，他突然从甩手掌柜变成主要劳动力了。
1: 哎呦，你别在这捣乱，快去睡。
2: 哎，玉兰，哎呀，我来，我来，把锅铲给我。
0: 炒菜还要你来？
2: 哎呀，你给我吧。你炒的不如我炒的好吃。
0: 我干了一辈子家务，老了老了还被你夺权了。
2: 哎，以前呢，家里活都是你做，我就想等我退休了，我把你供起来，什么活都不要你干。
0: 啥？供起来？我又不是菩萨。
2: 嘿，你就是我们家的菩萨，为我牺牲了那么多。
0: 你这个老头子，什么时候这么会说话了？哎，菜别炒糊了。
2: 还放心，把盘子摆好了。怎么样？
0: 好好好。
2: 这买菜、洗衣服、收拾家，你说我哪样做的不好啊？啊？
0: 没见过你这么干家务的。被子叠成豆腐块，换季的衣服、被褥叠整齐就算了嘛，还要打上背包带，跟部队一样。
2: 这是有讲究的。
0: 哟，啊，还有这个旧搪瓷缸，你看看，这都是牙膏皮打的补丁，还舍不得扔。嗯，这是讲究啊。还不赶快，
2: 别磕坏了，这是宝贝，跟了我几十年了，你看你。
3: 菊子。
0: 哦。正儿，你说什么呢？
3: 饿了。
0: 好，那不吵啊，马上开饭。
2: 真儿的头发全白了，还像个小娃儿。玉兰呐，以后真儿、你、我们三个就是铁三角。
0: 真儿啊，你爸说我们是铁三角。
3: 铁三角。
2: 真儿，爸妈要活到100岁，能多陪你一天就多陪你一天，不让你受苦啊。
0: 只要咱俩不死，咱就养着他。真儿啊，一直跟着我们俩两口生活。老张说，我们这个铁三角要相依为命，白头到老。可他呢，88岁那年膝盖发炎化脓，高烧不退。刚开始呢保守治疗，后来病情加重，医院几次下病危通知，没办法，为了保住命，最后决定截肢。
4: 十七床，张福清家属。
5: 哎，在。
4: 啊，病人手术结束了，要马上送回病房。家属做好准备。
5: 啊，好，谢谢护士。

0: 妈，我爸这腿高位截肢，要我说，就是他以前在山上修路，点炸药时摔的旧伤。
1: 你爸呀，怎么是闲不住的人？这腿锯了，我怎么跟他交代？

0: 醒了。
1: 腿锯掉了。
2: 爸，你伤口疼不疼？
0: 您疼吗？
1: 锯掉了，是吧？
2: 爸，我们给你定做了轮椅，还有假肢。对了，组织上说了，你现在住二楼不方便，给我们挑个一楼的房子。
1: 不挑，不给组织添麻烦。
0: 哎，好好，不挑不挑啊，你别着急。嗯，
1: 早点出院，朕还等我回家呢。

0: 我背你上楼啊！哎，老张回来了。哎呀，你看，腿脚不方便，跟组织说给换套房子呀。组织上让我们换一楼，老张不想给组织添麻烦。哎呀，老张啊，你是离休干部。 不像我转业干部，娘的，到地方吃亏吃大了。听我的，找他们闹去。一楼的房子不愿意换，那就换个独门独院的。
1: 我不换，
2: 就建国，上楼。
3: 哎，好。
0: 哎，这死脑筋。
4: 到家了，爸。哎，我把您放下来啊。哎哎，慢一点，慢一点。
5: 慢点。哎，
4: 爸，这是我们买的轮椅，您试试。我不坐。爸，坐轮椅不丢人。我到您这岁数啊。
5: 不穿尿裤我就烧高香了，
4: 臭小子，你们走，去上班。好，我们走了啊。哎，哎，对了，爸，我把这轮椅啊就搁在这儿啊，万一您想试试。上班去。哎，好，哎，
5: 老头子，他们走了。
4: 你歇一会儿，
5: 您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给我。好，给你，我去做饭了。哎。 打仗的时候腿没掉，老了腿却锯掉了一条。这双腿呀，跟着我从陕西一路打到新疆。这条腿带着乡亲们下过田坑，修过水电站，还爬上悬崖。 挖出公墓，哎呀，现在只剩下一条腿了。二娃子，徐家才，你们说，我怎么办呢？
6: 突击队就是干四队，突击就是向前，向前。
5: 战胜一切困难，向前！是啊，比起你们，我太幸运了。在新中国享受了这么多年，现在日子这么好，我还有什么不知足的？我是突击队员。 还有一条腿，我要站起来，向前，向前，向前。

0: 我摔倒了，这起来。莫子诗，莫子诗，我抓着助步器，靠着墙慢慢走。这是咋了？这墙上咋都是血印子？
1: 胳膊摔破了，我扶着墙，血蹭上去了。别练了。
0: 这腿是伤口刚长好，别把胳膊再摔坏了。哎，我特意贴着墙边走，摔倒也是蹭着墙倒下，脑壳不落地。
1: 你这是何苦？衣服都汗透了。放着轮椅不坐，非要走。
0: 这轮椅不能坐，咋就不能坐？你这是赌气还是逞强啊？
1: 玉兰呀，我要是坐在轮椅上，会拖累你。
0: 哎呦，
1: 给子女添负担，也是给组织上添麻烦。
0: 老张，
1: 我不能做什么事了。但我不能影响孩子们工作，他们还能为党、为人民多做点贡献。我要站起来，能做的事我自己去做。
0: 都什么时候了，还怕给别人添麻烦？
1: 我已经定下作战方案了，我要夺回对腿的控制权。第一场仗在客厅走，第二场仗走到阳台，第三场仗能下楼，最后上街买菜做家务，照顾你和真儿，说到做到。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三集，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

0: 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四集。
1: 各位好，一起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针对步步逼近的今年第15号台风，
2: 从床头到客厅31步。

0: 小区到街上156步。
1: 老张啊，哎呀，你可真厉害呀！你这一条腿，你还下楼啊？
0: 老胡啊，手术后3个月，我能在家里转圈了。哎，一年自己上楼下楼，哎呦
1: ，老爷子，哎呀，起来起来，你看看，你腿又摔破了。
0: 没事，我站稳了，不用扶，我自己能站，能站。
1: 哎呦，我说老张啊，你还想站起来？要继续为人民服务啊！你看看，又没人给你发个奖章，你说你图个什么呀？
0: 不图什么，我就是不想给人添麻烦。
1: 你这么做，谁知道啊？
0: 我自己知道，我心里自在。

0: 哎，老张，
1: 哎，
0: 你听说了吧？国家开始采集退役军人信息了。
1: 哦，采集退役军人信息
0: 啊，是啊，
1: 这是好事，是件大好事啊。
0: 是，你的退伍证我让儿子拿去登记了。
1: 哦，
2: 爸。我今天带着你的退伍证去县人社部登记，人家说啊，你这材料不全啊。
1: 那怎么，退伍证不行？
2: 人家说啊，这次是全面采集退役军人的信息，除了退伍证，还需要户口本、身份证、立功证书，还有你什么时候参的军，有没有立过功、立的什么功，都要说清楚。啊，所有相关的证明啊，要一块儿带去才行。
1: 啊，如果我不如实报告，就是对党和组织不忠。建国，
2: 哎，
1: 你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出来。
2: 哦，好。是这个吧，爸？
1: 嗯，
2: 哎呦，老古董啊，这里边装的啥宝贝啊？啊，
1: 打开。
2: 哦，好。
1: 里面有个红布包包。
2: 哦，
1: 我的东西都在里面，你拿去登记吧。
2: 哦，好，行，那我拿去登记了啊。
1: 哎，去吧，去吧。

0: 建国大哥，
1: 哎，小聂啊，嘿，我又来了。哎，你看，这些是我父亲当兵的东西，
0: 啊，
1: 全都在这里边了。
0: 哎，这红布包裹的一层一层的呀。
1: 嘿，是。
0: 人民功臣奖章，1950年，西北军政委员会颁发。只有战功卓越的英雄，才能得到这种荣誉啊！哎。建国大哥，
1: 嗯，
0: 您父亲是大英雄啊。
1: 啊，不知道啊。哎，我只知道他当过兵，从来没听说他立功的事儿啊。哎，哟，这里边还有一张立功登记表，你看都泛黄。
0: 哎，轻点轻点轻点，我看看。
1: 哎，好。
0: 立功登记表，1948年6月，胡梯山。师一等功，师战斗英雄。还有这个1948年7月，东马村，团一等功。1948年9月，临皋，师二等功。1948年11月，永丰战役，军一等功。哎，建国大哥，您父亲是战斗英雄啊！
1: 啊，
0: 天哪，这还有彭德怀签发的报功书。
1: 啊，哎呦，拿来让我看看
0: 啊！
2: 贵父张富清同志，为民族与人民解放事业，光荣参加我西北野战军2纵队359旅718团216连，因在陕西永丰城战斗中勇敢杀敌，荣获特等功。实为贵府之光，我军之荣，特此持报红玺，并致贺礼。
1: 哎，这我从没听我父亲讲过他立功受奖的事啊。
0: 建国大哥，没想到来凤还有这样一位战功赫赫的大英雄。从立功记录来看，老英雄历尽九死一生。哎，那他为什么不让人知道？连家人都不知道啊，真是奇怪了。
1: 是奇怪呀，这谁知道啊？哎，我活了都快60岁了，我也不知道我爸还有立功这事儿啊！你看，
3: 这小皮箱啊，在我们结婚前他就买了，是从武汉带到来凤的。他不打开我也没看过，我哪里知道他立过这么多功啊？
1: 哎呀，不可能啊！你跟我爸生活60多年，就一点都不知道？
3: 不知道，我就知道你爸满身是伤。有嘎吱窝，黑乎乎的一大片，说是被燃烧弹烧的。还有这脑壳上面陷下去一道沟，说是子弹从头顶划过去。

0: 是伤的，连天就痛，一年四季要戴帽子。哎，再有就是年轻的时候啊，就一口假牙，说是打仗的时候牙齿被炮弹给震松了。
1: 妈，这些我们做子女的都不知道，你说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吗？
0: 你爸不让说。哎，建国，
1: 嗯，
0: 你就没发现他从来不看打仗的电视剧？
1: 嗯，好像还真是啊。
0: 哎，我猜呀，太惨了，他不愿意说。他有时候啊，零零碎碎地说，摸得鞋穿，把帽子翻过来撑着干粮吃，打仗不分昼夜，睡觉都没时间，汗水血水在身上结块，还有虱子大把大把地往下掉。
1: 他为什么把所有的功劳都藏在小皮箱里？这为什么呀？你说。
2: 你好，我是报社记者。来凤有位参加过解放战争的战斗英雄，立过那么多战功，真的假的？快70年了，怎么可能没人知道？我们要和相关部门调查核实一下是否属实，过完年一上班就去采访。

0: 于兰，把电视关上。建国，
1: 爸，什么事啊？
0: 你看，今天省里的报纸。
1: 啊，好。哟，这报纸登你的故事了。
0: 嗯，上星期家里来了几个人，问我过去打仗立功的事。你不是说是省里来人了解情况吗？怎么还上报纸了？
1: 这可能是他们回去讲给媒体的。
0: 哼，糊弄我。喂，
2: 爷爷，我的亲爷爷。
0: 哎呦，是乖孙女啊。哎，你在恩施工作忙不忙啊？
2: 老爷，我在网上看到您的故事了，您竟然是战斗英雄。哇，不敢相信，战斗英雄，你也太不像了。
0: 哎，怎么不像啊？
2: 不像，你瘦瘦小小，整天笑眯眯的，想不到想不到。
0: 你这娃娃，爷爷看到你不就笑眯眯了吗？
2: 我把你的故事啊发到朋友圈了。哎呀，朋友圈密密麻麻都是点赞的，都夸您，说您深藏功名，是真正的大英雄。
0: 啊，谁让你张扬了？
2: 我没张扬，我就发了朋友圈。
0: 不管什么圈，都不许你显摆。你当老师要教书育人，张扬爷爷的事做什么？
2: 爷爷，您别跟我急呀、啊。我给学生讲您的故事，红色教育也是育人，而且这么光荣的事儿，没必要藏着瞒着呀。哎，爷，我要上课了，我先挂了啊。
0: 哎，这怎么挂了？这娃娃，
3: 老头子。你怎么跟孙女急起来了？
0: 哎呀，这
1: 爸，我就不明白了，你为什么不愿意宣传啊？现在是网络时代，有什么新闻啊，那网上传得特别快，这也不是我们主动要宣扬的。再说了，这都60多年了，你的事谁都不知道。
0: 有人知道。
1: 谁呀、啊？谁知道啊？
4: 哦哦，来了来了！
1: 哎呦，哎，快请进，快请进！哎，来，
5: 您好，
1: 哎，你好，你好，
3: 建国，他们是？
1: 哎，妈，这是恩施州两个年轻记者，来给我爸做深度报道的。
6: 哎呀，你爸不想张扬。
0: 喂，谁来了？
1: 爸，你是党员，要配合工作啊。
0: 哎，组织上又来人了。哎，不见。我的事你们不要宣扬。
6: 张爷爷，我们是从恩施赶来的记者。
0: 我记者
6: 啊，
0: 哎呦，都是年轻娃娃啊，你们辛苦了。
1: 不辛苦。
6: 张爷爷，我们年轻，不了解您那个年代的事情，您把您的故事说出来，对社会起到的教育作用，保证比当年炸碉堡的作用还大。真的
7: 是啊，老爷子，您想啊，您把自己的故事讲出来，让媒体宣传出去，这样就是在和平年代给党和人民做出的新的贡献。我这是大实话。
0: 大实话。
7: 嗯。
0: 那好，我再当一次突击队员。
1: 啊，突击队员。
0: 对，打仗的时候我总当突击队员，现在记者要采访拍片子，那就来吧，我上。
7: 哎呦，
5: 太好了！
1: 哎呀，老爷子，你这态度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啊！
0: 刚才我孙女也批评我不该瞒着大家，我就想了，我95岁了，有些事再不说，也许就没机会说了。记者同志也说了，这是新任务，讲我那些战友的故事，建设新中国的故事。好，好，我想明白了，完成党和人民交给我的任务，我 我接受采访。
3: 哎，等等，你的腿又发炎流血了，我给你上了药再采访。
0: 没事没事，先采访，你们问吧。
5: 听说了吗？张福清的老爷子是特别大的战斗英雄。
8: 听说了，我还听说呀，
5: 要不是这一次退役军人信息采集，那老爷子还不说呢。
9: 哎，别说了，别说了，张福清老人出来了，看看看，和他老伴还有大女儿一起呢。哎呦，老英雄，
10: 老英雄，
0: 哎，受不起，受不起，
9: 哎呀。
0: 我们三个去买菜。
11: 哦，老张啊，你这保密工作做得可真好。啊，一栋楼里咱们住了30多年了，我做梦都没想到你是这么大的英雄啊。
10: 是啊，是啊，是啊。
0: 哎呀，没什么好说的嘛。
11: 你看，你老婆没工作，大女儿又残疾，你早该拿出那些军功章向组织啊提要求，改善生活。
12: 是呀，改善。
0: 我提什么要求啊？和我并肩作战的战友好多都不在了，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啊。他们的功劳比我要大得多，比起他们来，我有什么资格去提要求？为人民建功立业是共产党人的本分，我活着就是最大的幸福。
11: 你这话我听进去了。我以前只是觉得你岁数比我大，我不觉得你有什么了不起。现在我是打心眼里服你啊。我也当过兵，我没立过什么功，还老觉得自己委屈了。可跟你一比呀，我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老张，不，老英雄，我给你敬个礼。

0: 我们要坚持，翻越祁连山，解放大西北。双门，不能停下来，来，拽着马尾巴走。
1: 劲儿都没了，
0: 别坐，别坐，好多人，坐下就冻死了。
1: 赵大哥，我就坐一下。
0: 同志们，停！挂匣子。
2: 同志们，继续前进，把红旗插到八面高原。小满，起来，我背你。小满，小满，你怎么了？你说话呀，小满。以后我们还要去北。

0: 北京天安门。
1: 张，老张，又做梦了。
0: 梦见49年9月，我随部队从陕西去新疆剿匪，风雪太大了。10月1号那天，突然听说北京天安门开国大典，大家又鼓起劲儿往前走，走啊走。
1: 自打说要接你去北京参加国庆阅兵，你就一直念到天安门。
0: 我是替我那些战友去的，都说我把立功的事藏着不说，没人知道。怎么没人知道呢？我牺牲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道，还给了我这么高的荣誉，我真是受不起，受不起呀！

0: 我一辈子没见你哭，可这几个月每回说到那些战友，你眼泪就止不住。老头子，别难过了，到了北京天安门不许再哭啊。
1: 起来了啊，去北京，去天安门。
2: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现在开始。
1: 二娃子，
3: 等等，加油！
1: 徐家才，
3: 慢着！
1: 战友们，
2: 民礼炮，
1: 我真想让你们看一看今天的中国。
0: 我在电视上看到老张带着共和国勋章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国庆阅兵，他颤巍巍地举起右手行上军礼。想看到70年前那个年轻的陕西小伙子，
4: 别打，
0: 穿着军装，
4: 你敢不敢报名？
0: 准备，
4: 我也是共产党员，
0: 出发！
4: 冷静，打，出发！
5: 做碉堡都炸，
6: 需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7: 我就报名去恩施，
8: 这是三省交界的
9: 难题，我有一个人
10: 和路给修出去，局长，
11: 我替你们活着，
12: 这是对娘最好的报答。
11: 我知道我，
1: 我要站起来，向前。生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道，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四集，剧中人张富清由张磊、郭正健演播，玉兰由孙卓、乔琛演播，建国由傅娜、任杰演播，二娃子由赵毅演播，许家才由郝明亮演播，胖嫂由王丽桦演播，向阿婆由扈倩倩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高峰、杨默、赵树人、武凤春等。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

0: 台上，站在这里有点慌，大家能不能再给我鼓个掌？哎呀，谢谢谢谢谢谢！啊，我是干什么的？本人靠炸臭豆腐干发了家，现在准备兼并那个摩托罗拉。没有人才不好办，我就搞了个特殊的招聘来想办法，大家看一看啊，看见没有？这个字是我自己造的个字，其实不是个字。为什么要造这个字？我就是想考考他们，看看今天来应聘的人对我老实不老实。一号，哎，伙计，你打个招呼的，伙计。
1: 老板，我就是一号。
0: 你怎么进来的？
1: 我是闻着味道进来的。
0: 什么味道？
1: 哎呦，我非常熟悉的味道。
0: 哎呀，这么说，你以前也是炸臭豆腐干的？
1: 我是足疗中心揉脚的。
0: 这是一个味道吗？啊，
1: 老板，
0: 叫什么名字？
1: 何源。
0: 姓什么？
1: 姓易。
0: 哦，易和源，这个名字好像在哪里听到过来。哎呀，伙计，你还是个名人嘞。
1: 哎呦，老板不敢。
0: 哎呀，其实今天考试很简单，我们就是考一个字。
1: 哦，就考一个字啊。啊，
0: 请你看看背后那个字。
1: 啊，
2: 有，
0: 看见没有？
1: 哎，看见了。
0: 好，那么首先请你回答我第一个问题，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1: 这一看就是个黑体，老板不可能出这么简单的问题。老板
0: 啊，
1: 你喜欢什么体啊？
0: 你管我喜欢什么体呢？我问你这个字是什么体？
1: 那请问老板贵姓？
0: 我姓刘。
1: 那就是刘体。
0: 那我要姓马呢？
1: 马体。
0: 我姓罗。
1: 罗体。
0: 这个家伙有点顺杆爬了啊。我知道了，你再回答我第二个问题，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1: 这哪是个字呢？关键看老板是什么意思。老板
0: 啊，
1: 这是个会意字。
0: 哎，怎么会意呢？
1: 老板你看呐、这有门。
0: 对，
1: 门里面有犬。门是户，犬是狗。门犬相加，看门狗。哟，老板、你是想找一个看家的总管？
0: 哎呀，那你说这个字他念什么？
1: 他念看
0: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你再说一遍，这个字他念什么？
1: 哎呀，老板，他念砍。
0: 哎呀，看不出来呀，你还是个发明家了。
1: 老板敢写，我就敢念；老板给我一杯水，我就敢发电。
0: 那你这叫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1: 思想有多远，我就能走多远。
0: 你现在就可以走远。
1: 哎，老板，往哪里走？
0: 你一直往前走，别往两边看，回到家里就是终点站。
1: 老板，我还有话说
0: 啊，说啊。哎呀，哎呦，这么大个包，你
1: 这就叫送红包
0: 啊！这种人是坚决不能要，没准拿我的钱去炒股票。二号
3: 来啦，有一个姑娘，她有一些美丽，她还有一些漂亮，亮亮亮亮亮。
0: 这是什么？
3: 这是回音。
0: 把回音关掉。
3: 哦，
0: 干什么呢？
3: 应聘的。
0: 贵姓？
3: 免租姓贵。
0: 啊，
3: 错了，免贵姓租。
0: 叫什么名字啊？
3: 还租格格。
0: 哎呀，你还是个复姓呢。身高？
3: 保密。
0: 体重？
3: 保密。
0: 年龄？
3: 保密。
0: 你是保密局的？
3: 对。
0: 告诉我到底多大？
3: 小女今年28。

0: 位谈婚嫁。
1: 哎呀，我管你婚嫁不婚嫁，告诉我学历。
0: 啊？
1: 哎呀，就是你在哪里读的书。
0: 哦，我是交大的。
1: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交大的？
0: 嗯。
1: 哎呀，那你是上海交大还是西安交大？
0: 都不是的。
1: 那是？
0: 我是外婆交大的。
1: 那还是个民办大学嘞。那你今天来是？
0: 我听说老板在招工，我就特意来考个女秘书兼关公。
1: 关公？
0: 不是，是公关。我又年到了。
1: 我跟你说，我们这里既不招秘书，也不招公关，我这里是要招一个总管。
0: 秘书加公关就是总管。
1: 那是个什么总管呢？
0: 时间一长，我什么事情都要管。
1: 哎，干什么干什么？
0: 我蛮勤快的。
1: 干什么？哎呀，我说小姐。
0: 哎，你怎么不叫我格格嘞？
1: 啊，格格小姐。
0: 还有还珠嘞。
1: 哎呀，你真是要命呐你。我们言归正传好不好？
0: 哦。
1: 你回答我，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0: 有。我说老板呐。
1: 啊。
0: 那你说这个字都有些什么体嘞？
1: 那个体就太多了。
0: 那这个字就是多媒体。
1: 什么是多媒体嘞？
0: 哎呀，你看着，我每天多体贴你一下，简称就是多媒体。
1: 哎呀，你赶紧回答我，这个字到底是个什么字？
0: 这个字谁写的？
1: 我写的，我写的。
0: 你自己写的个字你都不认得？
1: 我今天是我考你。
0: 哦，那这个字它就念汪。
1: 怎么念王呢？
0: 你看着、
1: 哎、
0: 这里有个门、
1: 啊、
0: 门里有个狗，它见着人就吼、
1: 哎、
0: 吼的那个声音呢就是啊汪啊汪。
1: 哎呀呀呀，我怎么就想跟你别汪，你汪的我心里直发慌不行。
0: 他如果心里真发慌，我的工作才会有希望。
1: 你走走。
0: 你不聘我了？
1: 我不敢聘。
0: 你不聘我算了。我见过老板千千万，就没见过像你这样的傻蛋。
1: 啊，我
0: 看你是属黄瓜的。
1: 什么意思？
0: 欠拍。他欠拍呀。
1: 你说
0: 欠拍呀。哼。
1: 哎呀，这个家伙太轻狂，那用不了两三天他就要当我的老亲娘啊。三二
2: 走，红旗迎风飘，嘿，海光冲云霄，东岭叔叔扛野锤，农民拿镰刀，嘿，拿镰刀走。
1: 这是什么？
2: 才艺展示。
1: 哎呦，你是干什么的？
2: 考试的。
1: 哦，贵姓？
2: 姓石。
1: 叫什么名字？
2: 人称老石。因为我的性格比较直，遇到某事说某事。
1: 哎呀，那好啊。那你首先请你看看背后这个字。
2: 有点横撇捺一样粗，方方正正像个屋，门的上面两个坝，里面关的不是猪。
1: 哎呀，有点意思，
2: 谢谢夸奖。
1: 好，首先请你回答我第一个问题，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2: 黑体。
1: 你怎么这么快就知道是黑体呢？
2: 你看都知道是个黑体了。
1: 哎呀，真是老实啊。好好好好，我大家别看他长得胖，说不定他最有希望。
2: 这么简单的问题谁都知道，用黑笔写的是黑体，用红笔写的是红体，用彩笔写的是花体噻。
1: 老师，你再回答我第二个问题，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2: 老板
1: 啊，
2: 这个字有个门。
1: 有门怎么了？
2: 它是个防盗门。
1: 你管它什么门呢？
2: 问题里面有条狗子。
1: 有狗怎么了？
2: 有防盗门，有狗干什么呢？
1: 哎呦，你操那份心干什么呢？你赶紧回答我，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2: 它不是个字。
1: 哎呀，你怎么知道这不是个字呢？

0: 老师真老实啊！好，马上给你拿表。
1: 只要是我们认得的字，都不是字。
0: 哎呀，老师啊，真是人才难得呀！有一首诗写得好啊，穿着铁鞋子到处找啊，找不到。这个人才说来，他就来了。
1: 老板啊，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0: 讲，
1: 这正是高山流水遇知音，心里糊涂乱弹琴呐、
0: 啊。哎呀，老大，你就是我要找的人。定了，月薪1000。
1: 1000，
0: 嫌少了啊？你要多少？
1: 800。
0: 家住何方？
1: 汉口。
0: 汉口何处？
1: 六角亭。
0: 六角亭什么地方？
1: 精神病院16床。啊！

0: 大家非常热情的掌声，来到天津春节联欢晚会，我们这是第二次了。
1: 对，
0: 大伙儿非常的热情，我们非常的高兴。
2: 嗯，
0: 首先呢，祝大家新春快乐，万事如意，谢谢。有认识我们的朋友，也有不认识我们的朋友。
1: 哎，保不齐。
0: 先做一个介绍。
1: 好，
0: 我叫岳云鹏。
1: 是您。
0: 和他跟您说一段。
1: 哎，你等会儿。
0: 大家伙儿。
1: 您等会儿。什么叫和他呀？
0: 怎么了？
1: 我叫什么名字没说呢？
0: 你有名字吗？
1: 哎，这废话。能没名字吗？
0: 好。他叫。
1: 什么名字说呀？
0: 小黑。
1: 哎，
0: 这个我们两个人呢。
1: 你等会儿。什么叫小黑呀什么的。
0: 大黄。
1: 啊，没有。您说那是狗名。
0: 你有人名字吗？
1: 你甭说，这叫什么话呀？
0: 叫什么？
1: 叫孙悦。
0: 孙悦，
1: 哎，
0: 孙老师
1: 是啊，
0: 相声演员。
1: 哎，
0: 我们两个人呢，站在这个舞台上，心情十分的开心。
1: 嗯，
0: 也看到了很多的观众。
1: 对，
0: 实话实说啊，如果说今天来不了那么多观众，
1: 啊，
0: 我们也得给您演。
1: 哦，还得演。
0: 当然了，
1: 哦，
0: 大伙儿非常的热情，拿出我们最好的节目奉献给您。
1: 不带人多少。
0: 哎，对了，如果说今天来五个观众。
1: 就五个人，
0: 哎，我们也得演。
1: 哎呦，
0: 呵，把我们最好的节目奉献给您。
1: 好啊，
0: 如果说今天就来一个观众，
1: 哎，照样演，
0: 不演了。
1: 哎，怎么一个不演了？
0: 一个观众没法演呢。
1: 哎，为什么呀？
0: 你琢磨，咱们俩走上台，发现今天就坐了一个观众，
1: 一个人，
0: 咱们的心情难免有些失落感。
1: 那怎么了？
0: 也得演。
1: 哎，
0: 万一观众有要求怎么办呢？
1: 这一个观众有什么要求啊？
0: 当然有要求了。
1: 嗯，
0: 观众说了，二位。先别说了
1: 啊，
0: 咱仨斗地主吧。
1: 来的，
0: 你说斗是不斗啊？
1: 你知道他玩多大的？
0: 玩多大的跟人家斗啊？
1: 玩多大也不能斗啊，
0: 根本就不能斗。
1: 再输了，
0: 朋友们，这是瞎说。
1: 哎，对，
0: 春节晚会不可能没有观众。
1: 哎，不可能啊！
0: 而且呢，观众满怀热情。来看节目，
1: 过年嘛，
0: 有歌有舞，什么都有。
1: 对，
0: 有相声，有小品。
1: 哎，
0: 实话实说，打小我不知道相声跟小品的区别，
1: 这两个门类你弄不清楚，
0: 弄不清楚。
1: 哦，
0: 就是搞笑呗。
1: 哎，这搞笑的艺术，
0: 长大以后我才知道，
1: 明白了，
0: 小品跟我们是有区别的。
1: 您说说，
0: 上来他就是人物，
1: 他带着人物上来，
0: 带着人物上来的，这个相声不太一样。
1: 对，
0: 拿嘴说，
1: 嗯，
0: 描绘出一个场景。勾勒出一个画面，
1: 全靠演员自己
0: 把您带进来。
1: 嗯，
0: 实话实说，有难度，
1: 有难度啊，
0: 跟这个电影还不太一样。
1: 哎，电影又有一种表现手法，
0: 拼接镜头。
1: 嗯，
0: 表现的是这个故事。
1: 哎，蒙太奇呀，
0: 就叫蒙太奇。
1: 哎，
0: 好电影确实是值得一看。
1: 那是
0: 前几年有一个好电影，
1: 什么呀？
0: 叫《阿凡提》。
1: 哦，阿凡，
0: 这是个 3D 电影。有的朋友说了，什么叫 3D 电影呢？给您解释一下。
1: 嗯，
0: 3D 电影就是不是二哥拍的，叫 3D 电影。二哥拍不了啊，二哥有些着急。
1: 别说，
0: 去年有一个电影叫《关云长》，二哥算站起来了。
1: 可以了，可以了。
0: 老大还不行。
1: 行，您这不胡说八道了吗？
0: 谁胡说八道了？
1: 哦，3D 电影嘛，不是二哥拍的。
0: 对，
1: 这 3D 电影张飞拍的，
0: 也有可能是沙僧拍的呀。
1: 哎，不，全明白。
0: 你看二哥生气了吧？
1: 对了。谁生气了？
0: 二师兄生气了，你看看。
1: 你甭说这个啊，
0: 你也可以拍一个呀。
1: 我拍什么拍啊？我
0: 高老庄的美好时代。
1: 哎，对对对对，别提这个了。
0: 高老庄飞甲。
1: 啊，行行行。
0: 高老庄囧多好
1: 啊。囧还得。
0: 嗯，
1: 没有啊，您别胡说啊。3D 指的是拍摄的技术，观看的角度。
0: 没错没错。
1: 哎，三维立体 3D。
0: 哎，
1: 您刚才说头几年的电影叫什么名字呀？
0: 阿凡提。
1: 哎呦，你瞅你这该死这模样，
0: 习惯就好了。
1: 我喜欢这个嘛，我还阿凡提，说错了。
0: 什么呀？
1: 那叫阿凡达。
0: 对，阿凡达，
1: 骑鸟的。
0: 你看他那个作死的样子，你看看。
1: 那怎么这么骑对了？
0: 阿凡达，
1: 哎，
0: 好电影值得一看，
1: 很成功啊。
0: 好相声也值得一听。
1: 那是。
0: 刚才说这个电影啊，属于。科幻片。
1: 哎，这科幻类，
0: 实话实说，这个类型的片子我不怎么喜欢。
1: 您不爱看
0: 多少啊？有些虚假。
1: 哦，
0: 我比较喜欢看的，
1: 嗯，
0: 乡村题材的片子。
1: 哦，就比较百姓这种。
0: 当然了，
1: 哦，
0: 去年呢，我拍了一个电影。
1: 你还拍电影啊？
0: 哎，叫做《就是闹着玩的》。
1: 哦，
0: 说的是豫语，我在里边演一个人。
1: 豫，
0: 哦，这个人呢？
1: 你等会儿，我都没明白您说这几句话。
0: 怎么了？
1: 您拍了一个电影
0: 啊？
1: 豫语。
0: 对，
1: 什么叫豫语啊？
0: 我问你，
1: 嗯，
0: 香港话怎么说？
1: 粤语。
0: 对了，粤语。
1: 粤语。河南话。
0: 对了。
1: 不是，那你说河南话不就完了吗？
0: 这样说显得洋气。
1: 你甭洋气啊，洋气什么呀？您后边的说的也不对呀、
0: 啊。啊。
1: 什么叫我在里边演一个人呢？
0: 演的就是人呢。
1: 那用你说吗？那个
0: 动物世界人不长我呀。
1: 哎，这个。
0: 这是一个好片子
1: 哦，是吗？
0: 当时放映的时候，这个影厅放的是我们这个片子，
1: 嗯，
0: 其他的影厅放的是好莱坞的大片，
1: 哦，打擂台。
0: 哎，对了，
1: 哎呦，
0: 都是粤语，
1: 哦，都是
0: 非常的好看，打心眼里呵，我就
1: 哎，您等会儿，您等会儿，
0: 我就澎湃，
1: 您甭澎湃了，我听都纳了闷了，你们这不是胡来吗？这不是
0: 谁胡来了、
1: 哦？那外国什么片子都能河南话？
0: 当然了，
1: 我想想，哎。头些日子有一个敢死队二，
0: 嗯，
1: 就是硬汉打仗那种
0: 啊啊，
1: 那个你们那儿演河南话的？
0: 当然了，
1: 不是那玩意儿能看吗？那
0: 好听极了，
1: 那还好听呢。
0: 史泰龙端着枪
1: 啊，
0: 打死那个龟孙儿！好家伙，施瓦辛格，俺的娘啊，好疼啊！
1: 好家伙了，
0: 特别好看，
1: 没有翻译这个的。
0: 你甭说这个，
1: 什么破片子？
0: 世界著名的好片子、好电影《泰坦尼克号》。照样粤语，照样感动观众。
1: 你等会儿，
0: 感动的观众眼泪扑簌簌的往下流。
1: 行了，别扑簌簌了。泰坦尼克号
0: 啊，
1: 又叫这铁达尼。
0: 对了，
1: 这船撞到冰山上
0: 啊，
1: 灾难片
0: 啊，
1: 粤语
0: 啊。
1: 哎呦，那不是灾难片改喜剧片了吗？
0: 怎么会呢？
1: 不是，正哥的，
0: 嗯，
1: 这片子您瞧了吗？
0: 瞧了呀，
1: 正正经经瞧了。
0: 啊，
1: 那行，那您啊。给我们用这个粤语，就是河南话，
0: 嗯，
1: 模仿其中一个桥段怎么样？
0: 模仿一个其中的片段，
1: 哎，
0: 船一折，
1: 啊，
0: 普通话是这样的，船折了以后，咔，这是普通话。
1: 那河南话呢？
0: 咔嚓。
1: 说实话啊，
0: 啊，
1: 我头回听说这个音效带方言的，
0: 多好啊！
1: 像话吗？这都不是。您得模仿两个人说话，
0: 两个人说话，
1: 哎，
0: 那就模仿一个其中经典的片段。
1: 片段，
0: 肉丝儿，这个肉丝儿、啊，
1: 肉丝儿，你有没有肉馅儿啊？你
0: 什么叫肉馅儿啊？
1: 什么叫肉丝儿啊？
0: 女主角，
1: 女主角
0: ，Rose，
1: 哎，好家伙，你说他你怎么这么高兴呢、啊？
0: 喜欢，这个肉丝儿啊、哦，肉丝儿跳床有这么一段，
1: 哦、等会儿都，肉丝儿跳床，
0: 跳什么床啊？
1: 我听了你说跳床，
0: 跳船，吃汪船，跳船，
1: 吃汪，那不还是床吗？
0: 跳船，
1: 跳船哈。
0: 哎，对了，
1: 你确定你那个船没有腿吗？
0: 嗯，
1: 你想清楚了啊？
0: 没有，肉丝在这个床帮上这么待着。
1: 床帮上，到底什么呀？
0: 船帮。
1: 船的围栏，
0: 船的围栏，
1: 哎，
0: 这么待着要往下跳。
1: 哎呦，
0: 杰克过来了，开始聊天，开始沟通，有没有？
1: 哦，俩人头次见面
0: 啊，
1: 有
0: 有吧？
1: 经典，
0: 你模仿一下啊，
1: 模仿这个。
0: 嗯，
1: 您这是
0: 肉丝，
1: 肉这肉丝了。
0: 嗯，
1: 哦，
0: 杰克抽着烟，
1: 对，
0: 赛于谦，
1: 你叫赛这玩意儿。嗯，
0: 妮儿，
1: 妮儿，
0: 弄啥了呀？
1: 哎。我听他们想在苞米地里碰见的，你瞧肉丝这模样，都快风干了吧？
0: 滚！
1: 哎，什么？
0: 滚！
1: 你冲我说这么大声干嘛你？
0: 滚！
1: 啊、哦，滚！
0: 跳船！
1: 跳船！您这烟都嘬到麻筋上了。
0: 啥呀？
1: 跳串，
0: 跳串，
1: 嗯，
0: 别跳呗。
1: 哎呀，你瞅这该死这样，
0: 别跳呗。
1: 嗯，
0: 那海水可亮啊，
1: 海水可亮啊。
0: 啥呀？海水可亮
1: 啊，可亮，
0: 多亮啊？
1: 还得问清楚了，这烟够金抽的啊。
0: 多亮
1: 啊？
0: 可亮可亮啊。
1: 俩人不会聊天的是
0: 别跳呗，
1: 嗯，
0: 别跳呗。
1: 是啊，
0: 你看那个妮儿
1: 啊，
0: 长得还怪带劲了呀。
1: 没有翻译这个的啊，
0: 好片子呀。
1: 哪儿好着没跳着？
0: 要不这样吧，
1: 哪样？
0: 咱们两个人呢，表演这个《泰坦尼克号》最经典的片段。
1: 什么呀？
0: 船断了以后，咱们两个人在水里生死离别，照样用粤语，照样能感动观众，怎么样？
1: 哦，男女主人公
0: 啊，
1: 一个在这个船板上趴着，
0: 嗯，
1: 一个在水里泡着，
0: 嗯，
1: 俩人生死离别，
0: 嗯，
1: 最后男主人公沉了，
0: 怎么样？
1: 最经典这段，
0: 嗯，
1: 行啊，
0: 行啊，大伙说行不行？来吧，
1: 这能给大家感动了吗？
0: 能啊，
1: 没问题，
0: 没问题。
1: 那行，那咱俩说说，谁来杰克，谁来肉丝？
0: 我来杰克，你来肉丝儿。刚才我说了，我喜欢这个。
1: 你等会儿，
0: 丰硕一些的。
1: 你先想清楚了啊。
0: 嗯，
1: 我来肉丝儿，我趴在这船板上。
0: 嗯，
1: 得多大一块儿？你要有这么大一块儿，那船人不都得救了吗？
0: 他也是哈。
1: 啊，这废话吗？你来肉丝儿啊？
0: 那我来肉丝儿。
1: 哎，对，
0: 你来杰克，
1: 我来杰克。
0: 行
1: 行吗？
0: 咱们这就开始。
1: 哎，可以啊。
0: 你打那边来，我打这边来。
1: 哎，你打哪边来呀、啊？咱俩？
0: 那怎么着呢？
1: 没有，咱俩开始在水里泡着。
0: 行
1: 啊，
0: 区分一下男女。
1: 我还得区分。
0: 我换一下妆。
1: 你还得化妆。
0: 过年了嘛，
1: 是吧？哦，过年就得化妆。
0: 哎、
1: 嗯。哦，这是要改一小短裙儿。啊，您这腰也忒高了，嗯。您这，哎，那个商量个事儿行吗？
0: 啊，
1: 我能不救你吗？
0: 我还不愿意跟你呢。
1: 好家伙，怎么长这波还坐船去了？你看，嗯，你把耳朵露出来，对对对，哎，好家伙了，
0: 怎么样？
1: 真好，这脸还真不小。
0: 那是，
1: 嗯。
0: 开始吗？
1: 咱们开始。
0: 嗯，
1: 完了呢，就一个船板。
0: 船板在哪儿呢？
1: 船板啊，咱你别趴桌子，
0: 就这个吧。
1: 哎，不对不对不对，没有趴桌子的，知道吗？
0: 那我趴地上。
1: 那哪行啊？
0: 那怎么办？
1: 还得捡着钱怎么办呀？哎，这么着，这个好比是船板。
0: 好，
1: 你就拿这个当
0: 作比成样。
1: 作比成样吗？
0: 好好好。
1: 哎，
0: 就这么待着。
1: 哎，拖着这手摁着。
0: 行
1: 行吧。
0: 你呢？
1: 我，您给我一个角，我就学会扒着一点。
0: 行行行。
1: 啊，要不然我就沉了。
0: 行，
1: 你明白吧？
0: 嗯，
1: 行吧。
0: 嗯。
1: 咱俩这就开始，
0: 开始。杰克，
1: 哎，如此，
0: 谁来了？
1: 七叉，
0: 什么水来了就七叉呀？
1: 不是送开水的到了吗？
0: 什么开水？海水？
1: 哦，海。啊、来来来，我忘了，我一看你这模样，想起送开水大妈了。嗯。
0: 再来啊，
1: 嗯，
0: 杰克，
1: 哎，如此，
0: 谁来了？
1: 能给我搓搓后背？
0: 不是，你跑这洗澡来了？
1: 不是海水来，海水浴场吗？是吧？
0: 什么浴场？什么浴场啊？咱俩快死了，生死离别了。
1: 哦，在那个冰山的海水里泡着。
0: 啊，
1: 好，咱话说清楚了啊。
0: 嗯、
1: 啊，您这不对啊，咱俩都在水里泡着，干嘛海水来了呀？
0: 哟，
1: 以前咱俩死的不痛快、啊、是吧？
0: 水已经来了，是不是？
1: 已经在水里泡着了。
0: 好好好，
1: 没有这句。
0: 来来来，
1: 哎，
0: 杰克，
1: 如此，我可能是要死了，那要好好的活下去，
0: 中。
1: 他怎么答应了？他怎么？如此啊，
0: 杰克，
1: 那要健健康康的活着，要是有那个合适的人家儿，那就往前走一步。
0: 可以，
1: 嗯，我早该死我，嗯，如此啊，
0: 杰克。
1: 打咱俩认识开始到现在，也没腾出啥时间谈谈心。
0: 嗯，
1: 一天到晚呀，忙个没完没了。咱俩不是花花啊，就是坐汽车。你看我这都要死了
0: 啊，
1: 那就没什么跟我说的吗？
0: 我能说吗？
1: 那说吧。
0: 那我说了啊。
1: 你说呀。
0: 我真的说了。
1: 说呀，你倒是。
0: 杰克。
1: 是我呀。
0: 打死你个龟孙儿。
1: 别来了你。

0: 实待会儿唱几句怎么样？孙悦孙老师会唱那个《最炫民族风》。
1: 我来，我那大过年的也不找事儿吗？是吧？我哪唱了这个？我唱不了啊！你逼着我唱，但我手还表一个，我还得。等，听我说句话啊！行，我唱也行，行吧？我唱，不行吗？但是呢，我唱之前我得说句话啊！我只能唱，我不是岳云鹏，岳云鹏能唱能跳。
0: 怎么说话呢？
1: 你怎么说话呢？
0: 您这说话有点厕所里跳杆
1: 啊，
0: 你过分了。
1: 哎，你要这么说，你厕所里跳杆没跳过去？
0: 怎么讲？
1: 找屎了？啊？甭撒娇，没用啊。
0: 那就给大伙唱几句，
1: 唱几句《
0: 最炫民族风》，会几句唱几句啊。你
1: 干嘛呢？

0: 苍茫的天涯。
1: 等会儿吧，等会儿吧，你迷路了是吧你？
0: 往后不会了。
1: 哎，不会就别唱了。
0: 给您唱一个别的啊，
1: 还是别的，
0: 唱一个最近我比较喜欢的一首歌曲。
1: 是吗？
0: 芹菜的那个蔡琴的。
1: 芹菜的。
0: 蔡琴的一首歌曲。
1: 我听降压药呢。
0: 蔡琴的一首歌曲叫做《那被遗忘的时光》，献给今天在座的各位，谢谢。
1: 这比较经典，这个。
0: 嗯，
1: 您来吧。

0: 别说打没打着不管，还真有范儿，是吧？不是我夸你呢，我这
1: 怎么了？
0: 您这是蔡琴吗？这不兔子精吗？这不？
1: 哎，想起兔子精，你很开心对不对？
0: 我想他开什么心？
1: 你想起嫦娥了是不是？
0: 没有啊，甭说这个。
1: 你后悔当初调戏嫦娥吗？
0: 管着管不着你，问这个吧。你唱对了，是谁在敲打我窗？
1: 对对对，是谁在敲打我窗户？
0: 怎么还有呼呢？
1: 窗户吗？
0: 没有呼，
1: 没有呼。
0: 嗯，
1: 是谁在敲打我窗？没有呼。
0: 那个没有呼可以不唱
1: 啊，不要这个没有呼，
0: 就敲打我窗户
1: 啊。好好好。

0: 是谁不断地敲打我窗？
1: 你要不让他进来？
0: 不对吗？
1: 废话，敲三回了，知道吗？
0: 往下词儿我不会了。
1: 哎，好，您别净出来蒙事行吗？
0: 最浪漫的事，献给今天在座的各位，注意听啊！
1: 唱一熟的就好了。
0: 背靠。

0: 水位，
1: 你又串了，
0: 是我彼此犯的罪，一个人收藏点点。
2: 广西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春节好。首先我们两个人给大伙儿拜年，祝今天在座的各位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新年快乐，蛇年大吉大利。实话实说啊，打小我不知道什么叫相声，
1: 不明白，
2: 也分不清相声和这个小品的区别，
1: 没有概念
2: 啊，都是给大伙儿送去快乐呗。
1: 对呀，
2: 长大以后我才知道。
1: 知道什么呀？
2: 相声跟小品是有区别的。
1: 有区别。
2: 比如说这个小品，上来的就是人物，
1: 带着人物上场。
2: 对了，而且穿着打扮不用介绍，还有道具，
1: 有这个道具，
2: 有椅子呀、沙发呀、床啊，上来就可以演。而我们相声不行。
1: 您先等会儿啊，我问您一句话啊。
2: 您说
1: 什么小品有床啊？怎么还上来就演呀、啊？
2: 想什么呢？大过年的。
1: 我没想什么，倒问清楚了。
2: 赵本山的小品有没有床？
1: 有床吗？
2: 炕，有没有？
3: 有。
2: 你听听，有啊。
1: 那土炕啊。
2: 啊，
1: 那有。
2: 相声跟小品是有区别的。而且跟这个电影也是有区别的。
1: 不同种类的艺术
2: 拼接镜头。一个电影需要拍好几个月，把这个镜头拼接在一起，又叫蒙太奇。
1: 对，
2: 然后大伙儿看的是这个故事。好电影确实是值得一看。
1: 什么好电影？
2: 前几年有一个好电影，叫阿凡提。
1: 阿凡提，
2: 这是个 3D 电影。
1: 阿凡提
2: 啊。
1: 你用你这大脑袋你琢磨琢磨
2: 啊。
1: 阿凡提，冲这骑驴的拍一个 3D 的，不得赔死呀？
2: 怎么还骑驴呢？
1: 说错了吗？
2: 什么呀？
1: 真行的。那电影叫阿凡达。
2: 对，阿凡达。
1: 骑鸟的。
2: 你看他这个样子，你看看。
1: 那我们骑对了。
2: 实话实说啊，前年我也拍了一个电影。
1: 你啊，
2: 我曾经也是一个电影演员。
1: 哎呦
2: 啊，叫做就是闹着玩的。我在里边演个人。
1: 对，
2: 这个人
1: 废话，我不演个人吗？动物世界找你啊。
2: 动物世界的找你啊。
1: 凭什么呀？
2: 你演个猪啊，不用化妆啊。
1: 甭来这套，
2: 废什么话呀，跟我这儿。
1: 什么叫演个人呢？
2: 演个人物，好人物啊。
1: 演个人物呢。
2: 对了，我们演那个电影呢是玉宇，特别的好看。不知道今天在座的各位有没有看过哈？
1: 你先说这，
2: 在广西可能没有怎么上映。
1: 你先甭说这个啊，甭管哪儿，我都没明白。您那片子《玉宇》
2: 对，
1: 《玉宇》是什么呀？
2: 我问你，香港话是什么语啊？
1: 粤语。
2: 对了，《玉宇》。
1: 香港话玉，河南话。
2: 对。
1: 那你说河南话不就完了吗？
2: 这样说显得洋气呀。
1: 你甭洋气啊，您这属于方言片。
2: 对了，就是豫语。
1: 河南话，
2: 特别的好听。我是在郑州看的这个电影。
1: 河南吗？
2: 这个影厅放的是我们这个电影。其他的影厅呢放的是好莱坞的大片，
1: 进口大片，
2: 都是豫语。
1: 都是，
2: 特别的好看。我奉劝各位啊，去我们那儿可以看一看。
1: 你先别看了，
2: 郑州。
1: 你先别说了。郑州电影院。这个厅放着你们这河南片。别的厅放了进口的大片。
2: 对，
1: 也都是河南话。
2: 没错，
1: 您这不胡来吗？
2: 谁胡来了？
1: 那进口片有翻译河南话的。
2: 那怎么了？
1: 不是，那什么片都行。
2: 对呀。
1: 前些日子有一个最火的片子叫敢死队二。打仗的全是硬汉。那也河南话。
2: 当然了。
1: 不是，那好听吗？
2: 好听啊。
1: 您说说。
2: 史泰龙端着枪打死你个龟孙儿，特别好看，知道吗？
1: 得了，我听着像抗日题材的。这个
2: 阿诺施瓦辛格
1: 啊，
2: 李娘啊，好疼啊！
1: 哎呀，
2: 特别好看。
1: 这都什么片子？没有翻译这个。
2: 精彩，甭说这个啊，就连世界名片
1: 啊，名片
2: 啊，叫做《泰坦尼克号》，
1: 什么呀？
2: 照样玉宇，照样感动观众。
1: 等会儿，
2: 眼泪，观众的眼泪扑簌簌的往下流。
1: 等会儿。还扑簌簌的，还得
2: 啊！
1: 不是，您说《泰坦尼克号》
2: 对，
1: 那一艘船好几千外国人，
2: 对呀、啊，
1: 全河南话。
2: 嗯，
1: 您这， 但您说模仿其中一个桥段怎么样？
2: 模仿一个什么？
1: 桥段呢？
2: 呸！
1: 别慌，怎么了你？
2: 没文化的样子，还看看
1: 啊？没文化，
2: 那叫桥段吗？
1: 不是桥段吗？
2: 那叫船段好吗？哪有桥？哪有桥？
1: 那桥段就是片段啊！
2: 那你说片段呢？
1: 专业用语，
2: 好吧？
1: 啊，
2: 那我就给你学
1: 模仿
2: 学一个船段怎么样？
1: 嗯，学一个，你等会儿，你等会儿。学一船段，
2: 对呀、
1: 啊，那船立起来折了
2: 啊，
1: 那里边有什么河南话呀、
2: 啊？有啊，
1: 哪有啊？
2: 船一段，普通话是这样的
1: 啊，
2: 船一段，咔断了，
1: 那河南话呢？
2: 咔嚓，它不一样啊。
1: 您等会儿吧，我头回听说这个音效还带方言的呢。
2: 那怎么了？
1: 没有啊，您得模仿两个人说话，
2: 两个人聊天。
1: 哎，
2: 好吧。模仿一个经典的片段，
1: 哪儿？
2: 肉丝吧。
1: 哦，
2: 这个肉丝啊。
1: 肉丝儿，你模仿一丸子得了，不是？
2: 肉丝跳床有这么一段，估计大伙儿看了啊。
1: 肉丝跳床？你们河南是没三节吗？
2: 跳什么床？跳什么床？
1: 为什么有跳床呢？
2: 跳船。
1: 船？
2: 吃汪船。跳船。
1: 哦，吃汪，这不还是床吗？
2: 跳船。
1: 不是，你确定你那个船没有腿吗？
2: 嗯，
1: 你给我想清楚了啊。
2: 跳船。
1: 嗯，
2: 肉丝啊，在这个床帮上这么待着。
1: 床帮上，船的围栏。
2: 对，船的围栏。
1: 嗯，
2: 在那待着。杰克过来了，开始聊天，咬没咬？
1: 哦，女主人公要自杀，杰克过来，俩人头次见面。
2: 对，
1: 那有啊，这个
2: 来吧，
1: 你来河南话模仿
2: 啊。
1: 你给我来上听听，
2: 照样感动观众啊！
1: 能感动吗？
2: 那、当然了。
1: 哦，这是
2: 肉丝儿，
1: 好，肉丝儿改耶稣了，是吗？
2: 杰克，杰克是烟，
1: 我、抽烟。
2: 赛于谦，
1: 赛这玩意儿。嗯，哦，这是杰克。好家伙！您这口烟是不是抽的麻筋儿上了？还来一口。嗯，这是
2: 看见了。
1: 哦，看见女主人公了。
2: 走过去，
1: 俩人要说话，
2: 开始聊天。
1: 哦，河南话啊。这是杰克。
2: 妮儿。
1: 哎，妮儿
2: 就是姑娘的意思。
1: 哦，河南话就是姑娘。
2: 哎，妮儿。
1: 妮儿。
2: 弄啥了呀？
1: 哎呀，
2: 滚
1: 啊滚啊！
2: 跳船，
1: 跳船，这烟可够金抽的啊！
2: 啥呀？
1: 跳船，
2: 跳船，
1: 嗯，
2: 别跳呗。
1: 哦，就是别跳，
2: 别跳呗。
1: 嗯，
2: 那海水可凉啊。
1: 那你们河南有海吗？海水可亮
2: 了，小杨，
1: 嗯，
2: 海水可亮，
1: 可亮，
2: 多亮啊！
1: 你看，还非得问清楚了，
2: 多亮
1: 啊！
2: 可亮可亮啊！
1: 这俩人不会聊天啊，这是，
2: 别跳呗！
1: 哎呀，
2: 你看你这个妮儿
1: 啊，
2: 长得还怪带劲的呀！
1: 您等会儿，您等会儿吧，您这是杰克肉丝吗？
2: 那这是，
1: 这不村长寡妇吗？
2: 刚才演的好不好？
1: 不怎么样，我觉得。
2: 我一人来的不好。
1: 不好。
2: 咱俩人来一回怎么样？
1: 咱俩人来。
2: 来一个泰坦尼克号经典的桥段。
1: 什么呀？
2: 船断了以后，咱们两个人在水里生死离别，照样用粤语，照样感动观众。大伙儿爱看吗？
3: 爱看。
2: 那就好，准备好您的纸巾、啊，或者您的手绢，
1: 干嘛？
2: 一会儿擦眼泪啊。
1: 哟、哎，你等会儿吧。哪儿那么悲情啊？不是，那行，演这也行。
2: 嗯，
1: 那这主人公怎么分配咱俩？
2: 我来杰克，你来肉丝儿。我喜欢大胖娘们儿，好不好？
1: 我来女主人公。
2: 对，
1: 我趴在那板子上。
2: 嗯，
1: 你琢磨就我这样的板子得多大呀？

0: 我能趴下那全船人不就得救了吗？
1: 说的有道理哈。
0: 废话嘛，这不是？
1: 那怎么办？
0: 不行啊。嗯，谁瘦谁来这女主人公。
1: 那我来。
0: 您来这个肉丝。
1: 那你来船板吗？
0: 哎，我来船板干嘛呀？我。
1: 那你来谁？
0: 我来杰克。
1: 你来杰克。哎，我可不嫁给你。
0: 废话，我没要你啊。
1: 好，我来肉丝儿，嗯，你来杰克，
0: 好，
1: 咱们两个生死离别，
0: 可以，
1: 好不好？
0: 可以，
1: 化一下妆，
0: 您还得化妆，
1: 当然了，
0: 哦，您这是什么意思？来抽短裙儿，这是肉丝的妆吗？您怎么像伤兵啊这？
1: 好看啊，
0: 你让我想起兔司机来。什么呀这装着的，
1: 好，
0: 早知道你这儿我都不救你，我告诉你，真是这个打开了当船板，
1: 好，无实物表演，
0: 哎，
1: 就当这是船板，
0: 这是船板，
1: 我趴在这儿，
0: 哎，
1: 咱们两个开始表演，
0: 开始表演，
1: 好好好，
0: 完了您趴着，您给我留一个小角落行吗？
1: 为什么？
0: 我手得扒着，要不我沉了。
1: 好好好，
0: 全站上了，你看着吗？咱们开始是吧？
1: 现在就开始了。
0: 咱开始，
1: 不废话了。
0: 用河南话表演。
1: 好，
0: 没错，来，
1: 一二，开始。
0: 你要不先打一针？我怎么叫你都禽流感了吧你？
1: 我上哪打一针去啊？
0: 不是，你是干嘛？吸溜什么呢？
1: 在水里冷啊。
0: 哦，在海水里泡着凉
1: 啊，
0: 我吸凉气
1: 啊。
0: 那我呢？
1: 你也得这样啊。
0: 哦，咱俩都这样
1: 啊。
0: 啊，这
1: 来啊，
0: 扫盖我不就完了？那什么，你有烟吗？
1: 俩毒瘾犯，看见没有？
0: 废话，等会儿吧。咱俩别这么过于的浓烈渲染，这行吗？
1: 那怎么着呢？
0: 直接后边对话。
1: 好好好，
0: 啊，经典对话。
1: 行，
0: 啊，您这刘海还老往下掉呢。怎么死了嘞？哎，你没淹死是勒死的。
1: 开始啊！
0: 开始啊！河南话啊，
1: 开始。杰克。
0: 哎，如此。
1: 睡累了。
0: 那能给我搓搓后背？
1: 你跑这洗澡来了？
0: 你不是水海水浴场不水来的吗？
1: 什么浴场？什么浴场啊？
0: 不是，咱等会儿，您还急了？
1: 怎么着？会表演吗？
0: 你干嘛急？这赖谁呀？
1: 赖谁呀？
0: 赖你。
1: 为什么？
0: 咱俩一直在水里泡着呢，海水来了。以前咱俩死的不痛快呀，
1: 啊！哦，一直在水里待着呢，
0: 在水里待着，
1: 水已经来了。
0: 对对对，
1: 生死离别，
0: 生死离别，最后那几句话交流就完了。
1: 赶紧的啊！
0: 来，
1: 最精彩的献给广西卫视了啊！
0: 哎，对，
1: 杰克，
0: 哎，如此，我可能是要死了，没有。健健康康的活下去，
1: 中，
0: 嗯，他怎么同意了呢？如此，
1: 杰克，
0: 您要好好的活着，
1: 嗯，
0: 但凡呐有这个合适的人家儿，您就往前迈一步，
1: 可以啊。
0: 我是不是早该死啊我？哎，如此，
1: 杰克，
0: 你看咱俩认识这么久，也没什么时间谈谈心。
1: 嗯，
0: 一天到晚呢，不是画画啊，就是坐汽车。这都快死了的人了。那就没什么话跟我说吗？
1: 我可以说吗？
0: 那说呀。
1: 那我说了。
0: 那说呀。
1: 我真的说了。
0: 那说呀，
1: 杰克啊。
0: 哎，是我呀。
1: 打死你个龟孙！
2: 您看过去啊，有一些个人管我们这个相声演员呢，叫什么叫生意人，说我们这是属于生意。其实这个话是不对的，为什么呢？应该我们不叫生意，应该叫做手艺。 第一，观众都认识我们，脸熟；第二，对于我们相声这种艺术形式比较熟悉，所以这两点都熟，所以我认为不应该叫生意，应该叫熟意。那什么是生意呢？过去说呀，大生意风马燕雀，小生意是金披彩挂。这我得具体跟大家讲一讲。大家都知道这个相面的、算卦的，说他们这术语叫做金买卖，也叫做江湖金点。但是这个金买卖也不一样，您看有的拿着两块板儿，板板打着走，走街串巷的那个，那叫板金。那个黄鸟雕挂，那叫嘴子金。看相的那叫呛金，测字的那叫盹金，坐地不语我非雅人的那叫念语子金。他是在这儿由那边把人抓过来的，那个那叫揪金。那个揪金比那把鼓还厉害。说怎么了？怎么厉害呢？他这个要打算让你围上啊，他也不用筛锣，他也甭喊，他就往这一站，手里拿着一块石板，这手拿着一个石笔，往这一站。华山南，华山高，哎，这怎么回事？这就是往过揪人的。咱们有些人都习惯爱瞧热闹，你走着好好道，你一听哎，你不知道怎么回事，你就过来了，这无形中就给你揪过来了。华山南，华山高，花树难画树梢，庙里小鬼儿难画笑，美貌佳人儿难画好。他也甭抬头，他就知道围着不少人了。怎么着？他不瞧脑袋，他瞧脚边儿。反正一人两只脚啊，他一看脚多了，人就多了。忽然间一抬头，说他们的话叫迷魂掌，又叫韩信乱点兵。哎，那位先生可就说了，其实谁也没说，就他一直就是捣鬼呢。你是画画的，我不是画画的。那你是写字的，我也不是写字的。那你是什么呢？鄙人是个哲学家，大相士，看过几部书，什么马一相啊、灯侠术啊、万象全篇呢、啊、我都看过。所以说得好，看过马一相一定把人亮，看过水晶戟两眼似玻璃。你的心内是我的口中言，我是见其外知其内，见其面知其心，如见其肺肝然。您看我刚一说相面，那位先生就要走，你不要走，今天我这儿没有你的相。其实不是，他准知道挣不着他的钱。然后就往下该说了，说他们的话叫拴马庄。别看今天的事人为不多，我看事由不少。其中有三位，老的工作不想干了，打算找新工作，回头我告诉你哪一届可以发财。这儿有两位家里有病人，回头我告诉你请哪个大夫一治就好。这位家里犯哭声，我告诉你怎么样破解。啊，您看这位老弟满面红光啊，红鸾星照命，这个月小登科。老弟，我要喝你一杯喜酒。其中还有几位，我可就不能说了。我用手一比方，您就知道了。这几位怎么回事呢？这几位是这个买卖。那位说了，这是什么呀？这是王八呀。这也不赖他，是他的令政夫人在家里不安分守己。那位先生可就说了，那么谁是这个呢？俗语说得好，人有脸树有皮，当面不修君子。这时候我把这指出来，他一不认账，我们俩就得打起来。不过您放心，凡是这种人在这儿待不住，少时之间他就要走。等他走了，我再告诉您谁是这个。您想这时候谁敢走啊？谁走谁叫这个了？那个刚要走，那个给拦住，二哥别走，一走你是这个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

0: 开放。
1: 本次推介会共吸引来自山东、辽宁、香港等地的100余家商会及企业代表参会，涵盖海产品精深加工、跨境电商、现代物流等多个领域。活动现场处处涌动着携手合作、共谋发展的蓬勃热潮。吉林省商务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徐鹏、珲春市委副书记、市政府代市长朴哲万先后致辞，立足全省对外开放布局与珲春沿边区位定位，阐释吉林珲春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的战略价值，传递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诚邀企业投资兴业的发展导向。吉林珲春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常务副主任李刚系统梳理示范区发展成果与未来规划，发出深化合作、携手向海发展的诚挚邀约。近年来，依托得天独厚的地缘优势和政策优势，吉林珲春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持续深耕海洋经济赛道，全力推动通道经济向产业经济转型升级，不断构建陆海统筹、双向开放的发展格局，跨境贸易、海洋加工、现代物流、清洁能源、跨境电商等特色产业蓬勃发展，对外开放能级和产业承载能力持续提升。推介会上播放了珲春市城市形象宣传片，吉林珲春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投资促进局、综合保税区管理局等相关职能部门进行了招商引资推介。中冠生物科技珲春有限公司、珲春畅达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等示范区优秀企业进行了交流分享。在随后举行的重点项目签约仪式上，一批涵盖海洋生物科技、进出口贸易的优质产业项目成功落户吉林珲春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为区域海洋经济研练补练强练，培育新兴产业集群，激活对外开放新动能，注入强劲动力。今年以来，延边州抢抓向北开放战略机遇，充分释放综保区、跨境电商综试区多重政策叠加红利，稳外贸基本盘，育新兴业态，壮市场主体，畅跨境通道，推动对外贸易量质齐升，结构持续优化。上半年全州外贸增速大幅领跑全省。来看延边电视台的报道。
2: 今年以来，珲春市依托三国交界独特区位、多重国家级开放平台政策优势，外贸进出口、跨境电商产业实现跨越式增长，成为全州外贸增长核心主引擎。盛夏时节，位于珲春东北亚跨境电商产业园的东北亚国际商品城、俄罗斯、韩国、日本商品馆以及各国进口商品折扣仓错落有致，万余种进口商品琳琅满目。凭借跨境电商体验、互市贸易免税、进口商品折扣等方式，保障了商品质量和价格，全力打造吉林省旅游购物新地标。
3: 很多游客来到我们家购买各种旅游纪念品、俄罗斯特色产品等。来到我们家的游客也是成倍增长的，像俄罗斯的蜂蜜啊、奶粉呐、我们这些东北特产人参都非常受一些南方游客的喜爱。
2: 跨境电商新业态持续爆发式增长，成为我州外贸最大亮点。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珲春跨境电商贸易额提前突破100亿元，同比增长106.9%。其中，9610直邮出口、1210保税备货两大主流业态同步高速攀升，分别同比增长114%和236%。国货家居、3C 数码、轻工百货等产品通过珲春口岸快速发往俄罗斯及欧洲市场。在口岸通关与物流赋能方面，我州持续创新贸易模式，优化通关服务，创新推行保税加 TIR 联运模式，叠加口岸全天候预约通关、先期机检、鲜活货物绿色通道等一系列便利化改革，全方位压缩通关时长，降低物流成本，跨境物流运转效率、贸易通关便利度实现显著提升。
4: 坚守雇兵新兵使命，持续优化监管服务，培育边境贸易新业态新动能，推动吉林省边境

0: 外贸持续健康发展，为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注入强劲海关动能。
1: 今年上半年，我州外贸双向贸易均衡提质，特色优势产业持续凸显，形成大宗进口稳底盘、特色出口拓增量、新兴业态提增速的优质发展格局。进口端，珲春持续巩固全国鲜活深海水产集散核心地位，俄罗斯帝王蟹、板蟹等生鲜产品经绿色通道快速通关，高效分销至全国市场。出口端亮点突出，国产汽车整车及零部件出口同比大幅攀升，成为外贸增长新引擎。对俄跨境贸易规模持续扩大，品类不断丰富。同时，对俄免签入境、离境退税等政策落地见效，境外游客消费、跨境商贸融合发展，口岸经济活力持续释放。今年以来，泉州多点发力，全域联动，持续培育外贸新业态，拓展贸易新空间。在做强珲春核心增长极的同时，补齐延吉城区跨境业态短板。上半年，泉州首家城区跨境电商保税展示集散中心在延吉正式落地运营，打破传统跨境电商线上浏览、远程下单的局限。集散中心设置标准化跨境商品展示体验区，消费者可现场体验试用，通过跨境通甄选商城小程序便捷下单，商品从延吉保税仓直发配送，全程可溯源，高效有保障，实现线下零距离体验、线上便捷购全球的全新消费模式。
2: 该店呢，整合延吉保税仓内多家账册企业的资源，汇集美妆、护肤、洗护、母婴、保健品、家电等600余种韩国跨境进口商品，定位为线上加线下融合的跨境电商体验中心，主打零售零距离全球的理念，为消费者提供跨境进口商品线下试用、线上便捷下单的直观购物模式。
1: 市场主体不断壮大，离不开全方位政策赋能。我州精准落实各项惠企举措，用好用足外经贸专项资金。上半年共为60个展会认证项目拨付资金342.3万元，向上为83户企业争取省级关联奖补428万元，有效提振企业发展信心，放大研贸贷金融赋能效能，积极争取省级资金充实资金池，联合交通银行开展正银企对接，累计为32户外贸企业发放贷款1.2亿元，缓解企业融资难题。今年上半年，我州外贸发展势头强劲，成绩亮眼，进出口额完成232.7亿元，增长50.2%，位居全省第三位。
3: 8月14号，吉林珲春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招商引资推介会在长春举行。此次推介会全方位展示了珲春连三国通五国的独特区位优势和无中生有的海洋产业发展潜力，在参会企业和客商中引发热烈反响。推介会现场气氛热烈，多家企业围绕产业合作、项目落地、资源对接等内容开展深入洽谈，为后续项目落地、产业联动奠定坚实基础。
4: 这次推介会呢，对这个海洋示范区呢有了新的这个了解，对这个海洋示范区的一些政策和这个相关的产品又有了深入的研究。这次呢签约的这个产品对我们公司未来的发展也非常重要，尤其是对珲春这个城市有了新的认识。下一步呢，我们那个期望合作上呢，要比往年要翻两番，期待未来公司和珲春呢有深入的那个发展。
5: 搭建这样一个高规格高质量的招商推介平台，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务实非常有远见的工作。这种平台效应对于推介项目落地、促进资源整合、实现互利共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我们真实地感受到地方政府服务企业推动发展的诚意和决心。
3: 此次推介会是吉林珲春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对接省内资源、扩大开放招商的重要举措。珲春市将继续擦亮海洋经济、延边开放特色名片，不断完善产业配套，优化营商环境，以海为媒，以商聚力，持续培育海洋经济发展新动能。
6: 我们要坚定不移向海图强，以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
0: 这次推介会正式。

0: 贯彻落实黄强书记调研指示精神的具体行动。当前我们正聚焦能源矿产、农副食品加工、汽车零部件贸易加工等主辅产业，诚邀各位企业家到珲春实地走一走看一看。我们将以最优的服务、最务实的举措，全力支持项目落地发展，携手共享向北开放新机遇。
1: 2026年第二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东北区系列活动暨珲春市秋季网球赛近日举行。本次赛事由珲春市文广旅局、体育局主办，珲春市网球协会承办。众多网球选手齐聚赛场，以球会友，切磋技艺。
2: 本次赛事设置了多个竞赛组别，涵盖不同年龄段参赛选手。赛场上各路选手精神饱满，奋勇比拼，精准发球、底线相持、往前截击、大力扣杀等精彩场面接连不断。选手们奔跑穿梭，默契配合，每一次有力挥拍都展现着网球运动的独特魅力。赛事以球为媒，搭建了群众体育交流纽带，进一步丰富了市民文体生活，持续点燃全民健身热潮，助力珲春群众网球运动常态化、长效化发展。
3: 这场全民健身网球竞赛为大家搭建了切磋交流的平台，有效带动了市民参与网球的热情。后续我们会持续完善网球普及，多地开展网球赛事，重点培育青少年网球新生力量，让珲春网球运动长久焕发生机。
1: 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正有序推进，但部分居民小区仍存在私搭乱建、杂物堆放等突出问题。这些不文明乱象破坏小区居住环境，拖慢文明城市创建步伐。
4: 部分小区内住户为方便储物，甚至在窗外私自加装悬挂式吊篮、置物篮，此类装置无固定安全保障，常年暴露在外受风雨侵蚀，容易出现松动坠落情况，易引发高空坠物，威胁楼下行人安全。小区违章搭建现象也屡禁不止，空地仍有私搭违建，堆砌搭建材料侵占了公共资源，破坏了小区整体规划布局，各类违规乱象叠加，不仅严重影响小区人居环境和整体颜值，更给居民生命财产安全埋下重大隐患，凸显出小区日常管理存在漏洞、巡查监管不到位、隐患排查整治不彻底等问题。良好居住环境是文明城市直观体现，希望居民们杜绝私装、外挂设施、违建等行为，物业与相关部门也要压实管理责任，长效整改各类隐患，打造安全的居住环境。
5: 中俄首条跨境索道主体工程完工。中俄首条跨境索道项目黑河至布拉戈维申斯克跨黑龙江跨境客运索道项目主体工程已经完工，整体工程项目预计今年内可以全部完工，届时中俄之间人员往来效率将大幅提升。作为中俄两国跨境合作的标志性工程之一，索道水平长度约970米，运行系统是目前世界上较为先进的设备系统，最快运行速度12米每秒，单程运送6至8分钟，年设计单向运输能力260万人次。黑河市与布拉戈维申斯克市隔江相望，双方经贸往来、文化交流密切。中俄跨境索道建成后，黑河市将构建起大桥加轮渡加索道立体化跨境交通格局，将带动两国边境地区旅游、物流、商贸等产业协同发展。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1: 张锡鸾在回奉天的路上遭到土匪的袭击，把张作霖可吓坏了。张作霖是负责护送的，出了事儿他得担责任了，把命就豁出去了，率领了几十名马队，手提着双枪奔高岗上就冲下去，一边开枪射击，一边扶到马身上仔细观察。结果他发现了在高岗上有一个骑马的红衣女子，女人周身上下火太红，披着大红的斗篷，手执双枪，正在那指挥呢。张作霖心里这才明白，哦，牡丹红，闹了半天是他领着人跟我围仇作对。在前些文书中咱们曾经交代过这个女人，她是山东人呐，跑关东到这边来的，跟她叔叔长大成人，她叔叔有个绰号叫马上飞，姓燕，叫燕殿坤。这个红衣女人是她的养女，本姓曹，叫曹苏香，绰号人称叫牡丹红。她在东北年头可也不少了，今年已经33岁。据说她跟杜立三还过过几年，后来俩人发生不睦，中间断离了夫妻的关系。这牡丹红自己单挑拉出来个柳子。要说那年头啊，女土匪也有，但不太多。这牡丹红在辽西一带也颇有名气，管儿也直，胆儿也大，打家劫舍专跟有钱的人作对，堪称是个义匪。像那个穷苦的人家，他向来不抢，那些坏事他向来不干，什么砸响窑啊，绑大财主的票啊，杀官夺府啊，这种事儿他常干。而且最近一个时期，他忽而领人打日本人，忽而转过身打俄国人，忽而又转身打那些当官的。所以老百姓提起牡丹红来，都认为她是江湖的女侠。有人呢还没知天夜给说她呀是白莲教的圣母，一定是仙人一转，这个女子可了不得，背不住是什么仙姑转世投胎。当然说什么的都有了。牡丹红她的据点在柳河南岸，但是他的行踪飘忽不定，官府想抓他也势比登天。没想到今儿个在这儿遇上了。张作霖心说，好你个女贼呀，你这不是往我眼里插棒槌吗？在这锦官劫要的时候你看我的好看，好，今天不是鱼死就是网破。他用枪一指，看见没，穿红衣服的就是匪首，给我抓住，冲啊！张作霖经过精选的这些弟兄都以一丁十啊，马术也好，枪法也好，都是出众的。再加上唐二虎、张世飞这些人久在沙场，经验丰富，要讲打仗那是家常便饭，一个冲锋就到了高岗上。牡丹红指挥人马在这抗击， 双方就展开了激战，远了用枪打，近了用刀砍，再近了就展开肉搏呀。张锡鸾在地上趴着呢，仰起头来往对面的高岗上一看，哎呀，成了人舟了，人喊马嘶，把他吓得是胆颤心惊啊。张锡鸾为了平安起见，带着把撸子，他就把这枪把握紧了，心说实在不行我就得自杀呀，绝不能落到土匪手里。我听说这些土匪都是杀人不眨眼的魔王，把人要抓住不是用大钉子钉在墙上，就是把这人的皮给剥下去，要不就是点天灯，都是刑外之刑法外之法，活活的把人给折磨死。这要落到他们手里头，我这罪我可遭不起呀。他都动了自杀的念头了，但是经过一场激烈的战斗，牡丹红终于不是张作霖的对手，左胳膊受了伤了，扶伤忍痛，领着人退出巨流河跑了。张作霖追出五里地，恐怕中埋伏，这才圈马回来，检点打死对方72人，还抓住10几个俘虏，也缴获了不少武器马匹。张作霖这心才放下，拨马回来来见张锡鸾，大人，卑职已经把土匪击退，要不是为了保护大人，我乘胜追击，杀他们一个不剩啊！张锡鸾一听，这心才放下，暗中念佛呀，哈哈哈哈哈哈！张统领啊，真不愧是一员大将啊，方才你在战斗的时候本官看得清清楚楚，你能够身先士卒，一点都不在乎，真是大英雄的本色，难得难得呀，我到奉天一定给你请功，谢大人栽培，此地并非讲话之所，请大人升教，赶紧咱们赶路吧。啊，好好好。通过这件事儿，张作霖更加了小心了，兢兢业业这一路之上，把张锡鸾是平安送到奉天。当然了，抓那个土匪那能有好结果吗？一律都砍了头，得的那些东西张锡鸾没要，都赏给张作霖，他以他个人的感情还赠给张作霖1000元的银票，另又拿出1000银元奖赏张作霖这些护从弟兄。张作霖在奉天住了2天，马上回到新民。哎，没过几天，好消息传来，张锡鸾在奉天将军曾琦面前一再保举张作霖。奉天将军一高兴，请旨定夺，马上提升张作霖五营统领。原来是3营，现在又扩充2营。好嘛，消息传出，新民府震动啊！曾俊一看呐，我也别跟他作对了，看来我也顶不过他呀。他要是好了，也没我什么亏吃。就这么的，他带头来祝贺。张作霖又高升了一步。那个牡丹红将来得个什么结果呢？据说他到了辽南一带，在瓦房店、荆州一带活动，后来还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那么再以后的后果就不知道了。翻过头再说张作霖，现在做了5营统领，那是高兴的不得了，小腰板八个倍儿直。 更下决心为朝廷尽忠了。只有通过实干巧干，才能当大官儿。现在张作霖这个心呢、越想越高啊。五营统领算个什么呢？早呢，我非得出人头地不可呀。正在高兴的时候，有件事使他非常非常堵心呢、这天新民知府曾运把他请下来，把奉天将军公署的公事交给张作霖。张作霖不认字，有人给他念，公事上写的是：查辽西巨匪杜立三屡抗招抚，拒不投降，四处骚扰，日益猖獗，近又虏击官吏，灾及洋人，巨匪不除，后患无穷。署命马队五营统领张作霖率本部精兵王角之，不得一物。张作霖一听啊，真好像冷水泼头一般。他心底最担心最怕的就这件事儿。现在命令下来了，让他去青马坎三界沟剿平杜立三，怎么办？咱们前文书上不止一次交代过，杜立三这个人对张作霖没什么好处。要说就凭他，张作霖没有什么为难的，关键就是他这个干爹杜老盼，那对张作霖有多次救命之恩呢、张作霖每逢遇上困难，那杜老盼都鼎力相助。虽然说他老已经死了4年了，但感情还在。我能领兵去打青马坎，和他儿子杜立三作对吗？就像打金寿山和牡丹红那样，那根本是做不到的事儿。但是上命难违，你现在吃的是这碗饭，让你去干，敢不干吗？抗令不遵，掉头之罪。张作霖半天没言语，知府曾运就问张统领：“听清楚没？”卑职听清了。事不宜迟啊，上命难违，你赶紧整顿兵马，什么时候起身，有哪些困难，我好帮助你。哎，大人，我最近一时期身体不太好，我打算在大人台前请个假，我休息些日子，这个事儿放些日子再说，如果旁人能行的话，最好让旁人去，比我强得多。哎，我张统领，你这就不对了。将军大人签署的命令，指名点姓叫你去剿巨匪杜立三，怎么能叫旁人去呢？旁人他也干不了这个事儿。张统领，看这样你是不是有什么为难的事情？这没什么为难的，我的确身体不好。好吧，既然这样，你先下去休息啊，这个事儿咱们明天再商议。张作霖回去了，一头扎到炕上起不来了，脑子跟开锅一样，怕什么来什么。这个事儿无论如何我不能去干，我那对不起朋友啊。虽然我现在不吃绿林饭了，这要传谣报，我比狗屎都得臭。不，唐二虎一听把脑袋一拨了，兄弟，跟你净怎么学龙吗？小胳膊拧得过大腿吗？ 什么恩将仇报，恩将仇报的，哎，那个没有用。上边叫咱怎么干，咱就怎么干。你要想不去，大概不行吧。另外，我再告诉你，杜立三这个王八日的，我早就想宰了他。这回去，正好是我是同意。那么底下的人说什么的都有，把张作霖吵吵的脑袋都疼。一摆手叫大家退出去，他要好好的想想。到第二天，新民知府曾运特别请张作霖吃饭，不去不行。席前呢，就他们俩人。曾运这才说：“张统领，咱们也可以说是久打交道，你的事情啊，我全清楚。我听说你当初不得地，几次赶奔青马坎三界沟，杜立三的爹那个老匪杜老盼对你不错，大概你不愿意跟他作对吧，故此你才要请病假。”张作霖一听人家把盖掀开了，就没必要再隐瞒了。大人，您算说对了，人嘛，怎么也得讲点感情啊。虽然我现在当了官儿，他是土匪，水火不同炉，但当年我干爹的确对我太够意思了。我翻回头来领着兵去打他儿子，实在于心不忍呐。曾运点点头，我一看就知道是这么回事。不过张统领啊，你方才所说都是妇人之见，哎，拿到官面上，摆到桌子上，可行不通啊。你现在是朝廷的命官，吃的是国家的俸禄，自然你得给朝廷出力了。那杜立三他们现在干些什么你知道不？杀官夺府，无恶不作，无所不为，这是辽西最大的土匪头子。不把他消灭，辽西不带太平的，也就是说你我都坐不稳的。换句话说，这可是张统领升大官的好机会啊。你要能把这个巨匪给铲除了，你的官职起码的还得升三级。你难道就为了私人之情把这机会错过吗？哎，男子汉大丈夫，不毒不狠，不是英雄好汉。我希望你当机立断呢、假如这件事情你要不去做，你我二人也担不了这个责任，将军大人非怪罪不可。你看这个事儿怎么办呢？这张作霖考虑半天，最后把心一横，牙一咬，哎，好吧，小人遵命就是。哎，这就对了。你什么时候起身？我准备计划好了，即日就起身，有什么困难只管找我啊。是，张作霖回了府了，睡不着觉，派人把孙烈臣请来了，磕头的大哥一直是他的谋士，现在是马队第一营的管带。孙烈臣知道张作霖为杜立三的事情犯愁，也替他动了脑筋，还想了好几个办法。张作霖一找他正好，哥俩一见面，张作霖把知府大人的意见说了一遍。孙烈臣点点头啊，兄弟，这就对了。现在你想怕得罪人，又想落个好名声，这是不可能的。干脆 就得下狠茬子，不干不行啊。大哥，你说我得怎么办呢？就即使我下了决心，那青马坎三界沟你我弟兄是比较熟悉的，河岗密布，一眼望不到边的大北塘，而且我干爹他们经营了几十年，沟沟叉叉全都有暗保调包，一人手把万将难攻啊，而且他们的装备也相当精良，数千人之多，光我这点兵力那哪能行，根本就平不了三界沟。说句不吉利的话，即使闹翻了，不够给人家垫马蹄子的。因此我为这个事儿也触头。是啊，兄弟，从力量上对比，官府要下决心抓杜立三平三界沟，没有一万人马不够用，光手下这五个营啊，的确杯水车薪。但你别忘了，逢强智取，遇弱活擒呢、啊。那金寿山还不好拿呢，结果你料施小计，哎，先把他逮住了，问题迎刃而解。我看对付杜立三，也不妨使计。嚯，大哥，快说说，对他怎么使计？我是这么想的，以招安为名，就说朝廷降旨要委他做大官，不怕他不动心，再找一个能言善讲之人，而且是杜立三信得过的人，顺说他赶奔新民府前来当官，这叫调虎离山呢、啊。杜立三要一来来，把他给擒住，他手下那几千人是树倒猢狲散，不攻而自破呀。你看这招怎么样？张作霖一笑，大哥，杜立三一贯骗人，最狡猾不过，他肯定不能上当，你叫他来呀门都没有，我看这个办法行不通，咱们可以试试嘛。你也别说行不通，不然的话凭硬打咱非吃亏不可呀。孙烈臣走了之后，张作霖卡摸着眼睛左思右想，认为这孙烈臣的主意可行，但是必须周密之中再加周密。他就把这个想法第二天呢跟曾运说了，曾运皱了一会儿眉，也可以，过去在招安土匪的时候假的也有，但这个事儿得请示将军恩准呢、啊，我没那么大权力。在第二天，张作霖亲自赶奔奉天，面见盛京将军曾琦。啊，曾琦是封疆大吏、海外天子，对这个事儿，他得支持。曾琦马上照准，可以进行一场假招安。只要把杜立三能骗进新民府，把这股土匪消灭，那你就立下特大功劳一件。张作霖领命之后回来了，没出三天，夏伟就是委任状发下来了，委任杜立三为新民府七营统领，比张作霖还高着一层。张作霖现在是五营统领，不过咱得说清，这可是假的啊。但是谁能去顺说杜立三呢？谁能保证杜立三能相信这个人的话呢？大家又犯了愁了。哎，孙烈臣把大腿一拍，兄弟，你真是贵人多忘事，这个人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就在咱们新民府啊。大哥， 他是谁？嗨，兄弟，你听我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0: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1: 张作霖奉上级密令要捕杀杜立三，对这件事张作霖是深感头疼。怎么办？跟弟兄们商议，不能强攻，必须智取，想个换虎出洞的办法，把杜立三引进新民府，把他干掉。至于他手下那些党羽就好收拾了。这件事是绝对的保密，一旦传进杜立三的耳朵，前功就得尽弃。那么大家也知道，杜立三比鬼的都鬼，比狐狸都狡猾，能不能上这个当，这是个关键问题呀。后来他们想到，必须找出一个又能说又能讲，还得杜立三十分信得过的人。上青马坎三界沟走一趟，但谁称职啊？后来想起来了，新民府街里有一座占山烧锅，开这烧锅的老东家叫高占山，非他不可。这高占山呢，还是张作霖的老干爹，又是张作霖的救命恩人。想当初张作霖当马贼的时候，大闹新民府，没有老高头帮他的忙啊，张作霖十个都死了。爷儿俩感情处的是非常非常好。自从张作霖进了新民府之后，他的张公馆就设在占山烧锅的跨院，因为一时半时找不着那好房子，他干爹就把院给腾出来了。不但张作霖的家属住在这儿，张作霖那个所谓的妹子田小凤，田的丫头，也住在这儿。这两家人处的比一家还亲。不知道的拿高占山就当张作霖的亲爹，一日三次问安，有功夫爷俩就谈心。有时候高占山高兴了，手捻须髯盯着张作霖，是块材料，是块材料啊，我当初看的不错吧，我就知道你小子有一天非得飞黄腾达，今天应点了吧，孩儿啊，好好干，前途不可限量啊，你露脸干爹我也高兴。张作霖呢，知道爹喜欢什么，想方设法满足要求。这个人就在眼前，哎，张作霖就忘这茬了。等大伙儿一提醒，张作霖一拍脑袋，对，看来办此事非他老人家出头不可。那位说他出头怎么就好使唤呢？杜立三就听他的吗？对，因为他们之间也有一定的感情。说起来，高占山跟杜立三他爹杜老盼有一段关系，两个人是生死的弟兄。 那么后来分道扬镳，杜老盼占据三界沟，成了绿林人了，大柳子里的大篮把。人家高占山走的是正路，开始经商，在新民府开了烧锅了。尽管如此，在前些年他们的书信是往来不断啊。高占山还曾经去过三界沟看望杜老派，住上个十天半月的，老哥俩谈起年轻的时候的事儿是非常高兴。杜立三呢，拿高占山当老伯，比他亲伯父还亲，也可以说高占山是看着杜立三长大的。你看旁人说话他可能不听，要高占山说话他能相信，这个威信在那儿摆着的。只是最近这

孙烈臣在后头跟着他，临分手之时叮嘱张作霖呢：“兄弟，我知道你这个人很讲义气，但是分什么事儿，就在你干爹面前，你也不要吐露实情啊。你要说咱定的是一条计，骗杜立三来当官，实质上是要他的命。你要把这个事儿告诉老高头，可就麻烦了。他肯定不能给咱帮忙，好一好还许坏了咱的大事。到了现在，你就得瞪眼说瞎话呀，不管他怎么套，你也不能吐露实情。大哥，这个事儿如果一旦实现了，我干爹要质问我，我怎么答复？哎呀，此一时彼一时，到那时候再说吧，现在顾不了那么多了。张作霖点头，就这样回到家里了，草草的用罢晚饭，还像往常一样来给老干爹问安。今天高占山特别高兴啊，一看张作霖来了，老头起身让座：“雨婷啊，你现在升了五营统领，这官儿虽然不太大，可有实权呐。这么干就对了，迟早有一天你呀能做奉天的将军，到了那时候我跟着也借借光，烧锅不干了，跟你搬进奉天城去享福去。那是自然，那是自然。”张作霖投其所好，谈了一会儿闲话，话锋一转，谈到正题上的：“干爹，有件事儿我打算求您，您答应就答应，不答应就算了。什么事儿？缺钱？不，钱不缺，有件特殊的大事。我接着将军府的通知，将军大人的意思要招安杜立三呐，而且答应给他七营统领之职，比我这官还大着一级呢。您说是喜事儿，是坏事儿？是吗？要招安杜立三啊？哎呀，这是好事儿啊，雨婷啊！对老杜家父子我太了解了，老子英雄儿好汉，强将手下无弱兵啊。虽然说我那老弟兄杜老盼不在了，听说他儿子杜立三那是一个干将，他那柳子好几千人呢，要真把他招安了，不但对朝廷有利，对地方的老百姓也有好处啊。太好了，那么什么时候把他找到新民来？现在不好说呀，我跟你老人家呀就商量这个事儿。我深知这杜立三人是不错，也是个干将，但是他疑心太大，属曹操的，对任何人他也不相信。过去我们多年打交道，我就发现这个人疑神疑鬼，就因为这一点呢，我们俩脾气不对路，处得好像疏远一些。那么现在官府想要招安他，难免他有种种的猜测，可能怀疑官府要对他要下什么毒手，或者是利用他引诱他等等等，他不定怎么想呢。我估摸着他不能来，他要不接受招安，老干爹，这我可知道，官府一怒发重兵，叫荡平三界沟，杀他们个鸡鸭不剩，鹅犬不留啊。现在一场大祸就在眼前，为这事儿我挺着急。

0: 我有心给他写封信，我怕他给驳回来，让别人见他去解释，怕他又不听，因此我就想到您头上了。老干爹，您能不能给我帮帮忙啊？也是给官府和朝廷帮忙，能顺说杜立三接受招安，老人家您也算立了一件大功啊。
1: 哦，哎呀，
0: 雨婷啊，按理说呢，我是义不容辞，应该去一趟，但是我跟他爹有交情，我跟他还有一定的距离，他能不能听我的话，这玩意儿还说不定啊。孩儿啊，难道就找不出一个比我强的人吗？没有了，除您没有第二位。干爹，我不忍心说这话，您这么大年纪了，奔波劳碌，还得上一趟三界沟，这玩意儿有点强人所难，可是又有什么办法呢？我想想啊，好吧，孩子，我不冲旁人，就冲咱爷俩的感情，我卖卖老去一趟，这也是仁至义尽呐、啊、先礼后兵，把城破利害跟他讲清楚，他愿意接受招安，那从此弃暗投明，走到正道上来了。哎，他不愿意接受招安，早晚脖子上挨刀，他自找的。张作霖说：“干爹呀，无论如何，再难，你也得把他说服了。就我们弟兄的感情多年，我不忍心他走得不好的那一步。”是啊，是啊，我尽力而为吧。哎，雨婷啊，光空口说白话，他能相信吗？我手里得拿点凭证，自然。我马上去请示知府大人，给他写封信，我再配备一封信，你老人家拿着。书说简短，两封信准备好了，全交给高占山高老头。第二天，老头带了足够的穿资路费，带了个跟班的车老板，另外坐着他们家那个小车，是赶奔三界沟。临分手的时候，张作霖还是千叮咛万嘱托呀，就等这个回信儿。老头说：“你放心吧。”就这样起了身了。路上无话，但是说这天到了三界沟青马坎，小土匪一看来辆车子，呼啦超过去，把车子给拦住了。站住，干什么呢？把车老板吓得一哆嗦，话说不出来了。老头经过大世面，把车帘撩起来，从车子里边钻出来了。弟兄们，别误会，烦劳你们给通禀一声，告诉你们当家的杜立三，你就说他多年的老前辈，他爹的老朋友高占山，老高头求见。我是新民府开烧锅的。那么这些小土匪当中，有的在这干了不少年了，认得老高头，一看的是，闹了半天是老爷子来了，您等等，我们现在就报信去。就这样撒脚如飞到里边送信儿。这个时间能耽搁呀一个多小时，因为从鲤鱼嘴到中平大厅就十几里地呀，往返就二十来里地，尽管有快马，这个时间也耽误的挺长。老头正等的不耐烦的时候呢，来了。

杜立三跨骑是高头大马，在身后跟着狗头军士宋庆龄，大炮头李歪脸子在后头保着镖，领着40名弟兄像旋风一样来到这儿。杜立三赶紧一片腿从马上跳下来，往前看了看，是，还真不错。就见杜立三一躬到地呀、啊，老伯，哪阵香风把您给刮来了？小侄给您磕头了。哎，起来，起来，起来，起来，来，我看看你啊。老高头戴上老花镜，上下打量，一看这杜立三真出息了，比当初胖的多呀。那阵干巴巴的一个小孩，现在是彪形大汉，紫红的脸膛，浓浓的眉毛，肉头鼻子，厚嘴唇，二目放光，是威风凛凛，相貌堂堂。好啊好啊，长得活脱就是你爹呀，太一样了。老伯，此地并非讲话之所，里边请。众星捧月一般把高湛山接进中平大厅。杜立三挺够意思，把四梁八柱所有负责的人全叫上来了，挨个给做了介绍。这帮人一看大瓢把子如此尊敬这位老者，自然不敢小瞧，都恭恭敬敬的报了名，行了礼。杜立三一挥手，他们退下去了，身边就是狗头军士宋庆莲在座。杜立三吩咐给我老伯准备被褥，老人家住几天，好好在这玩玩，另外告诉灶上准备丰盛的酒宴。老头也没客气，唠了一会儿闲嗑之后，酒宴排摆下来，高湛山坐了正座，杜立三在侧座相陪。陪着吃饭的就是宋庆莲，别人都没这资格。酒过三巡，菜过五味，杜立三一乐，老伯，无事不登三宝殿，您这一来恐怕有大事儿吧。孩儿啊，你算猜着了，不但是有大事儿，我还要向你道喜呢。哦，小侄喜从何来？哎呀，孩子，我说话你别挑理啊，我跟你爹多少年的交情，我们是光屁股从一块长大的，这你都清楚。你爹不在了，我问心无愧，我就是你的老前辈，我就是你们家的当家人，我就是你爹，你愿意听不？当然愿意了，我真希望有您这样一个爹。好孩子，咱们说点正事吧，朝廷要对你招安呐、啊。圣经将军曾其曾的人对你格外青睐，而且下了正式的公文，如果你接受招安的话，要委任你七营的统领。官不小啊，孩儿啊，你说这不是喜事吗？这个杜立三一点消息也不知道，突如其来，他是又惊又喜，把筷子放下，愣了能有3分钟没说出话来。后来这才说：“老伯，这是真的。孩子，我怎么能骗你呢？我没疯没傻，我也不是吃饱了

撑的，我怕你不相信，你看看这个，把新民府知府曾运的亲笔信，还有张作霖的信，献过去了。张作霖不会写，是孙烈臣代笔写的。当他看完了新民知府曾运的信，面有得意之色，点点头。高占山就问：“孩儿啊，我说的对不对？是这么回事不？”“是是是是。”他把第二封信就打开了，一看落款张作霖，顿时杜立三的脸唰就变了。从头到尾看完之后，不由得冲冲大怒，嘁哩咔嚓刺啦，把信是撕个粉碎。高占山也傻了，哎，这孩儿，你怎么了？老伯呀，我真没想到，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呢。咱们爷们这么有交情，你还给张作霖做走狗，要引我上套？怎么，你们想把我骗进新民府，置于死地不成？在这个世界上，谁的话我都信，唯独张作霖的话，我死也不信。老人家，你为什么要这么干？老头一听，这脸色也变了。我杜立三，你血口喷人，你胡说八道。我一把胡子这么大的年纪了，我怎么？哎呀，好孩子，好孩子。话说到这，咱就算结束。既然你怀疑我给张作霖当什么走狗，我什么什么事来骗你，你给我来个痛快吧。就这时，狗头军师宋庆龄冲外头一摆手，呼啦抄进来十几个彪形大汉，拎刀子的，拿绳索的，就要捆绑高占山。可杜立三用眼角的余光盯着，一看呢，这老头不是说瞎话，这边能看出来。他要跟张作霖勾打连环，他心发虚，这么一吓唬他，他肯定就对了。但是看他的表情呢，一肚子委屈，是真的。要既然这样，我如何？

弯过了几道弯，几十里的水路到湘江，江边有过什么仙

0: 각종 규정 위반과 혼란한 현상이 중첩되어 서구역의 주거 환경과 전반 면모에 엄중한 영향을 끼칠 뿐만 아니라 독일은 주민들의 생명재산 안전에 중대한 우환을 가져다 주고 있습니다. 하여 서구역의 일상 관리에 허점이 존재하고 순찰 감독 관리가 제대로 이루어지지 않으며 우환 조사 정리가 철저하지 못한 등 문제가 두드러지게 나타나고 있습니다. 량원 거주 환경은 문명 도시의 직관적인 구현입니다. 주민들이 제멋대로 외부 시설을 몰래 설치하거나 불법 건설 등 행위를 근절하기 바랍니다. 물업과 관련 부문에서도 관리 책임을 다지고 각종 잠재적 위험을 장기적으로 시정해 안전한 거주 환경을 구축할 것이 시급합니다. 이상 뉴스를 마칩니다. 시청해주신 여러분, 감사합니다.
1: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2: 杜立三对朝廷招安这件事儿，头一个是不信，后面还有点信，因此是犹豫不定啊。冲手下人一摆手，让他们都出去，转过身来。向老高头赔礼道歉，大伯，我们吃这碗饭的人呢，都粗鲁，方才有失礼之处，万望莫怪。我呢，也是跟您开个玩笑。哎，我李三呐，这玩笑可开不得。刚才我这一股火，好悬没归了位。我70来岁的人了，你说这犯得上吗？李三，当然我也同情你，你吃这碗饭不容易，难免呢对什么事情都怀疑，是不是呢？你讲话了，画龙画虎难画骨，背不住我这老糟头子来骗你来了。李三，你放心，上有天，下有地，当中有良心，我要是骗你。我说半句瞎话，让我不得好死，让我落个双眼瞎，让我断子绝孙。哎呀，别别，严重了，老伯严重了。我相信，这完全是真的。不过咱爷俩无话不谈，我就对这个张作霖，我恨。我们俩是水火不同炉啊，有他跟着在里边搅和。我有一种反感，孩儿啊，张作霖哪一点对不住你？你为什么这么恨他？他问我，你要叫我说嘛，我还说不出来。我总觉着张作霖这个人，笑在脸上，坏在心里。妈，这小个子不是个好谈论的人物。哎，总而言之，我们俩就是不对路。一有他掺和着，我就总觉着这没好事儿。哎呀，孩儿啊，不能从印象出发，也不能意气用事啊。我不是偏袒张作霖，我跟你们两家都是一样的交情。我发现张作霖是个好人呐，对你是实心实意。公开，我告诉你。这次我之所以来，就是他求我来的，因为怕你怀疑，才凭着我这个老脸，来跟你接接头，打个招呼，也就是说叫你吃颗定心丸。孩儿啊，你可不能因小失大呀，朝廷招安，这是好事。你如果不吃这碗绿林饭了，你就走到正路上去了。身为七营统领，这可不是个小官啊，那是国家的命官。你说这有什么不好呢？你何必因为张作霖的事情斤斤计较？这不叫因小失大吗？再说张作霖能左右得了朝廷吗？你当官之后，他干他的，你干你的，能行风的行风，能行雨的行雨。是骡子是马，牵出来溜溜。你对他何必存在偏见？好吧，您呐别着急，您就住到这儿，容我好好考虑考虑，再给您个答复。 不行，时间不能拖太长了，明天我就听你的回话，行就行，不行就算了，人家那面还等着我回去听信呢。那好，明天这个时间我肯定给您答复。吃喝完毕，杜立三陪着高占山先到外边转了一圈，也没什么好看的，然后把老头送到下处去休息。杜立三回来马上召开紧急会议，四梁八柱手下的谋士他信得过的人都参加了，当场他把这个事情跟弟兄们一说，争取大家的意见。宋庆连头一个发言，这狗头军事最坚不过了，因此他说话那是举足轻重的。杜立三静静地听着，当家的，我看这是一计，咱们千万不能上当。但有一点我必须交代清楚，老高头是好人，说的是实话，他也受了张作霖的欺骗，不然的话他不能着那么大急杀那么大伙。我相信我的眼力，我察言观色看得清清楚楚的，恐怕归宗啊，咱倒霉都倒到张作霖身上，这小个子肯定没安好心，不定跟官府他们怎么商量的，要把当家的骗进新民府，然后把你收拾了。根据是什么？根据那多了，当家的你是知道的，我们绿林英雄死到官府手里的何止是一伙儿，有多少接受招安的说的是甜言蜜语，结果怎么样？枪支缴械，东西没收，把人给分散，然后挨个收拾，到了那时候一点抵抗能力都没有。你想想，苏大麻子怎么死的？李偏脸子怎么死的？镇关东怎么死的？不都是走的这条路吗？当家的可要多一个心眼啊，到时候后悔就来不及了。有人呢不同意宋庆莲的看法，当家的，我看这个事儿不是假的，那么作为朝廷有的是军队，他诚心要收拾你，调个万八的军队把你踏平了就得了呗，何必脱了裤子放屁费这道手续呢？再者一说了，咱们吃这碗饭也不是太容易的，当家的，我认为机会不能错过呀，要坐实良机也是千古遗憾啊。结果这二十来人呢说什么的都有，杜立三这心里就开了过了。两个小时过去了，争论的没有头绪，后来杜立三突然想起件事了，怎么办吧，大家不必争了，我先提一下，真的也罢假的也罢，我现在心里头不落平，说实话我也愿意接受招安，谁不愿意堂堂正正做个人，有哪个愿意躲到旮旯里装鬼？我要当了大官，你们不跟着也沾光吗？把贼皮扒掉了，吃几顿舒心饭。再又说了，他张小个子有什么能耐？扒了贼皮，摇身一变成了五营统领，我从内心往外我不服他。可现在呢，官府要任命我为七营统领，比他高这一块，倘若是真的我要不干，我得后悔一辈子。那怎么办呢？为了试试这个事儿是真的是假的，他张小个子在里边倒没倒鬼，我打算怎么办，你们大家同意不？哎呀，当家的，高，太高了，就按您的主意办吧。杜立三点头散会，第二天把高占山请来了，杜立三毕恭毕敬 说话非常客气。老伯，感谢您的盛情。对于朝廷招安之事，我跟弟兄们商议过了，大家全同意。哎呀，高占山这心也放下了。孩儿，这就对了，识时务者为俊杰嘛。不过我还有个要求。
3: 什么要求？你说吧。
2: 我对这个张作霖始终放心不下，我怕他从中捣鬼。他要是出于真心，像他信上写的那样，拿我当亲哥哥，对我父亲如何敬重，如何感激。既然这样，我要求他单人独马来一趟三界沟，他来请我，那这事儿就定了。他如果不敢来，说明他心虚，说明里边有鬼，这件事情我不能答复。
4: 这，哎呀，立三呐，这个条件有点苛刻吧？他现在是朝廷的命官，那个事儿多了，他能不能为你的事情把旁的事儿全推开不管呢？这，
3: 老伯，我不管他，我就这么个要求，他不来，这事儿就告吹，请您原谅。
2: 好吧，我把话给捎到。至于他能来不能来，那是他的事儿，我是一手托两家呀。既然没什么可商量的了，我现在就告辞。
3: 老人家，您这么大年纪了，
2: 颠簸劳碌，我实在于心不忍，将来我再报答吧，我也不挽留了。
3: 送客。
2: 杜立三带着人亲自把高占山送出山口外，看着老头上了车，这才挥手告别。老头在往回走的路上骂杜立三，他妈这个小子，难怪都说比狐狸还尖，你说提的这叫什么要求，他根本做不到的事儿。看来啊，他是不想接受招安，利用这个条件把这事儿弄黄了。再者一说，张作霖肯定不能来，说也是白说呀。就这样，老头胡思乱想着回到新民府。到家呀，张作霖领着孙烈、陈唐二虎等人都在这等着呢，天天到这聚会听老头的回信。今天高占山回来了，大家全跑到院里头迎接，张作霖亲自搀扶着让老干爹进了屋。老头进屋之后把大腿一拍，
4: 孩儿啊，你们都等急了吧，这事儿我办了个半拉颤子。
2: 什么叫半拉颤子？就是成了一半黄了一半。
3: 哦，您别着急，慢慢说，究竟怎么回事。
2: 哎，我不瞒着，是这么回事。杜立三提出一个条件，叫你亲自去一趟。
3: 孩子，你能去吗？
2: 这不跟没说一样吗？谁也没想到，张作霖站起来仰面大笑，哈哈哈哈。老干爹，您猜错了，他不是叫我去一趟吗？我还真愿意去一趟，这事定下了，我马上准备就起身。
4: 孩儿啊，他对你成见可极深呢，把你那信都扯碎了。
2: 可我问他，你为什么把他得罪的那样，他也说不出个子午卯酉来。总而言之，他就是恨你。
4: 像他们那伙人，瞪眼可就宰活人呢。你们都年岁不大，到那块话不投机，要说翻了，你干去那吃亏的。
2: 雨婷啊，事关重大，你好好想想再做决定。
3: 不，
2: 定下来了，我什么也不怕，我心怀坦荡，我让他进朝居官有什么不好？至于他怀疑我这，他恨我那，那是他的事儿。我为了朝廷尽忠，就是发生危险也没什么。

决定了，明天我就起来。哎，高占山还真没想到张作霖能去。可众人下去之后，孙烈臣、张作相、穆怀义等人把张作霖围上了，说什么也不同意呀。孙烈臣是头一个反对，兄弟，你闹着玩呢？杜立三是狼，那时候想收拾你几次，你大难不死，现在送到门上去，怎么了？你现在是朝廷的命官，他是土匪，你还亲自去一趟，冒这个风险，犯不上。张作霖点点头，各位，话不能这么说。我们是不是想为朝廷立功啊？杜立三不接受招安，咱们就得硬打，打肯定打不过人家，伤兵损将就得担责任，恐怕我这五营统领也就做不长了。你们跟着也得倒霉，想要立功，就得豁出一头去。舍不得孩子，套不来狼啊！我不这样做，就不能取得他的信任，他就不能上当。我看这买卖还合得来，谁也甭劝我，我一决非去不可。他二虎知道他的脾气，兄弟，为了防备万一，我领一营人给你保镖怎么样？他要不动你，算他小子聪明。他敢动你一根汗毛，我他妈踏平他三间沟。不行，不行啊！一兵一卒我都不能带。杜立三在雁路之上肯定撒下耳目，我们这一举一动他都了如指掌。军队兴师动众的一开出去，就说明我们心里头发虚了，那事儿啊就办不成了。就豁出我一个人去了，你们就听信儿吧。我估摸着，我也不见得非死的三结构，我尽量把这个事情办成。大家知道张作霖有一套。当天晚上，张作霖向知府曾运做了禀报，曾运一听挑大指称赞，张统领一身都是胆呐，也替他捏着一把汗。但事到如今，也不得不这么做了。张作霖把家都做了安排，第二天谁都没带，一人一匹马，就按照杜立三要求的那样，起身离开新民府，赶奔三界沟青马坎。这个一路上啊，张作霖这个心里乱七八糟的，首先想的那是谁呢？是他干爹杜老盼。这个杜老盼对自己有数次救命之恩，每一次进三界沟都是杜老盼热情款待自己，有了困难人家帮忙。假如说老干爹现在还活着的话，张作霖是高低不能干这个事儿，宁愿抗旨不遵，宁愿掉脑袋，不能忘恩负义。那不得顶风臭着八十里，任人唾骂吗？连人味儿都没了。可现在老干爹不在了，已经去世4年了。对杜立三来讲，张作霖也存在点顾虑。毕竟杜立三是杜老盼的儿子，他再不是东西，一笔写不出俩杜字来。所以他就盼着别人去平三界沟，别人去打杜立三，这事儿尽量自己不沾边。可没想到事不从心，偏偏这个事儿落到自己头上了。那么收拾杜立三，他也没什么太顾忌的，总觉着对不起死去的干爹，在这舆论上好说不好听。他左右权衡利弊呢，还得是公大于私，还得给朝廷尽忠，所以他这个顾虑啊也就逐渐打消了。张作霖

0: 匪成群。但是这个地方也是个大地方，四通八达，这市场上卖吃喝的也非常热闹。张作霖从马上就跳下来了，他穿着一身便衣，腰里带着只撸子，也不知道的就是个买卖人，谁对他也不注意。张作霖把那个风帽狠劲往下拽了拽，把眉毛都压住，尽量低头走路。张作霖进了街之后，先找个包子铺吃了半斤包子，喝了碗汤，等吃饱了喝足了，用眼睛一学嘛，包子铺斜对门就是一座挂馆。哎呀，张作霖心说，我先算他一卦，看看是吉呀还是凶，我这心里头好有个谱。到了挂馆近前一瞅，哎呦，这惨劲就甭提了，比那花子房啊强不多少。里边坐着个先生，干巴巴的，好像骷髅，戴着眼镜。等张作霖仔细一看呢，怪不得戴眼镜呢，可能是个盲人。其实他猜错了，这个盲人呢是二成眼，要离近了还能分辨出五官和颜色来。再看这桌上挂盒相书什么都有，张作霖把马拴在外边就进来了。他往里边一走呢，这盲人就听见了，赶紧欠了欠身，啊，来了，啊，先生来了，你是相首相啊，还是打算算命啊？嘿嘿，先生，您随便，怎么着都可以。好吧，把左手伸出来，我看看。张作霖心说，你能看得见吗？纯粹是装大瓣蒜。乐呵呵把左手递给他了。这先生摸了一会儿，哎呀，不妙啊，你再抽张帖子。好吧，张作霖就抽了个贴递给他了。这先生不慌不忙把贴翻开了，不看则可，看完了倒吸了一口冷气，张作霖心说，你这来什么劲儿啊，你们这套我全懂啊，想吓唬我，今儿我还非问问怎么回事不可。先生怎么了？那上头写了些什么？
1: 哎，别着急，听我给你念一念呐。这上头有四句话，先生我听着呢，您给我念吧。听着啊，二人比高低，如同过小桥，桥窄人难走，水涨船也高。
0: 张作霖对这四句话不太明白，先生，这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1: 哎呀，不好不好，我这个人可是有什么说什么啊，别害怕，你听我详细道来。

感受飞去的云，一颗不断追寻的痴心，这一切全看在一轮银色的月亮眼里。他这样看着世界上的故事。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8月15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3，欢迎收看珲春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吉林珲春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招商引资推介会在长春举行；媒体看珲春专栏今天播出延边持续释放开放动能，上半年外贸交出亮眼成绩单；通江达海拓新路，向海图强蓄势能。8月14号，吉林珲春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招商引资推介会在长春举行，精准对接优质市场资源，广泛吸引省内外优质企业落地兴业，助力珲春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对外开放。本次推介会共吸引来自山东、辽宁、香港等地的100余家商会及企业代表参会，涵盖海产品精深加工、跨境电商、现代物流等多个领域。活动现场处处涌动着携手合作、共谋发展的蓬勃热潮。吉林省商务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徐鹏，珲春市委副书记、市政府代市长朴哲万先后致辞，立足全省对外开放布局与珲春延边区位定位，阐释吉林珲春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的战略价值，传递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诚邀企业投资兴业的发展导向。吉林珲春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常务副主任李刚系统梳理示范区发展成果与未来规划，发出深化合作、携手向海发展的诚挚邀约。近年来，依托得天独厚的地缘优势和政策优势，吉林珲春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持续深耕海洋经济赛道，全力推动通道经济向产业经济转型升级，不断构建陆海统筹、双向开放的发展格局，跨境贸易、海洋加工、现代物流、清洁能源、跨境电商等特色产业蓬勃发展，对外开放能级和产业承载能力持续。

0: 具提升。推介会上播放了珲春市城市形象宣传片、吉林珲春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投资促进局、综合保税区管理局等相关职能部门进行了招商引资推介。中冠生物科技珲春有限公司、珲春畅达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等示范区优秀企业进行了交流分享。在随后举行的重点项目签约仪式上，一批涵盖海洋生物科技、进出口贸易的优质产业项目成功落户吉林珲春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为区域海洋经济研练、补练、强练，培育新兴产业集群，激活对外开放新动能，注入强劲动力。今年以来，延边州抢抓向北开放战略机遇，充分释放综保区、跨境电商综试区多重政策叠加红利，稳外贸基本盘，育新兴业态，壮市场主体，畅跨境通道，推动对外贸易量质提升，结构持续优化。上半年泉州外贸增速大幅领跑全省。来看延边电视台的报道。
1: 今年以来，珲春市依托三国交界独特区位、多重国家级开放平台政策优势，外贸进出口、跨境电商产业实现跨越式增长，成为泉州外贸增长核心主引擎。盛夏时节，位于珲春东北亚跨境电商产业园的东北亚国际商品城、俄罗斯、韩国、日本商品馆以及各国进口商品折扣仓错落有致，万余种进口商品琳琅满目。凭借跨境电商体验、互市贸易免税、进口商品折扣等方式，保障了商品质量和价格，全力打造吉林省旅游购物新地标。
2: 很多游客来到我们家购买各种旅游纪念品、俄罗斯特色产品等。来到我们家的游客也是成倍增长的，像俄罗斯的蜂蜜啊、奶粉呐、我们一些东北特产人参都非常受一些南方游客的喜爱。
1: 跨境电商新业态持续爆发式增长，成为我州外贸最大亮点。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珲春跨境电商贸易额提前突破百亿元，同比增长106.9%。其中9610直邮出口、1210保税备货两大主流业态同步高速攀升，分别同比增长114%和236%。国货家居、3C 数码、轻工百货等产品通过珲春口岸快速发往俄罗斯及欧洲市场。在口岸通关与物流赋能方面，我州持续创新贸易模式，优化通关服务，创新推行保税加 TIR 联运模式，叠加口岸全天候预约通关、先期机检、鲜活货物绿色通道等一系列便利化改革，全方位压缩通关时长，降低物流成本，跨境物流运转效率、贸易通关便利度实现显著提升。
3: 坚守雇兵新兵使命，持续优化监管服务，培育边境贸易新业态新动能，推动吉林省边境外贸持续健康发展，为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注入强劲海关动能。
1: 今年上半年，我州外贸双向贸易均衡提质，特色优势产业持续凸显，形成大宗进口稳底盘、特色出口拓增量、新兴业态提增速的优质发展格局。进口端，珲春持续巩固全国鲜活深海水产集散核心地位，俄罗斯帝王蟹、板蟹等生鲜产品经绿色通道快速通关，高效分销至全国市场。出口端亮点突出，国产汽车整车及零部件出口同比大幅攀升，成为外贸增长新引擎。对俄跨境贸易规模持续扩大，品类不断丰富。同时，对俄免签入境、离境退税等政策落地见效，境外游客消费、跨境商贸融合发展，口岸经济活力持续释放。今年以来，泉州多点发力，全域联动，持续培育外贸新业态，拓展贸易新空间。在做强珲春核心增长极的同时，补齐延吉城区跨境业态短板。上半年，泉州首家城区跨境电商保税展示集散中心在延吉正式落地运营，打破传统跨境电商线上浏览、远程下单的局限。集散中心设置标准化跨境商品展示体验区，消费者可现场体验试用。 通过跨境通甄选商城小程序便捷下单，商品从延吉保税仓直发配送，全程可溯源，高效有保障，实现线下零距离体验，线上便捷购全球的全新消费模式。
4: 该店呢，整合延吉保税仓内多家账册企业的资源，汇集美妆、护肤、洗护、母婴、保健品、家电等600余种韩国跨境进口商品，定位为线上加线下融合的跨境电商体验中心，主打零售零距离全球的理念，为消费者提供跨境进口商品线下试用、线上便捷下单的直观购物模式。
1: 市场主体不断壮大，离不开全方位政策赋能，我州精准落实各项惠企举措，用好用足外经贸专项资金，上半年共为60个展会认证项目拨付资金342.3万元，向上为83户企业争取省级关联奖补428万元，有效提振企业发展信心，放大研贸贷金融赋能效能，积极争取省级资金充实资金池，联合交通银行开展正银企对接，累计为32户外贸企业发放贷款1.2亿元，缓解企业融资难题。今年上半年，我州外贸发展势头强劲，成绩亮眼，进出口额完成232.7亿元，增长50.2%，位居全省第三位。
0: 8月14号，吉林珲春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招商引资推介会在长春举行。此次推介会全方位展示了珲春连三国通五国的独特区位优势和无中生有的海洋产业发展潜力，在参会企业和客商中引发热烈反响。推介会现场气氛热烈，多家企业围绕产业合作、项目落地、资源对接等内容开展深入洽谈，为后续项目落地、产业联动奠定坚实基础。
5: 这次推介会呢，对这个海洋示范区呢有了新的这个了解，对这个海洋示范区的一些政策和这个相关的产品又有了深入的研究。这次呢签约的这个产品对我们公司未来的发展也非常重要，尤其是对珲春这个城市有了新的认识。下一步呢，我们那个期望合作上呢，要比往年要翻两番，期待未来公司和珲春呢有深入的那个发展。
6: 搭建这样一个高规格高质量的招商推介平台，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务实非常有远见的工作，这种平台效应对于推介项目落地、促进资源整合、实现互利共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我们真实地感受到地方政府服务企业推动发展的诚意和决心。
0: 此次推介会是吉林珲春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对接省内资源、扩大开放招商的重要举措。珲春市将继续擦亮海洋经济、延边开放特色名片，不断完善产业配套，优化营商环境，以海为媒，以商聚利，持续培育海洋经济发展新动能。
7: 我们要坚定不移向海图强，以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这次推介会正是贯彻落实黄强书记调研指示精神的具体行动。当前我们正聚焦能源矿产、农副食品加工、汽车零部件贸易加工等主辅产业，诚邀各位企业家到珲春实地走一走、看一看。我们将以最优的服务、最务实的举措，全力支持项目落地发展，携手共享向北开放新机遇。
0: 2026年第二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东北区系列活动暨珲春市秋季网球赛近日举行。本次赛事由珲春市文广旅局、体育局主办，珲春市网球协会承办。众多网球选手齐聚赛场，以球会友，切磋技艺。
8: 本次赛事设置了多个竞赛组别，涵盖不同年龄段参赛选手。赛场上各路选手精神饱满，奋勇比拼，精准发球、底线相持、往前截击、大力扣杀等精彩场面接连不断。选手们奔跑穿梭，默契配合，每一次有力挥拍都展现着网球运动的独特魅力。赛事以球为媒，搭建了群众体育交流纽带，进一步丰富了市民文体生活，持续点燃全民健身热潮，助力珲春群众网球运动常态化、长效化发展。
9: 这场全民健身网球竞赛为大家搭建了切磋交流的平台，有效带动了市民参与网球的热情。后续我们会持续完善网球普及， 多地开展网球赛事，重点培育青少年网球。

0: 新生力量，让珲春网球运动长久焕发生机。
1: 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正有序推进，但部分居民小区仍存在私搭乱建、杂物堆放等突出问题。这些不文明乱象破坏小区居住环境，拖慢文明城市创建步伐。
2: 部分小区内住户为方便储物，擅自在窗外私自加装悬挂式吊篮、置物篮，此类装置无固定安全保障，常年暴露在外受风雨侵蚀，容易出现松动坠落情况，易引发高空坠物，威胁楼下行人安全。小区违章搭建现象也屡禁不止，空地仍有私搭违建，堆砌搭建材料侵占了公共资源，破坏了小区整体规划布局，各类违规乱象叠加，不仅严重影响小区人居环境和整体颜值，更给居民生命财产安全埋下重大隐患，凸显出小区日常管理存在漏洞、巡查监管不到位、隐患排查整治不彻底等问题。良好居住环境是文明城市直观体现，希望居民们杜绝私装、外挂设施、违建等行为，物业与相关部门也要压实管理责任，长效整改各类隐患，打造安全的居住环境。
3: 中俄首条跨境索道主体工程完工。中俄首条跨境索道项目黑河至布拉戈维申斯克跨黑龙江跨境客运索道项目主体工程已经完工，整体工程项目预计今年内可以全部完工，届时中俄之间人员往来效率将大幅提升。作为中俄两国跨境合作的标志性工程之一，索道水平长度约970米，运行系统是目前世界上较为先进的设备系统，最快运行速度12米每秒，单程运送6至8分钟，年设计单项运输能力260万人次。黑河市与布拉戈维申斯克市隔江相望，双方经贸往来、文化交流密切。中俄跨境索道建成后，黑河市将构建起大桥加轮渡加索道立体化跨境交通格局，将带动两国边境地区旅游、物流、商贸等产业协同发展。
4: 广播剧《到延安去》。

0: 第一集，
1: 停止封锁，联合抗日！
2: 停止封锁，联合抗日！停止封锁，联合抗日！停止封锁，联合抗日！
3: 同学们，从南京到武汉，从武汉到重庆，国民政府所到之处，无不向着堕落处下沉，看不到光明和希望。眼下的重庆，官场舞弊，特务横行，人人志士却报国无门。战场上呢，将士屡战屡北，官家说是捷报，百姓听了逃跑，他们只会对自己人，对真正抗日的人，在军事上围剿，在经济上封锁。同学们，不管你是中央大学的也好，重庆大学的也好，东北、华北、华东流亡学生也好，希望大伙就像鲁迅先生所言，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就算如同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
4: 好，解放国泰大学银砖同学支援前方一眼，大家快去看呀！
1: 停止封锁，联合抗日！

1940年3月，重庆，国民党特务开始抓捕一批进步人士和爱国青年，理由竟然是。

0: 积极宣传抗日救国主张，山城重庆阴云密布。
1: 给我抓住他！
2: 来了。好了，这下安全了。
3: 小芳，你怎么来了？
2: 专程来找你啊。宝华，你这几次组织集会，特务已经盯上你了。办事处建议你转移到安全的地方，越快越好。
3: 我听从组织安排，但是现在不行啊。
2: 你现在去哪里啊？
3: 今晚国泰大戏院有一场上海英专的抗战募捐演出，我答应徐曼要去给他们助威。
2: 一定要小心啊。
3: 我会的，放心吧。
4: 一切都是秘密进行的，不会再惹下轩然大波。是，我们马上开始行动。
5: 处所，那个宝华进了国泰大戏院，我们已经撒好网了。
4: 走，我亲自去一趟。

0: 美丽的托斯卡，迷人，真迷人啊。
1: 处座，宝华就在西院，什么时候动手？
0: 不急，等托斯卡结束，他逃不出我的掌心儿。
2: 你怎么来了？
1: 剧院四周出现了很多便衣特务，你不能再逗留了。
3: 他们要抓你，师兄，你快走吧。
1: 来不及了，他一出去就会被抓的。
2: 我想法混出去。
3: 等一下，等一下，我有办法。
2: 你有办法？
3: 爸爸接我的车就停在戏院的后门。宝华，你快换上我的外套和帽子。趁外面下雨，跟他们来个调包计。
0: 站住！你就是宝华吧？跟你很久了。带走。
4: 是。
5: 你们认错人了吧？
0: 怎么是你？
5: 刚刚演出结束，我想在戏雨里走走，不行吗？
0: 调包？天衣无缝啊！很好，你还是跟我走吧。
5: 你要抓我？
0: 不，我要亲自送你回家。
6: 徐曼的父亲是上海音专的教授，小提琴家，宝华是他的学生。淞沪会战后，徐教授随上海音专的一批师生西迁重庆，在重庆，他一直和学界同仁一起为抗日救亡努力着。
0: 徐教授，我可是冒了很大的风险呢。
7: 你想讲什么？
0: 徐小姐包庇逃犯会是什么结果？你作为长辈担着什么干系？您不会不知道吧？徐小姐还年轻，有大好的前程，你不想她的一生就这么被毁了吧？徐教授，您说呢？
7: 你在威胁我？
0: 有人向我报告说延安方面和您有联系，这不是真的吧？您是一位有名望的教授，我也希望您劝劝您的学生，不要再做危害党国的事，否则……
5: 你说的这些话有任何凭据吗？谁在危害党国？我们不知道。
0: 啊，好的，时候不早了。徐教授，徐小姐，我改日再来拜访。再会。

0: 谁呀？
1: 是我，许曼。
0: 师兄，你快进来吧。
1: 许曼，我看见特务们了，他们
0: 来威胁我爸爸。
1: 啊，宝华，这么危险，你怎么回来了？
2: 徐教授，明天我就要去延安了，特地来告别老师和师妹。
3: 宝华，你带上曼儿。一起走吧，
1: 老师。
0: 爸爸，
3: 我不是一时冲动，他们讲的没错。之前啊，延安确实联系过我，此前吕季和星海就邀请过我。
0: 太好了，爸爸，他们都是我敬佩和仰慕的人。我听说那里处处是自由的空气，满山满谷都是抗战的歌声，是黑暗中国的灯塔。
1: 老师，我们一起走吧。
3: 不，我已是半百之人，有抱恙在身，不能远行了。我唯一担心的是曼儿，可如今的形势不能再犹豫了，你们今晚就走。
0: 爸爸，
3: 天亮了，
1: 特务们还会回来的，
3: 走吧，
1: 老师，
3: 走吧，走。
4: 从重庆出发，宝华、徐曼几经周折抵达西安，找到了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那里还聚集了十几个二十出头的青年学生，他们从各地赶来，要奔赴延安，许多人已经在路上辗转几个月了，有的还被抓进国民党特训总队的牢房。
5: 同学们，你们明天就要出发了。从西安到延安还有800里，如今啊，想找一趟护送你们的卡车也难呐，也找不到代步的牲口。哎，你们千万按照标注的路线走，路上一定要注意避开国民党特务的关卡。
6: 哎，好，明白。
5: 路上要是借老百姓的房子住，记得给百姓留一些粮票。
7: 好，一定，一定，一定，我们记住了。
2: 看来这一路我们要靠两条腿走到延安了。
0: 有你在，我不怕吃苦。
8: 我们不怕走烂脚底板，也不怕遇上九妖十八怪，
9: 就怕吃不上延安的小米儿，不能到前方去抗战。
10: 说好。
5: 张静啊，
11: 啊，
5: 你是本地人，也熟悉地理，你来做管理员怎么样？
11: 没问题。哎，一会儿啊，大家都准备好干粮、草鞋，还有木棍。啊，
12: 怎么还要木棍儿啊？
10: 对啊，
11: 走夜路打狼啊。
5: 张静啊，特训总队关禁闭这半个月，不但没让你退缩，反而这胆子越来越大了啊。
11: 去延安，我呀，没有一瞬间怕过。
13: 激动死了，
14: 这是我的梦想啊。还好
11: 这一夜睡不着，不如大家都来说说从哪儿来的吧。
9: 哎，好，
11: 我先来。我叫张静，就是西安人。哎，你呢？
15: 阿拉萨尼亚，从重庆来的，以前是学歌剧的。
2: 我从江苏到了上海，上海到了武汉，武汉又到了重庆，那个腐朽堕落的地方，安放不下安静的书桌，甚至安放不了一颗爱国的有思想的头颅。
8: 我在中央大学陆续念了2年书，国难当头，我不想安坐书斋了，我要用我这腔子热血去抗日。
16: 我还想读书，我从关外到北平，到武汉，到上海，一路都是炮火，哀鸿遍野，家没了，国也沦陷了大半，我已经在路上逃亡了8个年头。去年我遇见了我的老乡肖军先生，他是我文学的领路人，他劝我去延安，说那里聚集了一些最优秀的人，有最优等的学校。
17: 是啊。
16: 肖军先生说他今年也会再去延安，我想在延安继续得到他的指点。
18: 我是从印尼来的，他是吕宋岛来的。
19: 这么远。
4: 哎呦，我是福建人，出生在菲律宾，抗战打响以后我就想回来，读了斯诺的西行漫记，我就想来延安，我从家里偷偷跑到香港、越南、昆明、贵州、成都，我花了大半年的时间才到了这儿。
19: 这么久？
11: 哎，你怎么还 还在翻字典呢，这一本字典翻了好几天了。你不累啊？他也累了。
6: 明天我就要去延安，我迫不及待要告别过去，我要给自己取一个响亮的新名字。
10: 好，
11: 那你本名叫什么呀？
6: 啊，姚昌玉。
11: 那到了延安你想去哪儿？
6: 想去鲁艺美术系，我喜欢慕课。
11: 那我问你，你要去美术系，你喜欢谁的画？
6: 东方的石涛，西方的科勒惠芝。
11: 我看你啊，就叫石科，石涛的石，科勒惠芝的科。
6: 哎呦，好名字呀！
17: 取个新名字吧。
6: 谢谢，欢迎欢迎。
12: 走得慢，拖累大家了，
11: 让我看看。哎呦，我的大小姐啊，你这皮鞋在这黄土地上终归是不行的。来来，给你换上我的布鞋。
12: 不行，静姐姐，那你穿什么？
11: 你看我这包袱里还有两双草鞋呢，穿上它我一样大步流星，日行百里。
12: 不行不行不行，静姐姐，
11: 你就穿上吧。
12: 可是，哎呀，谢谢你，静姐姐。
19: 同学们，我们来唱个歌，鼓鼓劲儿吧。
20: 好。

张静、宝华、徐曼一行人抵达延安不久后，一曲气势磅礴的《黄河大合唱》响彻桥而沟。鲁艺的师生们用这种特殊的形式来送别音乐系主任冼星海。

0: 同学们，为了更好地宣传抗战、鼓舞抗战，我们敬爱的星海老师接受了党中央一项光荣的使命，要去苏联为影片《延安与八路军》配乐，同时学习考察苏联的电影创作经验。星海，为同学们讲两句吧，大家都舍不得你走啊。
1: 好，同学们，转眼间啊，我们这所学校已经成立两年了。一开始没有教材，教员大家自己动手编写，没有乐器，一把小提琴大家轮流练习，住的地方不够，大家自己动手挖窑洞。哎呀，我们的创立啊，虽然物质条件艰苦，但是鲁艺的前途是光明的，鲁艺的后生是可畏的。分别之际呢，我有一句话和大家共勉。

结合在一起，为民众，为伟大的中华民族奋斗到底。有的同学刚刚来到延安，就要渡过黄河，到太行山，到晋察冀边区去工作学习，去参加战斗。前方和后方都是我们的战场，我们终究要相会于胜利的那一日。

0: 徐曼，我最近跟着乐团到处演出，算是把阎阿莫赎了。哎，你怎么样？还习惯吗？哦，对了，有没有收到薛老师的来信啊？
1: 静姐姐去了文学系，我们住在一个窑洞，她平时照顾我，只是我闹了不少笑话。
0: 怎么了？
1: 看到黄澄澄的小米饭，我还以为是蛋炒饭，被静姐姐取笑，吃到嘴里才觉得粗糙难以下咽。
0: 我只能硬着头皮慢慢吃。不过吃了这几个月，倒觉得延安的小米粥怪香甜的。我还写信告诉了爸爸，延安的小米养人，把我养胖了，养结实了。徐曼，我今天找你啊，其实是有一个消息要告诉你。有一批同学要上前线，我也报名了。
1: 宝华，
0: 你怎么了？
1: 你不为我高兴吗？我们历尽千辛万苦才来到这里，我以为首要的是继续中断的学业，在艺术上更进一步。你怎么这么着急就要上战场啊？
0: 可是国难当头，匹夫有责。
1: 我当然知道，可是我也很担心你。从上海逃亡出来，要是没有你，
0: 我和爸爸也到不了重庆，现在我又离开了爸爸，你成了我唯一的亲人。如果你也要离开，徐曼，走的时候，我是向老师保证过，会像亲人一样照顾你。可是徐曼，现在我已经决定要上战场了，战火已经烧红了地球，谁还能坐在家里不动啊？我年轻力壮，
1: 不应该在乔尔沟拉小提琴，在大教堂里唱赞美诗。我应该去站好里唱歌，这才是青年应有的作为。你说呢？在你眼里，我是不是就是一个娇生惯养的大小姐？6年前，我还是一个大地主的儿子呢。大地主？
0: 是啊。
1: 你不是从常州逃难到上海的吗？
0: 16岁离家出走，因为喜爱音乐，才到了上海音专，认识了你的父亲徐教授。我的原名也不是宝华，叫程光宗。七七事变后，我就改了名字叫宝华，一是准备报效国家，二是表明自己彻底脱离那个家庭。 痛恨我的家庭，为什么？我出生的时候难产，算命先生说我命克父母，所以我很小就被送给一个乡下的贫苦农妇抚养，直到6岁才回去。那个时候，家中已经有了弟弟和妹妹，我成了家里的新客。 父母终日过着庸碌又麻木的日子，对我呢冷漠又疏远。在他们身边，我感受到的只有煎熬。
1: 你就为这个痛恨他们？
0: 不，我16岁的时候，我的养母，那个贫困的农妇，因为交不起地租，贫病交加，投河自尽了。 就是那一年，我离家出走，来到上海，接触了左联，立志投身革命。我要效忠的，不是自己的家，而是40000。

0: 人民之中华。
1: 又被冻醒了，
2: 没有，我在写信，可是真的好冷啊！哎呀，
1: 这里风大，温差大，白天穿单衣，晚上裹棉袄，再加上肚子又吃不饱，木炭不够用。不要说你是南方人了，我都有点受不了了。干脆我们两条被子合在一起，这样还能互相取暖，好不好？
2: 嗯，好好好，
1: 来来来，
2: 哎呀，暖和多了，
1: 这下暖和了吧？
2: 嗯，金姐姐，你跟我讲讲你的故事吧。
1: 我，哎呀，我有什么好讲的？
2: 大家都说了，你是一个奇女子，我也很佩服你。你一定有不少传奇吧？
1: 嗨，哪有什么传奇啊？我父亲是印书馆的工人。我小时候呢，就是个假小子，跟着大哥二哥上树下河。进了学堂，先生给我取了一个静字，仿佛改个名字就能静女其书了似的。西安事变那年，我跟着哥哥们每天到街上为报馆卖号外，看清了国家的时局，也看到了曙光所在。后来呢，有一天听说西安不远处就有一支红军队伍，大哥二哥留下一封信就偷偷离家了。我气不过，凭什么不带我一起走？不过我也没闲着，我领着同学们上街头，去工厂农村写标语，教大家唱救亡歌曲。
2: 那后来呢？
1: 后来日本人的铁蹄虽然没有到西安，但是飞机轰炸越来越密集，整个西安满城瓦砾。我父亲工作的印书馆被炸毁，还炸伤了他一条腿。我真恨，我恨我自己不是男子，不能马上上战场。
2: 静姐姐，你就是个奇女子。
1: 再后来，我就想办法来延安，在八路军办事处遇见了你们。行了，别说我的事儿了，这大半夜的，你给谁写信呢？
2: 我给我的同学，也是我最好的朋友写的。我要告诉他，什么是延安。
1: 哦，看看，我的朋友，来延安吧。你看，延安的城门成天开着，成天有从各个方向走过来的年轻人，背着行李，燃烧着希望，走进这城门。很多人，包括我，改变了过去安逸、富裕、不劳而食的生活。我们学习、唱歌，过着紧张而快活的日子。这里有壮实的白杨树，枝干挺拔，伟岸，树叶在风里哗哗作响，像唱着欢快的歌声。还有刚烈的风，吹散天上的乌云。我的老师说，
3: 延安是心中的乐园和理想国，是能够让理想和希望成长的地方。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道延安去》第一集。剧中人物：徐曼由李小萌演播，宝华由赵玲演播，张静由季冠霖演播，周卫民由吴磊演播，冼星海由阿杰演播，吕季由赵毅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严彦生、王旭峰、张可盈、郝明亮、宣晓明和55号棚的演员们。出品单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第二集。
1: 请进。
2: 吕主任，您找我。
1: 哦，许曼，坐吧。
2: 哎。
1: 延安的晚上很冷吧？是不是冻哭鼻子了？
2: 没有，我真的没有。
1: 这里比你想的要困难吧？
2: 吕主任，我不怕。
1: 徐曼，现在国民党加紧对延安的封锁，朱老总都说了，各机关、学校、军队几乎断炊，这也就是我们如今面临的局面。连咱们鲁艺、教员、学员也要上山开荒种地，打柴、养猪、纺线。虽然艰苦，但是你看，每天吃着小米稀饭，大家不仅毫无怨言，而且斗志昂扬，充满朝气，同志们之间互相关怀，团结友爱。
2: 嗯，张静他就是我学习的榜样。
1: 好啊，我叫你来啊是要给你一样东西。来，
2: 羊皮。
1: 这是中央后勤机关特别给鲁艺准备过冬的羊皮。
2: 我知道，这些羊皮是准备给教授们的。
1: 这张是分给我的，现在我把它送给你。
2: 不，您是系主任，我是小学员，这样不对。
1: 徐曼，你这样说我就要批评你了啊。在延安，在鲁艺，没有官兵之分，没有高低贵贱之别。来，收下，晚上把它铺在炕上就不会冷了。怎么又哭鼻子了？徐曼，你和宝华来到鲁艺，我是很高兴的。我当年进入上海音专学习，徐教授就是我非常敬重的老师。算起来，我还是你和宝华的师兄呢。所以啊，你更得收下了，对吧？
2: 嗯。
1: 这十张羊皮，代表着党中央对我们的关怀和爱护，也让我们鲁艺人倍感鼓舞和振奋。现在师生们都卯足了劲儿，要为延安人民创作演出各种大剧，用文艺的武器鼓舞军民斗志。还有一些同学呀，也在分批到陕甘宁边区的各个村镇里去，想把陕北的民间艺术加以改造，来创造新的人民艺术。徐曼呀，你也要尽快适应眼前的环境和形势，全心全意地投入其中啊。
2: 吕主任，我一定会的。
3: 徐曼，你看那边，桥儿沟墙报，哎，那边是美术系的宣传画，我们文学系的在这边。今天啊，我来写墙报的。假使我们不去打仗，日本强盗用刺刀杀死了我

0: 还要指着我们的骨头说，看，这就是奴隶。
1: 静姐姐，这就是你说的街头诗。
0: 对啊，哎，你看这里还有一首，
1: 岗哨，
0: 星月照在岗哨，刀枪插在肩膀，装进子弹，瞄准前方，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守住我们家乡，守住我们边疆。
1: 你今天就是要抄这些？
0: 是啊，这是系里给我的任务，我一个人忙不过来，就叫你来帮忙。
1: 哎呀，你写的一手好字，我可不敢在你面前献丑。
0: 这些抗日宣传就是给群众看的，不用那么多讲究，只要字体工整就好了。
1: 静姐姐，
0: 嗯，
1: 这真的是你们文学系派给你的任务？
0: 其实啊，是我主动要求的。我还要加入写街头宣传诗的队伍呢。
1: 你也要写这些？
0: 怎么了，
1: 静姐姐？鲁艺是艺术的殿堂，我承认我不排斥这些街头诗，可是我觉得应该努力创作像冼星海老师《黄河大合唱》那样水准的作品，才符合我们所学以及鲁艺人的身份。写这些打油诗、街头诗，这不是大材小用了吗？
0: 徐曼，你这样想，我认为是不对的。
1: 我就知道你会批评我的。
0: 边区群众识文断字的本就不多，但是他们需要知晓新闻、学习政策，怎么办呢？美术系的连环画，还有这些墙头诗，老百姓看得懂、听得明白。黄河大合唱也好，街头诗也罢，只要能鼓舞军民，我认为都是好作品。
1: 好了，我说不过你。
0: 你呀，就老老实实的帮我干活啊。哎，对了，新年演出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1: 今年的新年音乐会，哎，知道我正在准备什么吗？
0: 什么？
1: 歌剧《托斯卡》，我最拿手的一张，我在上海就唱过的。过几天我们给抗大师生和群众来一场精彩的露天演出，怎么样，静姐姐？
0: 你呀，跟我们文学系那些姑娘一样，我看她们每天捧着安娜·卡列尼娜，陶醉在那种情调里，幻想着自己就是延安的卡列尼娜。这会儿啊，又来了个延安的托斯卡。
1: 你不许笑我，这是正规的音乐会，正规的音乐会不唱歌剧，难不成唱陕北秧歌吗？啊，我希望能把歌剧的艺术之花开在这偏僻的黄土高原之上。

0: 这是徐曼在沿岸的第一次公开演出，她为此准备了一个月，倾注了全部的热情与希望，却不料现场观众十分冷淡，演出在稀稀落落的掌声中谢幕。
1: 唱了是唱了，
2: 就是
1: 一句没听懂。
3: 哎呀，我看啊，这男的像毛驴，女的像毛叫。
4: 哎，抗大的学生们，我们帮助鲁毅的同志们来卸台啊！
5: 好，来来呀，搭把手啊！
6: 来了，
7: 宁愿打仗抬担架，也不干着听戏搬道具的活。
8: 就是。
9: 怎么样？遇到一点挫折就受不了了？
10: 我就是想不通。
9: 想通了，你就不会这样了。
10: 静姐姐，为了这次演出，我足足准备了一个月。你说我哪里做错了呢？
9: 要是从

0: 艺术家的角度，我不会反对你唱歌剧、唱托斯卡。但眼下，我们都是战士，心里想的都是“救亡”两个字。国要亡了，唱这些可没用。你看看，你身上虽然换上了这身灰军装，但是你的内心住着的是资产阶级的艺术家，还是延安的文艺战士呢？
1: 静姐姐，我不怕被群众批评曲高和寡，我也不怕被同行讽刺孤芳自赏。我难过的是，连学员、战士们都讨厌我。我想不通，这到底是为什么？
0: 其实不只是你，这段时间，咱们鲁艺不少人都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戏剧系他们精心创作的话剧《中秋》。还是系主任张庚亲自导演的，结果公演之后，很多干部群众都不满意。我们自认为在走正规化、专业化的道路，可群众说我们在搞关门提高。我们文学系倒是少惹麻烦，可是我们的作品呢，这两年有几部能真正拿得出手？
1: 像我们这样的人，在延安真的一无是处吗？
2: 1941年春天，包华因负伤从前线回到延安，住进了医院。他需要取出身体里残余的弹片。
3: 我受伤，你居然还笑。
4: 哎呀，医生说了，取出了弹片，你很快就能出院了。
3: 是啊。
4: 啊，整整半年，我们终于重逢了。
3: 我们又重逢了。
4: 宝华，
3: 嗯，
4: 快给我讲讲你的事儿，我一刻都等不下去了。
3: 徐曼，我……
4: 嗯，怎么了？宝华，是我哪里有不对吗？
3: 不是你，徐曼，你帮我把墙上挂着的那个书包取过来。
4: 啊，哦，给你。
3: 啊，来，帮我把里面的东西取出来。
4: 快板儿，这是你的？
3: 不，是前线一个战友的遗物。
4: 遗物，他是谁？
3: 也是我们鲁艺的学员，叫周卫民。
2: 周卫民是北京人，原是京剧武生，他和宝华一起从延安来到晋察冀边区，一边宣传党的政策，一边发动贫苦百姓开展减租减息运动。
5: 1931、1918，日本鬼子来侵华，全体同胞齐参战，保卫民族，保国家。说起咱这上口村，满腹心酸泪连连，汗水比那雨水多，二亩不到是薄田，全部收成被夺走，还欠狠心地主钱。自从来了八路军，穷人脸上露笑颜，减租减息政策好，一年下来变化大，吃饱肚子打日扣，百姓战士笑哈哈，百姓战士笑哈哈。
6: 你看，这是什么？
7: 洋芋
6: 啊！哎，
7: 你从哪里搞来的？
6: 连长说，
7: 啊，
8: 连长说，今天的演出效果很好，一定要给一个大奖励。
6: 喏，就是这个大洋芋。哎呀，
7: 这可是雪中送炭啊！
8: 晚上那点干粮到现在，饿了吧？
7: 哎呀，我饿坏了。

0: 这人吃了东西还不高兴啊？
1: 魏民，你说我是不是就是个废物？
0: 宝华，胡说什么呢？
1: 魏民，这把小提琴陪在我身边，从上海到重庆，又从延安来到这里，我突然觉得原来自己引以为豪的小提琴突然变得一无是处。
0: 宝华，不是小提琴变了，是我们所处的环境变了。宝华，我比你大一岁，也比你早来这里一年，你的遭遇我其实也有，而且让我至今刻骨铭心。
1: 啊，你也有
0: 啊？我是唱京戏的，当初要给前线的官兵慰问演出，从我们驻地到前线有40里山路，因为演出道具多，部队啊专门派了2个小战士，还租了老乡的一头驴来运送那些戏箱子。结果路上是一套鬼子飞机轰炸，一名护送的小战士也负了伤。
1: 那后来呢？
0: 后来演出也取消了。一是当时啊战情突然吃紧，二是演出目标太惹眼，前线部队领导啥也没说。哎呀，我清楚人家心里在骂娘。这件事让我一直很自责，也深深的反省。后来啊，我发现这里的指战员和老乡们都很喜欢快板书，道具虽简单，效果却很好呀。我呀就开始学习快板书，很快也就爱上了他。
1: 魏民，我跟你学快板书吧。
0: 好啊。不过我有一个条件。
1: 什么条件？
0: 你不仅会拉小提琴，还会作曲。
1: 哦，你是想学作曲？
0: 对呀。一首好的革命歌曲更能鼓舞军民的斗志。哎，宝华，这是你的长项，我还要向你取经学习呢。
1: 周大哥，真的太感谢你了。我心口的这一大块石头终于可以撂下了。
0: 哎，宝华，你还记得吕季主任跟我们讲的话吗？
1: 当然记得。作为一名前方战士，什么最需要我们就做什么。在抗日救国最紧迫的时候，我们的武器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战士和人民。
0: 要是再有一个杨宇就完美了。
2: 1940年冬天，日寇调集一个中队的兵力袭击上口村，目标是这里的八路军兵工厂。部队一方面要掩护兵工厂撤离，一方面要帮助老百姓转移。宝华、周卫民、索再良负责在村口阻击敌人。
3: 连长，敌人又冲上来了。
4: 报告
5: 连长，乡亲们已经安全转移上山了。
6: 好，同志们有胆准备冲。鬼子退了，撤。
7: 村里的王老太，他得病瘫痪在床上了。
8: 是啊，王老太的儿子打鬼子牺牲了，我们得去背他出来啊。
7: 是啊。
6: 好，我跟你们去。
9: 连长，
6: 你指挥部队，我去。
9: 我也去。
6: 好，鬼子要上来了，快去快回啊。哎，我们要找一副担架
8: 啊。这会儿去哪找啊？
6: 去卸下门板当担架，我们走。
8: 哎，好好走。
6: 鬼子发现我们了，快快
9: 快！
8: 魏民，魏
9: 民，你中弹了。
6: 我没事，你们抬着老人家快撤。
10: 周同志，你
9: 这样，你们抬着王老太，我来背魏民。
6: 别管我，
9: 走，
8: 走。
1: 我这就给你包扎啊，坚持一下啊！ 坚持一下啊！不，周大哥，不会的啊，不会的，哎，坚持一下，
4: 不慌，不慌。
1: 周卫民，周卫民。

0: 在延安疗伤时，宝华接到了一封常州寄来的信，信是弟弟写的，告诉他父亲已去世，望他务必回乡奔丧。信中还说，母亲身体也很不好，很想再见长子一面。宝华思虑再三，给母亲写了一封回信，这也是仅有的一次。
1: 母亲大人，如今在民族危亡、抗战最紧要之关头，国家之生死存亡全在国人拼死一战中，而已经再次申请上前线杀敌，不回家奔丧了。而这样做并非有责怪家人当初之行为，而是舍小爱而取大义，希望母亲大人见谅。待到抗战胜利之日，儿一定会到父亲大人坟头祭奠，也会看望母亲大人。如果说儿现在还有恨，也全都是对日寇的恨，唯有杀敌以消之，别无选择。望不必来信，儿即将启程，此后行程已无一定，各自保重。

0: 宝华，
1: 嗯，
0: 你看沿河边的柳树和我们去年刚来时一样，你这一走又不知何时才能回延安，为什么每一次短暂的相聚又要长久的分别呢？
1: 徐满，还记得我们刚来延安，星海老师对我们说的吗？他说前方和后方都是我们的战场，我们终究要相会于胜利的那一日。
0: 可惜啊，我在这里既不能像你一样上前线真刀实枪的抗敌，也不会纺线织衣服，我只会唱歌剧，毫无用处的歌剧。
1: 哎，
0: 我感到迷茫，好像找不到自己的方向了。
1: 不是这样的，徐曼，你听我说，战争时期同样离不开文艺，关键是什么样的文艺。周文明大哥是我的榜样，也是你的，我对你的期望也是如此。
0: 什么期望？
1: 一朵成功的花都是由许多苦雨血泥和强烈的暴风雨的环境培养的。徐曼，你也应该在这里开辟你自己的路，从艰苦中去学习去进步，这样你的生命才有价值啊。
0: 可是宝华，我也怕一步步的落后，只是我不知道我在这里的价值是什么，这里的人只会笑话我唱的歌剧，我从小听的学的唱的歌剧在这里变得一无是处。宝华，你知道吗，有时候我好怀念我们在上海的日子，在音乐会上唱完一曲满堂彩的日子。你也知道我不怕吃苦，但是我怕没有知音。可是你不在我身边的时候，我就常常来到这沿河水边，一个人望着河水独自流泪。
1: 徐曼，这个时候

0: 不要谈这些好吗？你这样会让我的内心不安，会让我感觉对不住牺牲的战友。又要上战场了，我希望你能热情地支持我，鼓舞我。
1: 我把你当成知己才对你说这些，难道这也有错吗？
0: 我的大小姐，不要再做温室中孤芳自赏的玫瑰了。对了，徐曼，你不是也喜欢白杨吗？我们自己就要做扎根在黄土地上的一棵坚强不屈的白杨树。
2: 徐曼，
3: 嗯，
2: 如果有一架照相机，我一定要把你、我，还有我们身后的宝塔，都照进来，放在怀里，留作纪念。
3: 还要照进去下面的盐河水，
2: 还有延安城。
3: 可是静姐姐，如今你也要走了，我还是舍不得。
2: 我想做战地记者。想想斯诺先生，史莫特莱女士在中国做的，作为中国人，我们不是更应该把战场上的消息传递出去，让大家看到真正的陕甘宁边区和战场的战报，让全世界知道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吗？我们系里不少老师同学都去过前线，我可是跟何其芳老师申请了3回，他才批准我去的。你应该为我高兴才是啊，
3: 静姐姐。
2: 哎，你是不是想起你那位师兄了？
3: 哎呀，我没有。
2: 你100个放心，到了前线，如果我见到他，我就叫他给你写信。哎，好姑娘，别伤感啦。你是个单纯可爱的女孩，你应该是阳光快乐的。我送你一首诗吧。轻轻的从我琴弦上失掉了成年的忧伤，我重新变得年轻了，我的血流得很快，对于生活我又充满了梦想，充满了渴望。徐曼，要对生活充满梦想，充满渴望，明白吗？你看这盐河水一刻不息地流淌着，多么清澈，多么有活力啊。等有机会，你也应该走出鲁邑，走出乔儿沟，多出去看看，你会让自己的才能发挥更大的作用，我相信你。
4: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到延安去》第2集，剧中人物徐曼由李小萌演播，宝华由赵玲演播，张静由季冠霖演播，周卫民由吴磊演播，冼星海由阿杰演播，吕季由赵毅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严彦生、王旭峰、张可盈、郝明亮、宣晓明和55号棚的演员们。出品单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第三集，
1: 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实行严密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给边区经济造成极大的困难。为渡过难关，1941年春，八路军359旅在王震的率领下进驻南泥湾，开荒种田，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
2: 吕主任，我申请去南泥湾。
3: 南泥湾？
2: 对。
3: 那里非常艰苦啊，可能会超出你的想象。
2: 我就是要去那里，和战士们一起开荒、种地，像静姐姐一样做一名真正的战士。吕主任，吕主任，您干嘛这样看我？
3: 我真没有想到，第一个申请的人是你。
2: 这么说，您同意了？
3: 不仅同意，还非常支持。戏剧系已经行动起来了，他们很多人都有你这样的想法。
2: 我听说他们最近受了很大的挫折。
3: 是啊，之前戏剧系排演了几部大戏，像《曹禺的日出》、果戈里的《婚事》、契诃夫的求婚，还有纪念日，大家期待很高，结果呢反响很一般，尤其是那些工农兵出身的干部群众特别不满意，他们把这些叫做大洋鼓。
2: 大洋鼓？
3: 就是大戏、洋戏和古装戏曲。
2: 这里面就有我。
3: 是啊，不光是戏剧系，文学系、音乐系都被批评有关门提高的倾向。我们也在苦苦思索，怎么能使我们的学员既要专业化，同时又要为工农兵大众服务好。所以啊，小徐，我特别支持你去南泥湾这个想法。哎，你以前学过哪些民间的东西啊？
2: 倒是会一些评弹，小时候也听过一点花鼓戏。
3: 哦，我听说刘炽、安波在米脂绥德一带采风很有收获。我希望你这次下去，不仅要劳动生产，更要认真的学习采风。真理一定是从实践中得出来的，好的作品也一定是从实践中得来的。
4: 上午街头，同志们都累了，你啊，给来上一段鼓鼓劲吧。
5: 英雄气概三冬暖，战士哪怕风雪寒。
6: 好，
5: 毛主席在延安一声召唤，九旅就开进了南泥湾，要与那深山老林决一战，要使这陕北变江南。
6: 好，
5: 哎哎哎哎，同志们呐，加油干，遍地都是沙柳滩，放下枪来抡决头，开垦旱地种玉米，是开垦水田种水稻，渴了喝口山泉水，饿了摘个野果汁，天当被子地当床，是把那荒山变粮仓，是把那荒山变粮仓。
6: 好，
7: 小刚子，厉害呀！我要向你学习。你是？哎，快板快板
5: 啊！
7: 年纪不大，干劲儿大，大家夸你热心肠，打仗开荒两不误，快板更是美名扬，快板更是美名扬。
5: 好听好听！哎呀，你们有文化的人一学就会。
8: 老赵，今天咋还多挑一个桶啊？
9: 是啊，老赵，
10: 这桶里是啥呀？
9: 是啥

0: 这怎么喝呀？
1: 张班长，啊，怎么了？
2: 这里艰苦，没个饭盒，只能啊啃窝头。你这么两口野菜汤都喝不成。
3: 哎，别发愁，今天啊，我们炊事班的同志想了一个办法，给你们班每人做了一个饭盒，来，每人一个啊，
4: 拿它好
5: 吃。
6: 徐同志，我给你打来饭了，你用我的新饭盒，给。
1: 这是
6: 啊，这是老赵他们用桦树皮给我们做的饭盒，给。
1: 桦树皮饭盒啊，你们就用这个？哎，
6: 我们这里啊还有窝头吃，有的连队连窝头都吃不上，你知道吗？就是这点干粮，还是同志们靠肩扛步行几十里运来的，所以啊我们一点也不觉得苦。同志们，你们说对不对？
7: 对。小刚子，这叫什么来着？
6: 啊，这就叫啊今日大生产窝头野菜汤，明天打胜仗白面新衣裳。
8: 老乡们过来慰问咱们了，还给他们跳秧歌呢。
1: 小刚子
6: 啊，
1: 哎，那边是
6: 啊，是老乡们来慰问部队跳秧歌呢。
1: 哎，你看那两个领头的好像是一对妇女。
6: 徐姐，不是好像，他们啊就是一对妇女。那老汉啊叫李有贵，住在李家湾，以前呢是个放羊官，老婆病死了，和女儿二妮呢相依为命，如今啊给老汉分了地和牛，他成了庄稼人，是远近闻名的拥军模范。
9: 李有贵是南泥湾一带有名的秧歌把式，也是个不好惹的倔老汉。听说李老汉一肚子民歌，徐曼想去他家采风，不料第一次就吃了闭门羹。
1: 大叔，你开开门呀。
10: 两个都说过多少回了，回去吧。
1: 大叔，您这是为什么呀？
10: 来个八路军欢迎，来个吃闲饭的女学生，走人。
1: 你
6: 走吧，徐姐，别费劲儿了，这老汉啊是铁了心不让你进门了。哎，
1: 女学生怎么了？她凭什么瞧不起人啊？
6: 哎，这也怪你。
1: 怪我
6: 啊？你刚才就不该说自己是从延安来的。
1: 为什么？
6: 哎，老汉啊正和二妮闹别扭呢，只是把气撒到你身上了。
1: 那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6: 哎，是这样，二妮啊想参军，因为岁数太小，才14岁就被我们部队给拒绝了。二妮呢就起了去延安的念头，两天前刚刚偷跑过一次没跑成，这下老汉就对延安来的人啊特别有戒心，再加上你又是鲁艺的，老汉就更怕了。
1: 啊，原来是这样啊。
6: 啊，走吧徐姐，以后啊还会有机会的。
1: 小刚子，
6: 哎，
1: 你回去吧。
6: 徐姐，给，这是班长让我带给你的一个窝头，怕你走上路肚子饿。
1: 你们干重活更需要。
6: 收下吧，徐姐，不然班长要骂我了。徐姐，你就收下吧，啊？
1: 好，那我收下。
6: 哎，
11: 康子哥哥，
6: 二妮，你这是干什么？回去。
11: 我不，你就是鲁艺来的徐姐姐吧？
1: 我是啊。
11: 你带我去延安吧。
1: 我带你，为什么？
11: 我年纪小，当不了八路军，但是我可以上鲁艺呀。
0: 哎呀，你多大了？
11: 我都14了。
0: 小妹妹，姐姐跟你说，这学校和部队一样，你都不够年龄，我不能带你走的，因为姐姐要遵守纪律。你现在跟你爹，跟八路军的战士们一起开荒种地不好吗？
11: 我要拿起枪干革命。
0: 开荒种地就是如今最紧迫的革命，不拿枪，不穿军装，一样干革命，一样光荣。我告诉你，女孩在大生产上一点也不比男的差。延安就有个6-7岁的小姑娘成了纺纱小能手，还被表扬了呢。现在你留下来做个生产小能手，也是给革命做贡献，好不好？
11: 生产小能手？
0: 对呀，等你长大了，姐姐会第一个欢迎你来鲁艺，好吗？嗯，小刚子，
6: 哎，
0: 你带二妮回去。
6: 好的，徐姐。二妮，走吧。
11: 徐姐姐，你还会再来吗？
0: 会的，我会再来的。
9: 一个月后，徐曼再次登门拜访，这一次李有贵的态度有了180度大转变。上一次半路劝回二妮的事，让他对徐曼这个女学生刮目相看。
2: 闺女啊，上次对不住啊，是大叔失礼了。
0: 大叔，上次是我不了解情况冒失了，我这次来看您和二妮，是专门给你们带了东西来的。你们看这一小袋里是什么？
11: 答，这是玉米面，还有两个窝头。
2: 哎呀，这粮食太紧贵了，我们不能要啊，你拿回去，拿回去。
0: 大叔，这就是部队让我带过来的，现在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老乡们家里都很困难，这些就是给您和二妮的，等今年开荒的地长出粮食了，丰收了，大伙儿就不愁吃不愁穿了。
11: 答
2: 啊，
0: 二妮，饿坏了吧？
11: 嗯，
0: 拿上吃。
11: 嗯，
0: 大叔，我刚才看了，这家里面米缸空了，锅里也空空的，您也快吃点吧。
2: 哎呀，闺女啊，那你呢？你也没吃呢吧？
0: 啊，我有干粮，就在书包里呢。您快吃吧。
2: 哎，
0: 答。
2: 哎，你咋不吃呢？
0: 我还不饿。
2: 不对，你让我看看。
0: 哎，大叔，
2: 我看看。闺女，你就吃这个？那是不是战士们也吃的是这个？
11: 答，这是野菜割的呀。
0: 这个挺好啊。
2: 哎呀，你们这些年轻的后生娃呀。徐同志，二妮都跟我讲了，你不是要听老汉我唱的歌吗？我现在就给你唱，给战士们唱。
0: 哎，
2: 小星，那你晚安。

个个孩子都是在欺人，有生。

0: 姐姐，你在写啥呢？
1: 姐姐，姐姐正在记录你爸爸唱的歌啊。
2: 都是老汉自己别的，有啥好记的？
1: 这正是我要寻找的。大叔，我要真心实意地拜您为师，向您学习。
2: 哎呀，哪有不识字的下下老汉给女大学生当老师的？
1: 您知道在延安大伙儿怎么说我们这些大学生吗？他们说戏剧系装疯卖傻，音乐系呼爹叫妈，美术系不知画啥。其实他们就是说我们脱离了群众，忘记了群众。大叔，
2: 哎，
1: 您就是我的老师。
3: 1942年5月，延安文艺座谈会在杨家岭召开。毛泽东在会上说：“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的、无条件的、全心全意的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座谈会结束几天后，毛泽东又来到鲁邑，号召鲁邑师生走出小鲁邑，走向大鲁邑。
4: 丰收的南泥湾，瓜果香满园。今天我们南泥湾居民欢聚在这里，用我们的歌声和舞蹈来表达我们的喜悦。
5: 下面登台演出的是拥军秧歌，表演者鲁邑学员魏华。

宝华，你好，给你写信是想告诉你，我也改名字了，叫魏华。之所以改名，一是要告别过去迷茫的、脆弱的那个自己，开始新的人生；二是，我依然把你当成我最亲最亲的亲人。我希望你也能把我当成亲人。宝华，如果你同意，我愿意。

静姐姐，你告诉我，都告诉我，宝华是在战场上打光了最后一颗子弹，最后冲出阵地和鬼子拼刺刀牺牲的。战友们打扫战场找到他的时候，已经辨认不出他了。只从他的口袋里找到了这封信，信封上只有两个

0: 妈给我写的。我这次回来就是要把它交给你。
1: 收到你的信，你今天取得了这些成绩，我不应该感到丝毫的意外。卫华，我想说，比起外表柔弱却内心坚强的你，也许我在战场上是一名勇士，但是在情感上却一直是一名懦夫。一直以来，不论是上海、重庆还是在延安，你都给了我许多鼓励和慰藉。等到凌晨，决战就要打响了，我写下这些字，也不知你能不能收到他们。卫华，如果我从战场胜利归来，如果我们还有重逢的时刻，我想在沿河边和你畅快说一说我的计划、我们的事业，还有我们的将来。

1943年春节，鲁毅创作的秧歌剧《兄妹开荒》在延安城南门外广场上首演，大获成功，一场轰轰烈烈的新秧歌运动就此展开了。魏华根据李有贵妇女的故事创作了秧歌剧《李家湾变迁》，受到边区百姓的欢迎。

老华，我也要上前线了。我们鲁艺的秧歌队现在备受边区居民的欢迎，演出从陕甘宁边区

0: 到晋察冀边去。张晋又回到了前线，继续做战地记者，用纸、笔和相机记录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抗战的伟大事业。周大哥留给你的快板，还有你的那把小提琴，现在已经交到了我的手里。我会带着他们继续你未尽的事业。宝华，我这一生从未后悔过的事情，就是和你一起到延安，和你一起成长为合格的、坚强的战士。此刻，我就在沿河边铺陈纸笔，却不知从何写起。就让沿河的水把我从未说出的话带给你吧。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到延安去》第三集，剧中人物徐曼由李小萌演播，宝华由赵玲演播，张静由季冠霖演播，周卫民由吴磊演播，冼星海由阿杰演播，吕季由赵毅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严彦生、王旭峰、张可盈、郝明亮、宣晓明和55号棚的演员们。出品单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听众朋友早上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AM 九二七珲春评书故事台，本台全天播音，现在开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2: 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三集。

0: 伤人。
1: 阿伯，救命！阿伯，
0: 别怕，别怕啊！哎呀，你哪家的娃呀？大晚上跑山里找死啊！
1: 阿伯，我来找我爸。
0: 哦，你爸？你爸在哪儿啊？他叫个啥呀？
1: 我爸叫张富清，在高洞。
0: 你是老张的儿子呀？哎呀，你幸亏叫我遇上了。走走走，跟我走。山里边有野兽。

0: 行，得嘞，娃呀，哎，衣服烤干了，天亮了，我就送你去找你爸，啊。
1: 谢谢阿伯。
0: 哎呀，谢什么呀？哎，孩子，
1: 啊，
0: 你爸爸呀，那才是真心为我们高栋着想啊。
1: 啊，哎，阿伯，
0: 嗯，
1: 为什么叫高栋啊？是在很高的洞吗？
0: 哦，这高栋的村寨呀，都在1000多米的高山上
1: 啊，
0: 三面悬崖，这个物资上不去，山货呢也下不来，每年上缴供应粮啊，全生产队的劳力是肩挑背扛。

0: 场，这十几天呢才能全部运到镇上。哎，你爸爸来了之后啊，一边搞生产，一边呢要干件天大的事情。这娃睡着了。哎，走了一天呀，累坏了。
1: 社员同志们，
2: 是我爸在说话。
1: 八年以前集合完毕，搬碎石，平路面，修路出力，也记工分啊！
0: 一大早啊，他就招呼人上工了。哎，你去找他啊，我呢还要去巡山，把以前猎人安的捕兽器啊都拆了。你爸呀，要带人在悬崖上修路。
2: 悬崖上修路，我去看看。
3: 老张，哎，我让民兵队测量了，这条路2公里，至少有3公里在悬崖上。你看，村子里没有工具，也没有设备，这怎么修路？
4: 没有专门的工具啊，咱们就用挖锄、开山刨石。这没有机械啊，就靠肩背背驮。再难啊，也要把这条路给修出去，解决村民吃饭和运输公粮的问题。
3: 你这是动动嘴说说简单，前面这鸡爪山又尖又险，都挖了好几年了也没挖通啊。
4: 是啊，那就炸，炸也要炸出一条路来。这最难啃的路段，哎，只能用炸药炸开。
3: 啊，用炸药炸，那谁去炸呀？山上这些人谁敢去点炮捻子？
5: 我不敢
4: 啊。我去炸。
3: 什么？你疯了？你是上面派来的干部，
5: 哎呀，
3: 那可不行啊！
4: 老董，干部光当指挥官可不行，还要当战斗员，是不是？群众才会听你的，跟着你干。
3: 那也不行，让你爬悬崖点炸药，那要是出了事，我这个民兵队长担不起啊！
4: 你是民兵队长，我是突击队员。哎，给我绳子，我系在腰上。哎，
6: 来，
4: 你看啊。炸药，哎，钢钎，哎，锤子也系上。
3: 哎呀，老张啊，你还真冻上了，这不是过年放炮仗，这是炸药，搞不好要出人命的。
4: 哎呀，老董，你放心啊，我懂。
2: 爸，哎，
4: 建国，你怎么来了？
2: 我妈让我送东西，我都在旁边站好一会儿了。你也没看见
4: 我。哎，建国，那你等一会儿帮着搬碎石头啊，我上去了。
2: 爸，你真敢点炸药啊？别去了。
4: 哎呀，没事，你爸有经验啊。哎，老董啊，哎，我上去了啊，你们做好安全疏散工作。
7: 哎，退后，所有人退后，要点炸药了。
8: 点炸药。哟，谁爬上去了？哎呀，
9: 是老张啊！
8: 啊，
9: 是张局长啊！
8: 哎，你们看，哎，跟蜘蛛一样爬在那个岩壁上，爬的还挺快。
9: 咦，我刚去抡大肥、大炮捻，动作熟练的很嘛！
10: 哎，注意注意，他做了个手势，要点炸药了！
8: 哟，
7: 都靠后。

0: 爸，你就住这牛圈上面呀？
1: 这吊脚楼啊，都这样，上面住人，下面养猪养牛。
0: 哎，你这走路一瘸一拐的，受伤了？
1: 爆炸的时候摔了一下。
0: 我看看，我看看。
1: 没事。
0: 呀，膝盖上都是血。哎，
1: 没事儿，明天弄点草药敷一下就行。
0: 啊，爸，爆炸时那都是沙石，我找不到你，把我给吓坏了。爸，你这么拼命干什么呀？
1: 这是为党和人民做事情，这是我的工作。
0: 爸，我也想工作，听说恩施州招工，我这马上初中毕业了，符合招工条件。胖婶说你就分管招工工作，你帮我想想办法吧。
1: 我分管我更不能管你，别人都看着咱家呢，你如果不下放去工作了，那其他人怎么想啊？
0: 爸，我找个好点的工作，你的担子不也轻点吗？
1: 我的担子我自己扛。不过，我倒是建议你响应国家号召，到某栋公社的林场去，那里需要年轻人。
0: 林场，荒山野岭的，那连间房子都没有。
1: 那我这牛圈不是也一样能住吗？建国，吃苦受累，建设国家，这是年轻人的担子，你不扛谁扛？
0: 你不管算了，我走了。
1: 哎，建国，回来！
0: 你干啥？
1: 天亮了再走。
0: 那我睡觉，不跟你说。
1: 哎，这孩子。

0: 爸，你怎么坐我边上还打个伞啊？
1: 夜里雨大，屋顶漏雨，床板这块也漏，我给你挡着点。
0: 哎呀，那你喊我起来呀。
1: 看你睡得那么沉，给狼拖走了都不知道。
0: 爸，你怎么不睡呀？
1: 哎呀，这一下雨呀，这脑壳就疼，疼得睡不着，老毛病。
0: 我妈就怕你这旧病犯了。
1: 你姐姐有病，弟弟妹妹还都小，我不在家，你得多帮你妈干活啊。
2: 爸，你这头发咋全白了？也太拼命了。
1: 我这里的情况啊，你跟你妈讲，她担心。去林场的时候，你自己决定。
2: 嗯，爸，我走了。

0: 建国憋不住回家还是告诉我了，后来他主动下放去了林场，开荒种地，植树造林，还利用晚上时间自学。1977年他考上了大学。
1: 我考上大学了，我谢谢你。
0: 老张呢，和老乡们一起肩挑手扛，花了2-3年功夫，硬是在悬崖上修出了一条路。1979年夏天，老张要调回来凤县城。哎呀，临走那天早上啊，我们一开门，看见屋子外面啊，站了好多人、啊。
1: 老张，在家吗？哎，
2: 在呢，在呢。
1: 老张，
2: 哎呦，向阿婆啊，
1: 哎，
2: 老董，哎，你们怎么都来了？啊，
1: 送送你。
3: 老张啊，公社通知，各村选2个代表来送你，可是拦不住啊。你看，4邻的乡亲来了这么多。
1: 是啊，
2: 你看，你看，你看这翻山越岭的，这叫我。叫我怎么担得起啊？
1: 担得起。老张，托你的福，我家现在吃上米饭了。
2: 好好好。
3: 哎，车来了，车来了。老张，嫂子，我们帮你们把行李搬上车吧。
4: 哎，不用不用不用，我们自己拿啊，都在门边放着呢。
2: 对对对，
5: 张局长家这么点东西啊？
1: 哎呦，就这几个铺盖卷一个酒皮箱，什么都没有。
3: 老张啊，你在这里干了20多年，家里穷的啥都没有，你真是一心一意为老百姓啊。
1: 是啊。哎，老张，哎，这米粑粑是我连夜做的，带上。
3: 对，带上。
2: 我不能收啊。
1: 你敢不收？给你们路上吃的。
6: 老张，
7: 张局长，
6: 这篓子鸡蛋、腌干菜是我们村的，放车上了。
8: 张局长，慢走啊，张局长。
1: 老张，
9: 张局长，
8: 保重啊！
2: 我
8: 说
2: 吧，
8: 保重，
9: 保重，
6: 保重，你回去吧，
9: 回
6: 去吧，
9: 回吧，
8: 回吧。哎。

0: 1985年，老张站完最后一班岗，从建设银行来奉县支行副行长岗位上离休。回到家里，他突然从甩手掌柜变成主要劳动力了。
1: 哎呦，你别在这捣乱，快去吃。
2: 来，玉兰。哎呀，我来，我来，把锅铲给我。
0: 炒菜还要你来？
2: 哎呀，你给我吧。你炒的不如我炒的好吃。
0: 我干了一辈子家务，老了老了还被你夺权了。
2: 哎，以前呢，家里活都是你做，我就想等我退休了，我把你供起来，什么活都不要你干。
0: 啥？供起来？啊，我又不是菩萨。
2: 嘿，你就是我们家的菩萨，为我牺牲了那么多。
0: 你这个老头子，什么时候这么会说话了？哎，菜别炒糊了。
2: 还放心，把盘子摆好了。怎么样？
0: 好好好。
2: 这买菜、洗衣服、收拾家，你说我哪样做的不好啊？啊？
0: 没见过你这么干家务的。被子叠成豆腐块，换季的衣服、被褥，叠整齐就算了嘛。还要打上背包带，跟部队一样，
2: 这是有讲究的。
0: 哟，啊，还有这个旧搪瓷缸，你看看，这都是牙膏皮打的补丁，还舍不得扔。嗯，这是讲究啊，还不赶快？
2: 来，别磕坏了，这是宝贝，跟了我几十年了。你看你，
3: 橘子，
0: 哦。正儿，你说什么呢？
3: 饿了。
0: 好，那不吵啊，马上开饭。
2: 正儿的头发全白了，还像个小娃儿。玉兰呐，以后正儿你我们三个就是铁三角。
0: 真儿啊，你爸说我们是铁三角。
3: 铁三角。
2: 真儿，爸妈要活到100岁。能多陪你一天就多陪你一天，不让你受苦啊。
0: 只要咱俩不死，咱就养着他。真儿一直跟着我们俩两口生活。老张说，我们这个铁三角要相依为命，白头到老。可他呢，88岁那年，膝盖发炎化脓，高烧不退。刚开始呢，保守治疗，后来病情加重，医院几次下病危通知，没办法，为了保住命，最后决定截肢。
4: 十七床，张福清家属。
5: 哎，在。
4: 啊，病人手术结束了，要马上送回病房。啊，家属做好准备。
5: 啊，好，谢谢护士。妈，我爸这腿高位截肢，要我说，就是他以前在山上修路，点炸药时摔的旧伤。
0: 你爸呀， 怎么闲不住的人，这腿锯了，我怎么跟他交代？

0: 醒了。
1: 腿锯掉了。
2: 爸，你伤口疼不疼？
3: 您疼吗？
1: 锯掉了，是吧？
2: 爸，我们给你定做了轮椅，还有假肢。对了，组织上说了。你现在住二楼不方便，给我们挑个一楼的房子。
1: 不挑，不给组织添麻烦。
0: 哎，好好，不挑不挑啊，你别着急。
1: 早点出院，朕还等我回家呢。

0: 爸，我背你上楼啊。
1: 哎呦，老张回来了。哎呀，你看你看，腿脚不方便，跟组织说给换套房子呀。
2: 组织上让我们换一楼，老张不想给组织添麻烦。
1: 哎呀，老张啊，你是离休干部，不像我转业干部，娘的，到地方吃亏吃大了。听我的，找他们闹去。一楼的房子不愿意换，那就换个独门独院的。
3: 我不换。就建国，上楼。
4: 哎，好。哎，
1: 这。
0: 到家了，爸，我把你放下来啊。
1: 哎，慢一点，慢一点，
5: 慢点。
1: 哎，
5: 就在这儿。爸，这是我们买的轮椅，您试试。
3: 我不坐。
0: 爸，坐轮椅不丢人，我到您这岁数啊，不穿尿裤我就烧高香了。
3: 个臭小子，你们走，去上班。
0: 好好好，我们走了啊。哎，哎，对了，爸，我把这轮椅啊就搁在这儿啊，万一你想试试。
3: 上班去。哎，
0: 好好好好。哎，
2: 老头子，他们走了，你歇一会儿。
3: 您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给我。
2: 好，给你。我去做饭了。
3: 哎，打仗的时候腿没掉，老了，腿却锯掉了一条。这双腿呀，跟着我从陕西一路打到新疆。这条腿带着乡亲们下过田坑，修过水电站，还爬上悬崖，挖出公墓。哎呀，现在只剩下一条腿了。二娃子，徐家才，你们说我怎么办呢？
6: 突击队就是干死队，突击就是向前向前，战胜一切困难，向前。
3: 是啊，比起你们，我太幸运了，在新中国享受了这么多年，现在日子这么好，我还有什么不知足的？我是突击队员，还有一条腿，我要站起来，向前，向前，向前。

0: 这是伤口刚长好，别把胳膊再摔坏了。哎，我特意贴着墙边走，摔倒也是蹭着墙倒下，脑壳不落地。你这是何苦？衣服都汗透了。哎，放着轮椅不坐，非要走。
1: 这轮椅不能坐，
0: 咋就不能坐？你这是赌气还是逞强啊？
1: 玉兰呀，我要是坐在轮椅上，会拖累你。
0: 哎呦，
1: 给子女添负担，也是给组织上添麻烦。
0: 老张，
1: 我不能做什么事了。但我不能影响孩子们工作，他们还能为党、为人民多做点贡献。我要站起来，能做的事，我自己去做。
0: 都什么时候了，还怕给别人添麻烦？
1: 我已经定下作战方案了，我要夺回对腿的控制权。哎，第一场仗在客厅走，第二场仗走到阳台，第三场仗能下楼，最后上街买菜做家务，照顾你和真儿，说到做到。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三集，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3: 张富清，
4: 到，
3: 出发，
4: 是。
2: 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一集。
5: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张富清同志先进事迹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老英雄张富清60多年深藏功名，一辈子坚守初心，不改本色。
1: 打了多少仗，我也记不清了。印象最深的是1948年11月，陕西渭南永丰城那一仗。
3: 同志们， 战，现在胡宗南的精锐部队76军被我们困在永丰城里，今晚我们要发起最后的总攻。
4: 三路九军敢打敢拼，无不到手。
3: 好，同志们，敌人在城内修了很多明碉暗堡，东北角的两个碉堡是主要火力点，我们6连是突击连，要挑选3名技战术最好的战士担任突击队员，爬进城墙炸掉碉堡。
6: 报告3班班长徐家才报名，
7: 我是共产党员。
8: 连长，我找不进报名，
9: 我也是共产党员。
10: 连长，那二娃子报名。
3: 二娃子，你知道突击队是什么吗？
10: 突击队就是敢死队，突击就是向前，向前战胜一切困难，向前。
3: 好，你们3个每人准备2个炸药包，1支步枪，1支冲锋枪和16颗手榴弹，0点出发。
4: 是。
3: 记住，天亮之前不拿下碉堡，大部队总攻就会受阻，解放全中国就会被拖后腿。
4: 保证完成任务。
11: 我爬上城墙了，快！
12: 我们也上来了，
13: 上来了！赵副将，敌人发现我们了！
12: 狗屎，我都不信了！
13: 二娃子，你的炸药包被打中了，冒烟了！快，
14: 把炸药包丢了！快！
12: 我硬汉火力！我死也要把城墙炸个火花，你俩快跳！
14: 二娃子，
13: 我们跳！
14: 二娃子！
13: 吴定，敌人围上来了，我掩护，
15: 你去炸碉堡。
13: 好。

老婆，上去，炸掉我的！

0: 住了，坚持，坚持住！
1: 二娃子，徐家才！

0: 永丰战役结束后，我在战场上到处喊，到处找，两个战友的尸骨都没找到，我连掩埋一下第一个坟头的责任都没尽到。哎，我的头皮被子弹揭开了，战地医院都是伤员，我包扎了一下就回到连队，可连里全是新面孔，连长、指导员、排长、班长，全连120多人都牺牲，一个熟悉的面孔都没了。我才知道工程非常惨，一夜间牺牲了3个营长8个连长，我心里痛。
1: 老英雄，您立下赫赫战功，这么多年立功的事为什么从来不说，连自己的家人都不告诉？
0: 我一想起和我并肩作战的战士，有几多都不在了，他们一个一个

0: 家里来了一波又一波人采访老张。老张说的这些往事，我也是第一次听他说。我知道他当过兵，立过功，可我从没想过他是一个了不起的大英雄。但我好像又隐隐约约的能猜到一点儿。我和老张第一次见面啊，是1954年开春，那年他30岁，当兵6年，第一次回陕西汉中老家探亲。
1: 那个，你当兵有没有加入组织？
2: 我在战场上入的党。
1: 立过功吗？
2: 立过。
1: 你这真有意思，一点都不显摆，问到才说。
2: 没啥好说的。
1: 哎，我是村里妇女干部，去年去你家挂过军属牌，今年慰问军属，还给你家送了4两盐。
2: 你才多大就当干部了？
1: 19岁了。哎，今年刚接手当妇女主任。哦对了，老主任说前几年他们敲锣打鼓给你家送过大红的报功书。
2: 好，是彭德怀司令员签署的报功书。
1: 哎对，我那时小没看到，听说你娘看到报功书一下哭得瘫到地上了。
2: 我20来岁参军走了，当兵后天天打仗，没给家里捎过信儿，我没念过书，那时候也不会写字，我娘以为我死了。
1: 哎，这些年呢，只要看到穿军装的人，你娘就上去拉住人家问，你可认识我儿张富清，帮我捎句话让他回趟家，说他娘想他。
2: 我对不起我娘。
1: 后来有人说你牺牲了，你娘一夜之间头发全白了，所以报功书一到，老主任赶紧送到你家，你娘边哭边说，我儿父亲还活着，活着。
2: 这不幸亏这次学校放寒假，我有空回来探亲，我娘总算亲眼看到我还活着。
1: 啊，你在部队咋又上学去了？
2: 去年军委选送一批连以上指战员到防空部队文化速成中学文化补习，我被选上了。
1: 你回去还要读书？
2: 嗯，我们要在天津、南昌、武汉接受2年文化学习，新中国需要有文化的干部，我们这些当兵打仗的要多学文化，才能搞好建设。
1: 那你现在会写信了？
2: 会，我学会了很多字，回去就给你写信，每个月都写。

0: 队来信了。爹，
1: 信里都说些啥呀？
0: 那我念给你听。孙玉兰，他还叫我同志呢。张富清同志，将从军委在湖北武汉举办的防空部队文化速成中学毕业，分配工作，请你前来。然后呢？
1: 玉兰，你看中他啥了吗？
0: 爹，我看中他。

0: 武汉有多远，你没出过远门，再说他有什么想法，你也不知道啊。
1: 爹，上回他回来探亲，上咱家来过嘛，你不是也见着了？我们通信也快一年了。哎，
0: 爹，嗯，给，
1: 给我钱做啥？
0: 快过年了，扯几尺布做件新棉袄，女儿出远门也要打扮打扮。
1: 爹，你答应了？嗯，你放心，我不会去好长时间的，个把月就回来。哼，傻女娃，
0: 你去了哪儿回得来呀？个把月，两年能回来一次就不错了。爹，哪儿会呀？
2: 他老家也在这里，转业了，肯定回来。就这样，我给家人做了顿可口的饭菜，背上几个馍就出门了。还真让我爹说中了。这一走，山高水长，几十年没回过家。

0: 玉兰，来，喝点水，啊！哎，哎呀，这搪瓷缸真漂亮，印着天安门。哎呀，
1: 这缸子可有来头！全国人民慰问人民解放军代表团到学校来慰问，我和战友啊，每个人有一个搪瓷缸。
2: 你毕业了，上哪儿？
0: 我想回老家伺候母亲，可是毕业典礼上首长说，国家百废待兴，各行各业需要人才。首长特别还说了，湖北恩施偏远艰苦，解放前啊，土匪出没，现在当地干部少，急需有文化、有战斗经验的军转干部去支援地方，我就报名去恩施了。
2: 你不回老家了？
0: 我也很想回汉中，但现在国家需要，我是党培养的干部，党需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哪里有艰苦，我就去哪里。那恩施在哪儿啊？哦，你等等啊，来，你看，
2: 啊，
0: 哎，这儿，这里啊是武汉。
2: 恩施在湖北的最西边，哎，这里，这儿，看上去还不是很远哈。
0: 玉兰，我要去恩施工作，条件很艰苦。你愿意跟我结婚，一起去吗？
2: 我愿意，你去哪里，我就跟你去哪儿。那我们什么时候？
0: 回老家呀？等我们把恩施建设好，就回老家呀，好不好？
2: 好。<笑>
0: 玉兰，你真好。哦，这个给你。
2: 呀，小镜子。
0: 几个战友听说我要结婚，买了个小镜子送我们。
2: 那咱们也买点糖给大家吃。
0: 哎，好。
2: 我真不敢想，我不仅活着，还娶了家乡的媳妇。哎，玉兰，
0: 啊，你带行李了吗？我，哎呀，我以为过几天就回家了。我也没啥行李，毕业前我用积攒的钱买了一只小皮箱，再把铺盖带上就行。哦，还有搪瓷缸。
3: 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地图上那么一点点距离，我们整整走了7天。先坐船，再坐车，下了车。 又是两只脚板，走啊走啊，终于到了恩施报道。可他又问：“恩施哪里最艰苦啊？”人家说：“恩施最偏远、最困难的地方是来凤县。”好，他又带着我继续前进，最后。
0: 到了大山里头的来凤县，来，玉兰，给我手，来，上来，走，哎呀，可算上来了。
2: 玉兰啊，你看，这里就是三省交界的来凤。哎呀，这咋到处都是山呢？咱们那儿都是平坝吧，哪有这么多山？
0: 来凤啊，哪能跟汉中比啊？山荒路远，县城也不过三街九巷，5000多人。
2: 哎呀，哎，
0: 玉兰，小心点，没事吧？啊，
2: 没事，
0: 慢点，慢点，慢点。
2: 刚才啊，路上那个船工说，这里土匪特别多。
0: 哎呀，那是解放前，就是有，也不怕，我保护你。 哎，看着点，来，哎，来，玉兰，这儿有个小溪，等一下啊。
1: 好，
0: 来，跳过来。
1: 哎，哎，
0: 慢点。哎，没事吧？
1: 没事，没事。不行，不行，你让我歇一会儿。
0: 好好好。来，坐会儿，坐会儿。
1: 哎，父亲啊。
0: 啊。
1: 问你个事儿哈。
0: 你说。
1: 你牙齿年纪轻轻的，咋是假牙呀？
0: 哦，那炸碉堡把牙给震掉了。
1: 哎呀，还有你这脑袋，简直就是个扒拉头。哎呀，你这头顶上咋还少了一块呢？
0: 哎哎呀，你别摸了，战场上受了的伤，当时满脸流血，这眼睛都睁不开了，我这手一摸呀，一块头皮炸得老高，我才知道自己负了伤。没事没事啊。
1: 那你现在还疼不疼？
0: 现在不疼了，变天的时候脑壳有那么一点疼。哎，玉兰，咱们接着走吧，啊！
1: 哎，
0: 这前面就到了。
1: 好，
0: 你看，来，起来。
1: 你呀，你这个人真是的，咱都成亲了，我要不问你，你啥也不说。
0: 我不用说，这时间长了，你就会知道的。哎，玉兰，
1: 啊，
0: 你看，到了。这就是组织给我们安排的房子。
1: 啊，是座旧庙。
0: 哎哎，玉兰，来，进来进
1: 来。哎呀，咋啥都没有？晚上咱睡哪儿啊？
0: 没事，哎，你把我这个小皮箱收好啊。我去借个床板啊。
1: 哎，
0: 你等着我啊。
1: 哎。这个小皮箱，他一路宝贝似的抱着，也不知道装的啥。
2: 老张在来凤的第一个岗位就摊上天大的事，出任城关粮管所主任。来凤农业不发达，粮食生产任务

0: 总是完不成。他呢，直接去了最艰苦的村，住进了最困难的老乡家，白天跟大家上山干活，晚上拉家常，讲解党的政策。社员们开始信赖他，支持他了。那几年，老张顺利完成了粮食生产和收购任务。我们家呢，老大老二也相继出生。老张啊，就又带着我们去了更艰苦的地方。老张的第二个岗位是来凤县三湖区副区长。三湖啊，是来凤最穷的地方，土地贫瘠，又赶上连年大旱，粮食欠收，不少人饿得身上浮肿。
1: 你的电报，陕西汉中发来的。哟，
2: 老家来的，谢谢啊。
1: 好，走了。
3: 母亲病危，速回。
4: 娘病了。
3: 玉兰，快，我们赶快回去。
4: 好，
3: 走，收拾东西。
4: 快，我这就去收拾。路太远了，来回至少二十几天呢。
3: 拿盆啊。快，等等。你在说什么？
4: 来回至少二十几天呢。
3: 二十几天，我带人修水电站，正是关键时期，节骨眼上，我脱不开身。
4: 你跟组织上请个假呀？
3: 大家工作都繁忙，我又是党员，不能给组织添麻烦。
4: 哎呦，这都什么时候了？你八岁时爹就死了，你娘一个人拉扯你们四个娃娃，不会去见他一面，你忍心吗？
3: 我抓紧把水电站那边的事情安排好，咱再走。

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一集，编剧吕慧、殷满仓，导演王瑞、梁岩，文学编辑易兴、高波、张崇仪、刘洋，责任编辑徐曼、宋丽娟、佟思维，音乐左派，主题歌作词殷满仓、高波，主题歌作曲徐创，演唱冯东，剧务周竹君、李德华、任梦婷，录音合成房大文、居方群，音响效果王进，策划魏全、张哲、谭野平，监制梁岩，总监制洪燕、江兴超、贾继凡。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

0: 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2: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3: 张作霖在潘山算了一卦，这四句话呀弄糊涂了，什么二人比高低如同过小桥，桥窄人难走，水涨船也高。你反正算卦抽屉啊，这话他都不说一并了，都是含含糊糊似隐似露。张作霖就问这先生，这怎么讲呢？这先生把脑袋晃得跟拨浪鼓差不多，不妙啊，你问什么吧。张作霖说，我呀去办事儿，不知道这个事情能不能办成啊。按理说这卦可是个险卦，你没听见说吗？二人比高低呀、啊、这里边有个较量的劲儿，谁胜谁负呢很难说，就好像过一座小桥一样，这个桥窄了人难走啊，这玩意儿有麻烦，有罗了岗。但这四句话还挺好，水涨船也高，意味着逢凶化吉，遇难成祥啊。总的来说，这件事虽然麻烦，有成功的希望。张作霖听他这一破解，心里才亮堂点。哎，先生，总而言之，您给我看看，我这个事情办成也好，办不成也好，有没有凶险？你再把手伸出来，我看看。张作霖把左手又递过去了。这先生看了半天，你这个人福大命大造化大，就像我方才说的那样，虽然什么事情都不顺利，但是到头来都能逢凶化吉，遇难成祥。张作霖一听，这心落挺了，也慢说那阵那个人迷信，就是现在呀、迷信思想的人也大有人在呀，这玩意儿能准吗？无非是心灵上得点安慰而已。张作霖挺高兴，付了卦资，两个人谈了几句话。张作霖就问，请问先生尊姓大名啊？哎，免贵姓包，双名俊峰。张作霖就印在心里了，哦，包俊峰，包先生。先生，我现在就去办事儿，如果您要真给我算准了，回来我必有重谢。哈哈哈哈哈，错不了，我欢迎你回来，你看我这卦算的是准还是不准。后文书这个包先生在大帅府里吃香的喝辣的，是张作霖手下头一位谋士，张作霖无非干点什么事儿都得先叫他算一卦，其实他也能够左右张作霖，因为什么？他相信他呀，这是后话，咱暂且不提。单说张作霖算完卦心有底儿了，把胸脯舔着上了马，赶奔三界沟，轻车熟路。等到了三界沟，张作霖感慨万千呐、看了看山川依旧， 人面已废呀。当年我在这条路上来回走了多少趟，所遭所遇都是惊心动魄，心酸苦辣，什么滋味都有。没想到我又回来了，想起老干爹杜老派已经不在人世上，的确心里不是滋味。又想到杜立三，张作霖挺恨他呀，心说这个小子对我太不够意思了，你但凡给我留一点退路，我张作霖今天也不这么干，也可以说这是你逼他。想着张作霖到了，小土匪一看来了人了，呼啦超就出来了，把道路给拦住。等没问呢，一看呢，张作霖那太熟悉了，这些人做梦也没想到张作霖能来，都知道他当了官了，现在是五营统领，专门负责领兵对付土匪的。所以小土匪们先是一愣，紧跟着有个胆儿大的说话了，是那个这张统领，这张队长吗？还习惯的管他叫保险队的队长。张作霖一片腿从马上跳下来了，各位弟兄们大家辛苦了，不错，正是张某，我就是张作霖呢，我要见我哥哥杜立三，烦劳大家给通报一声吧。
4: 好，您等等。
3: 有人骑着快马到里边送信儿去了。杜立三正跟宋庆莲他们在屋议论这件事儿呢，大家都认为高占山回去一说这事儿就黄了，张作霖肯定不能来，比猴都尖呢，明知道送死他能干吗？正说着呢，报事的进来了，大当家的，张作霖求见。来多少人？就一个人，一匹马。你们看清了？那怎么看不清啊？哦，先等一等啊，马上开个碰头会。宋庆莲把桌子一拍，当家的，这就叫阎王叫他三更死，哪个敢留到五更啊？送到门上来了，咱还留客气吗？当家的，干脆按原计划行事，把他千刀万剐，以绝后患。好吧，到时候再说吧。来人了，告诉弟兄们，弓上弦，刀出鞘，子弹上膛，给我准备好了。你们看我的眼色行事，大婶，全都安排好了。杜立三叫宋庆莲去，代表我把他接上来。宋庆莲领伙人下山了。等见着张作霖之后，宋庆莲心中暗想，他妈这小个子胆儿是真大呀，从这一点上讲我服他。他冲张作霖一点头，没想到张统领大驾光临，哎呀，没想到没想到，欢迎欢迎，我们当家的在里边恭候着呢。张作霖冲他施了一礼，就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似的，跟当初没什么两样。问寒问暖，并马而行，可离着钟平平不太远了，俩人从马上跳下来。宋庆莲一乐，喂，张队长，对不起，这个本山最近呢也有点规矩，请您这个啊。张作霖明白了，哦，搜身可以。张作霖把撸子拿出来了，两槽子弹也献出来了，我带这把枪是防身的，现在归你保存。说着话把两臂平伸，宋庆莲一使眼色，过来俩人，从头至脚从里到外一摸，什么也没有了，这才放心。宋庆莲说了几句客气话，陪着进了中平大厅。张作霖往左右一看，嚯，给自己准备上了啊！两旁站着几十名彪形大汉，全副武装，有的抱着鬼头刀，有的拎着三节棍，大枪上都上着刺刀， 子弹都上了膛了，一个个呲牙咧嘴分裂在两旁。往正中上一看，原来杜老盼坐在那把椅子上坐的是杜立三。几年不见，杜立三胖了，大圆脸蛋子，比当初威风的不少啊，穿着一身便装，嘴撇着，俩眼盯着自己。张作霖多会演戏，紧走几步，单腿打气儿：“三哥，一向可好？小弟张作霖给三哥施礼了。”杜立三半天没说话，后来不说话也不行了，微微点了点头：“免，看座。”张作霖从容地坐下了。杜立三又愣了半天，上一眼下一眼打量着他：“张作霖，张老嘎子，咱们打个天窗说亮的，水贼过河甭使狗刨。我且问你，你们安的是什么心？想要把你三爷如之何，你就挑明白说吧。”“哈哈，三哥，您怎么能问这种话呢？我老干爹高占山来过了吧？两封信您都看过了吧？难道说这都是假的吗？你要叫我说实话，我就告诉你，盛京将军曾奇曾的人请示了朝廷，想要招安民。如果你愿意的话，马上你就是七营统领。这件事情有什么可隐瞒的？白纸画黑道，鲜红的大印在上面卡着呢，这可不是笑话。小弟此番进来，来求见三哥，就是为这件事。我希望三哥能弃暗投明，福保朝廷，咱们弟兄可以早晚在一起聚会，何乐而不为呀？”我的话说完了，信，您就信，不信我也没办法。就张作霖说话的时候，屋里所有的人的眼睛全盯到张作霖身上，察言观色，就好像从张作霖的脸上身上能找出真还是假来。杜立三点点头：“这么说这里边没有套头，没有鬼八卦？”“没有，我以身家性命担保。”“嘿嘿嘿，张老嘎子，你那个命能值多少银子？你担保不担保的，我看无足轻重。实话跟你说，老子不乐意接受招安，我不愿意给他们当狗。我在三界沟青马坎，天是王大，我是王二，我想怎么地怎么地，我能受他们使唤吗？你当狗行啊，我可不干。这事儿咱别提了，咱把过去的总账算一算吧。我爹在世的时候，你欠下我们老杜家多少情，为你我们搭上多少条弟兄的生命，这笔债什么时候了结？”张作霖啪站起来了：“大哥，现在就可以了结，您看着办吧。要杀开刀，吃肉张嘴。”张作霖说着话，把衣服扣解开了，唰把胸脯露出来了：“您随便吧。”“呵，跟我玩这套啊？张作霖呢、啊、你认为我是吓唬你吗？这是真的。来，把他拉出去，乱刀分尸。”上了一帮人把张作霖拧胳膊捆上，往外就拖。可张作霖连哼都没哼，把眼一闭：“你们随便收拾吧。”其实杜立三这叫吓唬他，眼瞅着把张作霖拖下去了，他认为张作霖得说好听的呢。没有，他也一挑大拇指，心说这小个子真他娘有种啊，骨头是真够硬的。算了算了算了，把他抬回来。又抬回来了。那杜立三为什么舍不得下手？他真把张作霖给收拾了，他这官儿也就黄了。他从心里头往外愿意做这七营统领， 他不有这高头吗？他把使者给杀了，官府能饶得了他吗？哎呀，他看了半天没看出毛病来。等张作霖二次进了分赃厅，他亲自把绑绳给解开，用手拍拍肩膀：“兄弟，你还是这么倔强，好样的，好样的！”把衣服穿好，穿好，有话咱慢慢谈。老宋啊，准备点吃喝。把宋庆龄给急的直跺脚啊，心说我们这当家的一在锦官劫要的时候准保改变主意，倒霉倒这上了，没有办法，不敢不听，酒菜摆上了，杜立三是皮儿笑肉不笑，叫张作霖又把经过讲述一遍。张作霖早有准备，口似悬河，滔滔不断，啪啪啪啪说的是绘声绘色呀。哥哥，我欢迎您接受朝廷的招安，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呀。我敢说这是朝廷真心实意爱惜你是个英雄，哥哥您就答应了吧。
4: 嗯，可以考虑，可以考虑呀。那么我要接受招安的话，具体步骤你们怎么安排呢？
3: 三哥，您要同意的话，您领着一部分弟兄可以先跟我到新民府，您跟新民知府曾大人你们好好谈谈，你就知道我说的是真的是假的了。就凭您手下有这么多弟兄，您怕什么？小小的新民知府敢欺骗您吗？您要觉着我说的不对，您多带弟兄我也不阻拦，您看着办。如果谈着成了，您就干，把队伍拉进新民接受改编。你要认为这不妥，你甩袖子一走不就结了吗？
4: 嗯，可也有你这么一说。那你先下去休息吧，我考虑考虑。
3: 三哥，我还有个要求。
4: 什么要求？
3: 我打算给我干爹上上坟。
4: 算了算了吧，上不上坟人都死了有什么用？
3: 不，哪怕我烧两张纸在坟前哭上几声，我也觉着心里头能踏实一些。
4: 杜立三一看他出于至诚，答应吧。吃完饭陪着他到四沟岔，这地方风景不错，有四座大坟，都是杜老盼亲弟兄四个人都埋在这儿了。杜老盼原名杜宝增，下边这几个兄弟杜宝兴、杜宝田、杜宝善都埋在这儿了。张作霖到了坟前烧了几张纸，是顿足捶胸嚎啕大哭。他哭什么呢？心里说，干爹我对不起你，我没办法，我这次是迫不得已而为之，我对付杜立三，希望您呢地下有知，您可别怪罪我。您要活着，高低无论如何我不能这么干，我宁愿掉脑袋，就因为您不在了我才这么办的，希望您能谅解。其实这玩意儿有什么用啊？他心里默念一遍呢，好像有点寄托似的。杜立三在旁边陪着，一看张作霖哭的是真悲痛，眼睛都哭红了，后来嗓子都喊哑了。杜立三这才劝：“算了算了，兄弟，算了算了，节哀节哀呀！你看我一个眼泪都没掉，我都哭的没眼泪了。”张作霖这才止住悲声，陪着回去，叫张作霖下去休息。杜立三又开了个会，宋庆龄是无论如何不同意，但底下的人都同意了。我当家的，说话不能不算呢。您跟高占山高老爷子都表了态了，就这么一个要求，张作霖来你就愿意接受招安。张作霖来了，您还有什么可说的？再不答应，出尔反尔，岂不被天下人耻笑？再者一说，咱怕什么？张作霖刚才讲得好，多带点人马，官府胆敢动您，马上把新民府给他踏平了。 嗯，就这么定吧。既然大家都乐意，我也没别的可说了。老宋啊，你劝我劝的也是金石良言，但是我总觉着这回你猜错了，不会有事儿。
3: 你不放心的话，跟我去一趟，你看怎么样？

哎呀，当家的恐怕去了就回不来了。我总觉着心里他妈没底似的。我当了七营统领，你就是副统领了。眼看做大官了，所以你心里才不安定。我说的有理没？也许是这么回事。杜立三坐了主了。第二天请张作霖来，马上拍板定夺。张作霖一听是心花怒放。三哥，您什么时候到新民府？兄弟，你先行一步，我说话绝对算数。我算算啊，今天是27，你走，28、29、30，30那天吃罢了早饭，我就进新民府。张作霖点头，好嘞，一言为定。就这样，杜立三把张作霖送出三界沟青马坎。张作霖在回来的路上，哎呀，身上是倍感轻松，甭提多痛快了。先到潘山，找着包俊峰包先生。一见面，张作霖拉着他手：“先生，您这卦可真灵啊！我事情办成了，还平安回来了。”我得好好感谢感谢您，您这卦算的也特准了。包俊峰心说这回算蒙上了。两人客气了几句，张作霖说：“我家住在新民府占山烧锅的跨院，我把地址给您留下，无论如何您赏脸，有得暇的机会请到新民串门。”说着话又给留下10块钱。包先生非常高兴，答应有机会去看他。张作霖骑马回到新民，进家一看呢，家里乱了套了。怎么回事？这帮人等不及了，就以为张作霖是出了事儿了。汤二虎、张四飞、张作相、孙烈臣这些人呢，就准备队伍，准备去救张作霖，还正吵吵呢，张作霖进了屋了。大伙儿一看他回来了，可乐坏了，呼啦吵，赶紧把他围住了，问这问那。张作霖乐着喝了口水：“弟兄们，放心吧，你们看我这模样，也能猜个八九啊，是怎么回事？哎呦！”大喜大喜呀、这一说有成功的希望，大有希望。我马上去见大人禀报。张作霖略微休息了片刻，更换官服，骑着马赶奔知府衙门，来见知府大人曾运。曾运呢更着急，可把张作霖给盼来了，赶紧把他接进花厅。张作霖又把事情的经过讲说一遍，不过张作霖说的里边可有水分呢、说的是绘声绘色，天之假也。曾运是完全都相信了。好，太好了。这一说，杜立三是准死无疑了。大人，不能马匹大意，也不能掉以轻心呐。我一直对您说过，杜立三非常狡猾，到了时候他能不能变卦还很难说。但愿这事情憋出枝节，按照我们计划的道走，那咱们事情就有成功的希望。张统领，别往下说了，我估摸着事情不会有变化。这样吧，我就授给你全权处理此事。你要把这件事情给办成了，你是立下大功一件呐。你看怎么样？大人，您放心吧，把这事儿交给我吧。还是那句话，只要不旁生枝节，我管保咱们马道成功。

0: 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2: 张作霖从青马坎回到新民，向知府曾运禀报了这次的经过。曾运一听，拒匪杜立三愿意接受招安，不由得非常高兴，拍着张作霖的肩头：“张统领，干得好！事成之后，本官一定给你请功。不过，这下一步具体的事嘛，你可要负起责任来，卑职明白。大人，有些事儿您得具体的配合，咱这假戏得真唱。”“
3: 那是自然了，凡是有用我之处，我一定鼎力相助。”
2: 就这样，张作霖回去了，到家里边吃了口饭，把孙烈臣、张景惠、张作相、张凯、汤二虎、张世飞、穆怀义等人全都请来，研究下一步怎么办。他们深知那杜立三呢是一头猛虎啊，那玩意儿现在虽然把笼子准备好了，能不能把它收进去，能不能把这只虎给制住，这玩意儿还是个问号啊，怎么办呢？经过仔细研究，张作霖做出决定，命令汤二虎在30日以前率领一营骑兵堵在北门，埋伏在柳毛子里边，千万不能让杜立三及其爪牙知道。当发现杜立三进了新民府之后，哎，把门就插死，把他的归路切断。倘若三界沟青马坎派来援兵，汤二虎负责主击，并且全部歼灭。汤二虎一听，把胸脯一拔，妥了，交给我吧，出了问题砍我的脑袋。张作霖又命令张景惠率领两营骑兵现在就出发，绕小路赶奔青马坎三界沟，当发现杜立三离开之后，马上把大路小路全都封锁，等候命令。命令一下，马上进攻青马坎，收复杜立三占据的地盘。张景惠点点头，放心吧，这事交给我了。他又命令郑翠萍率领200人在新民府街头巡逻，以备不测。郑翠萍领命。就这样，张作霖啪啪啪啪啪啪全都安排。还有一件重要的任务，就是短兵相接，降服杜立三。这个得手干净，得会武功，脑袋反应还得快。这谁办呢？就交给丁喜春、张小春和小老虎张凯。张作霖告诉，如果杜立三进了城了，我们还像迎接贵宾那样招待他。看我的眼色行事，摔杯为号，等着杯啪一摔碎了，你们想办法冲上去搅杜立三的剑，把他生擒活拿，实在不行就要死口的。明白明白明白。这是三员干将啊，尤其那小老虎张凯，您听这绰号，小老虎，学过少林的功夫，一人多高的墙头一纵身就上去，要讲究短兵相接，白刃格斗，那谁也不行，不然的话怎么给张作霖当着贴身的保镖呢？张作霖办完了，

又禀明新民知府曾运。曾运频频点头，好好，就这么办，就这么办。总而言之，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张作霖掐着手指头算呢，28、29、30，到了月末了。哎呀，这天早晨起来，张作霖这心都提到嗓子眼儿。他知道杜立三非常坚决，能不能中途变卦呀？他要是不来，前功尽弃。但又怕他来，总觉着呀，这个脸抹得不下来。张作霖心说，在捉拿杜立三之时，我得躲开，我不能再当场。让他说我两句啊，我这脸上觉着挂不住。因此，他这早上起来转里转外，就在这等着。新民府知府曾运早早就吃罢饭了。按着跟张作霖的计划也准备好了，满身官服在花厅等着，眼看日头都升老高的了，没消息，曾运也坐不稳了，命人来催促张作霖。张作霖说他肯定能来，您再等一会儿吧。按现在钟表说话，都到了上午11点了，杜立三才来。当报事的人一说杜立三到，张作霖能有2分钟没喘出这口气来呀。好，来多少人？回统领大人，杜立三带着贴身保镖，大概能有100挂零的人，现在在什么地方？还离着北门有2-3里地吧。再探再报，报事的下去了。张作霖一想，他带着那么些人，这事儿不好办。有主意了，把张作相叫过来。大哥，如此这般，这般如此。杜立三手下那帮人，我可交给你了。我给你1少军兵，负责解决他们。兄弟，放心吧，交给我了。整个新民府就动起来了。张作霖赶紧到了知府衙门禀报曾大人。曾运一听也有点紧张，好了，我就在这儿等着他，你去接一接吧，卑职遵命。这张作霖率领着新民府的士绅，还有占山烧锅的老东家高占山，举荐声援头面人物，还拿了几挂鞭赶奔北门。欢迎的队伍在两旁等着，张作霖在马上骑着打凉棚往对面观看。果然杜立三的人马到了近前了，就见杜立三今天里外三新呢，头上戴着8块瓦缎子帽垫，红疙瘩楼玉石的帽罩，身上穿着青缎的长衫，墨本缎的坎肩，象牙的骨头钮，手上戴着碧绿翡翠的扳指，下边穿着一双高腰靴子，小薄底儿，左手拿着马鞭，右手抓着丝缰，昂首挺胸，毫不畏惧。再往他身后一看，张作霖一瞅就知道他准备好了，带来的全是硬保镖，其中有青马坎3界沟4大砥柱，他们是殷天乐、马宽、扁脸子、李云良、曹尚飞、古百发、丙破天、张三乐。张作霖几次上青马坎3界沟，跟他们久打交道，知道这4个小子杀人不眨眼呢，手底下全都会几下子，枪是百发百中，指哪打哪。一瞅这几个人全都挎着双盒子炮，在背后有100来人，一色是马队，
一个个七个不服，八个不忿，120个不含糊，舔胸叠肚是摇头晃脑。张作霖心里头做的有数，赶紧把马往前一提，来来来，甩凳跳下来了。三哥，三哥来了，小弟恭候多时了。说着一躬到地，杜立三把马匹带住，往马前看了看，啊，兄弟，这又何必如此兴师动众呢？我算个什么人呢？无非是个小贼，何必带这么些人来接我呢？三哥，您太爱开玩笑了，您现在是国家的命官，七营的统领，眼看就要走马上任了，这样迎接您是理所应该的。各位啊，这就是我杜三哥杜立三。大家热烈鼓掌，欢迎杜先生，欢迎杜先生。这没上任呢，不能叫大人。有人把鞭点燃了，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敲锣打鼓，吹起唢呐，欢迎他们进城。张作霖纳闷，为什么狗头军师宋庆莲没来呢？这小子是杜立三的影子，你要看见杜立三就能看见他，看见他就能看见杜立三，他怎么没来呢？书中代言，杜立三多了个心眼儿啊，就临起身的时候跟宋庆莲闹个半红脸。为什么呢？宋庆莲呢是为杜立三好，他说什么也不相信张作霖啊，嘟嘟嘟嘟嘟嘟，一个劲儿嘟囔，就阻止杜立三上心。杜立三后来说你呀、啊、给我当这个军师，我非常的感谢你，但是有些地方你挺烦人，你怎么就看着我上新民府准没好呢？你根据什么？哎呀，宋庆莲说，我什么也不根据，我就根据张小个子的为人。嘿，杜立三一乐，这种事儿他能主宰得了吗？你看他在暗中使绊子行，小打小闹行，他能左右得了奉天将军，或者左右得了新民知府，这不笑话吗？再者一说，他们三番五次请我去做官，我就是不去，也显见着我胆子太小了，连当官都不敢去，岂不被世人耻笑？我就当溜达一趟，我看看是真的是假的，真的咱哥们就玩玩，假的我杀他个马仰人翻。宋庆莲呢还坚持己见不同意，最后怎么解决呢？摇卦。咱没说那阵的人特迷信，尤其吃江湖这碗饭的，动不动得算一卦，得求神问卜，让他给做最后的决定。结果把三界沟附近庙宇的和尚老道盲人都找来了，连着给算了六卦，都是大吉大利，上上卦。杜立三乐了，怎么样你看没事儿吧？老宋啊，你别不痛快，我当了大官你也有好处，为了以防万一，你甭跟着我，你留到家里头。宋庆莲说，不好吧，最好我跟你去吧，万一有点什么事儿，咱俩可以商量。不，用不着，你留在家里替我看家，假如说你小子猜中了张作霖他们真有鬼，咱家里有人呢，不至于乱套。后来宋庆莲这才点头，家里留下3000多人，全归宋庆莲主宰。杜立三八六八选六选，选出105个人来，
带到新民府，要不怎么说艺高

0: 里三是个大个，还啪叫他一剪把张作霖剪没了。
1: 哦，
0: 这就是巨匪杜立三，本府多年来就听过他的名字，都磨出茧子来了，今儿个就在眼前呢。听说杜立三还有个绰号叫包打洋人的杜立三，连洋鬼子都怕他啊，这家的确是英雄气概。那位说怎么叫包打洋人呢？就说青马坎三界沟一带老百姓的确给他送过这么个绰号。那是一次偶然的机会，杜立三为了扩充人马，到了吉洞峪和龙长一带活动，那块孙八赖耳也是个大土匪，就依靠花膀子队和沙俄政府的支持，有四角的大炮楼挺不好打。后来杜立三愣把那块给端了，俄国人还出面干预，杜立三没平邪，终于发生火拼，让杜立三当场击毙几十个沙俄的军兵，还打死一个沙俄的官儿。后来沙俄的人见着青马坎的都害怕，所以大伙儿才送了个美称叫包打洋人。其实杜立三也不常跟洋人打交道。书归正传，知府一看他们来了，降阶而迎。张作霖赶紧介绍，三哥，这位就是知府曾大人。可杜立三微微的点了点头，既没请安也没行礼。曾运抱腕当胸，欢迎欢迎啊，哈哈哈哈。杜先生，我两眼望穿，就希望你早到新民呐。大概张统领把事情都跟你讲过了吧，我祝贺你荣升七营统领，从此弃暗投明，咱们共保朝廷。里边请，里边请。他带着四大炮头往里走，后边那么多人。张作霖没说话，张作相出来了。按照张作霖的意思，跟杜立三一抱拳，我杜先生，花厅不大，而且这是接待贵宾的场所，似乎您这么多弟兄不方便吧？
2: 你们听着，在院里站着，站哨！哗，
0: 呵，列队整齐，纹丝不动。张作相是这院里也不像招待人的地方，我可不可以把他们请进配房待茶？我说三爷，难道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吗？张作相拿话一刚他，杜立三脸儿有点发红。
2: 那倒没有，既来了我就不怕，大家随便点吧，到厢房去歇歇吧，站哨！
0: 让张作相全给领走了。现在杜立三身边就四个人，就是那个马宽、李云良、吴百发、张三乐，他们是形影不离呀。就这样进了花厅，知府大人在正座，杜立三坐了客位，张作霖在侧座相陪，还有几个文官武将的。曾运呢也是个老手，你看心里头他挺紧张，表面上一点没流露出来，说了些官场的客套话，问了问杜立三的近况，百般的安慰。杜立三嗯啊是，也在这对答着。时间不大，酒宴摆下，曾运说这样吧，今天呢事出仓促，没有做好了准备，我呢请吃顿便饭，望议事赏脸啊。酒宴摆下，大家坐下了，曾运刚给他敬上酒，杜立三一摆手，慢，大人，咱先别喝酒，

0: 我有一事不明，当面领教。哦哦，杜医师有话请讲。我听张作霖跟我说，盛京将军请示了朝廷，要围我个七营统领，这事儿有吧？
1: 啊，那当然有，千真万确。
0: 但不知何时下委，我什么时候能走马上任？我那衙门在什么地方？哎呀，杜义是快人快语，问得好。恐怕最近一两天就能下委，你的衙门我都给准备好了。咱们西街口有个议程办，你来的时候大概没注意，那块儿全切做你的衙门，现在工人们正在修缮，也就在三五天内完工。吃完饭之后，你要想看看，本官就陪你去看看，哪点不满意咱们再好好修。曾知府对答如流，其实没那么回事儿，你说的跟真的一样。杜立三信了，这才举起酒杯来，大伙干了。张作霖又给满上一杯，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张作霖一看他后边那四根大蜡差不多少，纹丝不动，也不像话呀，准知动手前这是麻烦呐。张作霖端起酒杯来了，我说三哥，您身后这四位是不是也让他们吃点，何必在这儿还立规矩呢？来的都是客人，能不能您赏个脸？杜立三回头一看，可不是吗？这四根大蜡还在后头站着呢，甭在这儿立规矩了，想吃吃，想喝喝，啊！是，谢谢。张作霖一摆手，来来来，请到这儿来，早给你们准备好了。张作霖就利用这个机会冲曾知府使了使眼色，那意思我可要退了啊。他陪这四个人出去了。杜立三一看呢，一拐弯进了个月亮门洞，哦，是跨院，大概那块给准备的。张作霖这一走，陪席的那几位站起来了，大人，杜医师，我们还有点小公事没办完，不陪了啊，一会儿我们再来看杜医师。一会儿走俩，一会儿走俩，都撤了，席面上就剩下曾运和杜立三。这杜立三有点发毛，心说这身边怎么都走了，哎，莫非其中有诈不成？就在这时，有个报事的进来了，来到曾大人近前，报大人，奉天急电。哦，杜医生，来了急电了，我处理一下，马上就回来陪你。说着话，提着袍服急冲冲离开了花厅。这回杜立三更毛了，哎呀，莫非我要上当吗？我呀也别待着了。想到此，他拍案而起，要离开花厅。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8月15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3，欢迎收看珲春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吉林珲春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招商引资推介会在长春举行；媒体看珲春专栏今天播出延边持续释放开放动能，上半年外贸交出亮眼成绩单；通江达海拓新路，向海图强蓄势能。8月14号，吉林珲春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招商引资推介会在长春举行，精准对接优质市场资源，广泛吸引省内外优质企业落地兴业，助力珲春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对外开放。本次推介会共吸引来自山东、辽宁、香港等地的100余家商会及企业代表参会，涵盖海产品精深加工、跨境电商、现代物流等多个领域。活动现场处处涌动着携手合作、共谋发展的蓬勃热潮。吉林省商务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徐鹏，珲春市委副书记、市政府代市长朴哲万先后致辞，立足全省对外开放布局与珲春延边区位定位，阐释吉林珲春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的战略价值，传递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诚邀企业投资兴业的发展导向。吉林珲春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常务副主任李刚系统梳理示范区发展成果与未来规划，发出深化合作、携手向海发展的诚挚邀约。近年来，依托得天独厚的地缘优势和政策优势，吉林珲春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持续深耕海洋经济赛道，全力推动通道经济向产业经济转型升级，不断构建陆海统筹、双向开放的发展格局，跨境贸易、海洋加工、现代物流、清洁能源、跨境电商等特色产业蓬勃发展，对外开放能级和产业承载能力持续提升。推介会上播放了珲春市城市形象宣传片，吉林珲春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投资促进局、综合保税区管理局等相关职能部门进行了招商引资推介，中冠生物科技珲春有限公司、珲春畅达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等示范区优秀企业进行了交流分享。在随后举行的重点项目签约仪式上，一批涵盖海洋生物科技、进出口贸易的优质产业项目成功落户吉林珲春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为区域海洋经济研练补练强练，培育新兴产业集群，激活对外开放新动能，注入强劲动力。今年以来，延边州抢抓向北开放战略机遇，充分释放综保区、跨境电商综试区多重政策叠加红利，稳外贸基本盘，育新兴业态，壮市场主体，畅跨境通道，推动对外贸易量质齐升，结构持续优化。上半年全州外贸增速大幅领跑全省。来看延边电视台的报道。
1: 今年以来，珲春市依托三国交界独特区位、多重国家级开放平台政策优势，外贸进出口、跨境电商产业实现跨越式增长，成为全州外贸增长核心主引擎。盛夏时节，位于珲春东北亚跨境电商产业园的东北亚国际商品城、俄罗斯、韩国、日本商品馆以及各国进口商品折扣仓错落有致，万余种进口商品琳琅满目。凭借跨境电商体验、互市贸易免税、进口商品折扣等方式，保障了商品质量和价格，全力打造吉林省旅游购物新地标。
2: 很多游客来到我们家购买各种旅游纪念品、俄罗斯特色产品等。来到我们家的游客也是成倍增长的，像俄罗斯的蜂蜜啊、奶粉呐、我们这些东北特产人参都非常受一些南方游客的喜爱。
1: 跨境电商新业态持续爆发式增长，成为我州外贸最大亮点。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珲春跨境电商贸易额提前突破100亿元，同比增长106.9%。 其中9610直邮出口、1210保税备货两大主流业态同步高速攀升，分别同比增长114%和236%。国货家居、3C 数码、轻工百货等产品通过珲春口岸快速发往俄罗斯及欧洲市场。在口岸通关与物流赋能方面，我州持续创新贸易模式，优化通关服务，创新推行保税加 TIR 联运模式，叠加口岸全天候预约通关、先期机检、鲜活货物绿色通道等一系列便利化改革，全方位压缩通关时长，降低物流成本，跨境物流运转效率、贸易通关便利度实现显著提升。
3: 坚守雇兵新兵使命，持续优化监管服务，培育边境贸易新业态新动能，推动吉林省边境外贸持续健康发展，为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注入强劲海关动能。
1: 今年上半年，我州外贸双向贸易均衡提质，特色优势产业持续凸显，形成大宗进口稳底盘、特色出口拓增量、新兴业态提增速的优质发展格局。进口端，珲春持续巩固全国鲜活深海水产集散核心地位，俄罗斯帝王蟹、板蟹等生鲜产品经绿色通道快速通关，高效分销至全国市场。出口端亮点突出，国产汽车整车及零部件出口同比大幅攀升，成为外贸增长新引擎。对俄跨境贸易规模持续扩大，品类不断丰富。同时，对俄免签入境、离境退税等政策落地见效，境外游客消费、跨境商贸融合发展，口岸经济活力持续释放。今年以来，泉州多点发力，全域联动，持续培育外贸新业态，拓展贸易新空间。在做强珲春核心增长极的同时，补齐延吉城区跨境业态短板。上半年，泉州首家城区跨境电商保税展示集散中心在延吉正式落地运营，打破传统跨境电商线上浏览、远程下单的局限。集散中心设置标准化跨境商品展示体验区，消费者可现场体验试用，通过跨境通甄选商城小程序便捷下单，商品从延吉保税仓直发配送，全程可溯源，高效有保障，实现线下零距离体验、线上便捷购全球的全新消费模式。
4: 该店呢，整合延吉保税仓内多家账册企业的资源，汇集美妆、护肤、洗护、母婴、保健品、家电等600余种韩国跨境进口商品，定位为线上加线下融合的跨境电商体验中心，主打零售零距离全球的理念，为消费者提供跨境进口商品线下试用、线上便捷下单的直观购物模式。
1: 市场主体不断壮大，离不开全方位政策赋能，我州精准落实各项惠企举措，用好用足外经贸专项资金。上半年共为60个展会认证项目拨付资金342.3万元，向上为83户企业争取省级关联奖补428万元，有效提振企业发展信心，放大延贸贷金融赋能效能，积极争取省级资金充实资金池，联合交通银行开展正银企对接，累计为32户外贸企业发放贷款1.2亿元，缓解企业融资难题。今年上半年，我州外贸发展势头强劲，成绩亮眼，进出口额完成232.7亿元，增长50.2%，位居全省第三位。
0: 8月14号，吉林珲春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招商引资推介会在长春举行。此次推介会全方位展示了珲春连三国通五国的独特区位优势和无中生有的海洋产业发展潜力，在参会企业和客商中引发热烈反响。推介会现场气氛热烈，多家企业围绕产业合作、项目落地、资源对接等内容开展深入洽谈，为后续项目落地、产业联动奠定坚实基础。
5: 这次推介会呢，对这个海洋示范区呢有了新的这个了解，对这个海洋示范区的一些政策和这个相关的产品又有了深入的研究。这次呢签约的这个产品对我们公司未来的发展也非常重要，尤其是对珲春这个城市有了新的认识。下一步呢，我们那个期望合作上呢， 要比往年要翻两番。期待未来公司和珲春呢有深入的那个发展，
6: 搭建这样一个高规格高质量的招商推介平台，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务实非常有远见的工作。这种平台效应对于推介项目落地、促进资源整合、实现互利共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我们真实地感受到地方政府服务企业推动发展的诚意和决心。
0: 此次推介会是吉林珲春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对接省内资源、扩大开放招商的重要举措。珲春市将继续擦亮海洋经济沿边开放特色名片，不断完善产业配套，优化营商环境，以海为媒，以商聚利，持续培育海洋经济发展新动能。
7: 我们要坚定不移向海图强，以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这次推介会正是贯彻落实黄强书记调研指示精神的具体行动。当前我们正聚焦能源矿产、农副食品加工、汽车零部件贸易加工等主辅产业，诚邀各位企业家到珲春实地走一走看一看。我们将以最优的服务、最务实的举措，全力支持项目落地发展，携手共享向北开放新机遇。
0: 2026年第二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东北区系列活动暨珲春市秋季网球赛近日举行。本次赛事由珲春市文广旅局、体育局主办，珲春市网球协会承办，众多网球选手齐聚赛场，以球会友，切磋技艺。
8: 本次赛事设置了多个竞赛组别，涵盖不同年龄段参赛选手。赛场上各路选手精神饱满，奋勇比拼，精准发球、底线相持、往前截击、大力扣杀等精彩场面接连不断。选手们奔跑穿梭，默契配合，每一次有力挥拍都展现着网球运动的独特魅力。赛事以球为媒，搭建了群众体育交流纽带，进一步丰富了市民文体生活，持续点燃全民健身热潮，助力珲春群众网球运动常态化、长效化发展。
9: 这场全民健身网球竞赛为大家搭建了切磋交流的平台，有效带动了市民参与网球的热情。后续我们会持续完善网球普及，多地开展网球赛事，重点培育青少年网球新生力量，让珲春网球运动长久焕发生机。
0: 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正有序推进，但部分居民小区仍存在私搭乱建、杂物堆放等突出问题。这些不文明乱象破坏小区居住环境，拖慢文明城市创建步伐。
10: 部分小区内住户为方便储物，擅自在窗外私自加装悬挂式吊篮、置物篮，此类装置无固定安全保障，常年暴露在外受风雨侵蚀，容易出现松动坠落情况，易引发高空坠物，威胁楼下行人安全。小区违章搭建现象也屡禁不止，空地仍有私搭违建，堆砌搭建材料侵占了公共资源，破坏了小区整体规划布局，各类违规乱象叠加，不仅严重影响小区人居环境和整体颜值，更给居民生命财产安全埋下重大隐患，凸显出小区日常管理存在漏洞、巡查监管不到位、隐患排查整治不彻底等问题。良好居住环境是文明城市直观体现，希望居民们杜绝私装、外挂设施、违建等行为，物业与相关部门也要压实管理责任，长效整改各类隐患，打造安全的居住环境。
11: 中俄首条跨境索道主体工程完工。中俄首条跨境索道项目黑河至布拉戈维申斯克跨黑龙江跨境客运索道项目主体工程已经完工，整体工程项目预计今年内可以全部完工，届时中俄之间人员往来效率将大幅提升。作为中俄两国跨境合作的标志性工程之一，索道水平长度约970米，运行系统是目前世界上较为先进的设备系统，最快运行速度12米每秒，单程运送6至8分钟，年设计单向运输能力260万人次。黑河市与布拉戈维申斯克市隔江相望，双方经贸往来、文化交流密切。中俄跨境索道建成后，黑河市将构建起大桥加轮渡加索道立体化跨境交通格局，将带动两国边境地区旅游、物流、商贸等产业协同发展。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2: 新民府知府曾运头一回干这事儿，心一点底都没有，三步两步出了花厅，滋溜钻进跨院，张作霖在这等着他们。那位说，张作霖不是陪着那四个人出来的吗？
3: 对，
2: 现在那四位早就被官兵生擒活拿了，一进屋堵嘴的堵嘴，下绊子的下绊子，被几十个人拧胳膊给捆上了。杜立三一点觉察都没有。张作霖刚把这事儿办完，知府大人就进来了。张作霖一看行了，把掌中的杯可劲儿往院里一摔，啪，摔杯为忌，嗷一嗓子是伏兵四起。这阵杜立三呢已经绞脚了，

0: 一伸手把护身的撸子拽出来了。刚到了花厅的门前，就觉着耳后生风，一闷锤就砸过来了。好个杜立三，眼观六路，耳听八面风，往下一低头，结果一人一拳走空。谁呀？丁喜春。他和张小春、张凯三个人负责抓杜立三的，埋伏在花瓶门旁。杜立三一看这一拳走空了，回手就要开枪。张小春上来了，飞起一脚，啪，正蹬他腕子上，手枪落地。与此同时，小老虎张凯使了个恶虎扑食，拦腰把杜立三就给抱住了。哎，咕噜到院里去了。仨打一个呀，杜立三再能耐也不行。最后丁喜春、张小春一人抓住一条胳膊，飞起腿的咔吧，哎呀，把杜立三是左背踹折，拿过绳子把他给捆上了。与此同时是枪声大作。什么原因呢？能那么干的干净吗？杜立三一百来人呢，你能说抓的老老实实的一个炸刺儿的都没有吗？不可能。当兵的手脚一忙乱，没糊了住，小匪徒开了枪，这一开枪就乱了套了。官兵可老子往里头灌呢，张作霖指挥着，快，一个不上，快！就在知府衙门这院里展开了肉搏呀。40几分钟过去了，结束战斗，再看屋里院里头到处是死尸，官兵倒没死人，但受伤的有好几个。张作霖马上命人赶紧抢救，他拎着盒子枪进来一查点，哪个没断气儿再给补一枪。到了这会儿是不能心慈手软呐、啊，全都结束了，转回身来请示知府。曾运那脸都青了，吓得别，他杜立三抓住，回答着抓住了。哎呀，谢天谢地呀，这些悍匪一个也不能放过呀，他带来多少人全都给整死，回大人民放心，一个都没剩。好，干得好。大人，杜立三已被抓住了，您打算怎么处置？按上峰的指令就地处决。是不是还立法场？不，什么都不必，给找个地方给收拾了就得了。张作霖点头。这阵丁喜春、张小春来请示，统领对杜立三怎么办？不问，交给你们了，就到后院里头，你们随便找个地方把他整死就得了。哎，三人领命提枪出来，薅着杜立三往后院就走。杜立三就骂开了，张作霖，张小个子，有种的你见我一面。张作霖，你不是人，祖宗奶奶的妈，那有什么用？就这样，他被拉到后院一个凉亭的下面。丁喜春对着他脑袋砰砰砰三枪，不动了，怕他不死，又给补了两枪。补了来补了去，一看确实死定了，请示知府。知府告诉把脑袋砍下来，脑袋剁下来，派专人送到奉天禀报圣经将军。杜立三死的多惨啊，可吃这碗饭的人有几个得好下场的？这件事儿发生在1907年6月30日，有人说张作霖忘恩负义， 又杀杜立三，就指这事儿。至于张作霖是不是忘恩负义，咱不加评论，咱有这么个事儿就得了。杜立三一死，张作霖趁热打铁，请示过知府之后，带着五营兵力赶奔青马坎三界沟啊。前面是马队，后边是步兵。那么汤二虎也好，张世飞也好，张作霖也好，对青马坎的地理特别特别熟悉，因此来了没费吹灰之力，闯进大苇塘，在半夜一点的时候发起猛攻啊。有道是水火无情，因为三界沟一带沟沟叉叉全是苇塘，他们就点起来大火呀，火不旺往上泼油，火借风势，风助火威呀，整个是一片火海。张作霖亲自指挥杀进中平大平，那狗头军师宋庆龄一看不好，率领手下弟兄殊死顽抗，结果黎明以前被打死在乱军之中，把命也搭上了。剩下的小匪徒谁愿意拼命啊，干脆交枪投降吧。咱这么说吧，两天的时间，青马坎三界沟战事结束，彻底被收复。后来人们传言说张作霖血洗三界沟，就指这事儿。哎呀，事情办完之后，张作霖告诉汤二虎、张作相，把三界沟的家底儿挑那干货装到箱子里，偷偷运到自己的属下，不准往上交。那杜老派也好，杜立三也好，经营多年，家底儿雄厚，金条小宝银元有的事儿，张作霖是可劲儿拉，光好东西都拉了三天，剩下那破烂不值钱的东西装在车上送到新民府，这是胜利品。那好枪都留下，坏枪都交上去了。尽管这样，曾运也露脸呢。这三界沟青马坎乱了几十年，无人能收复得了，现在被我收复了，我也可以向上级请功了。这件事情是轰动辽西和辽南呢，连奉天全省都传为美谈，张作霖长，张作霖短。打这之后，张作霖的名声就创开了。上级为了表彰张作霖，委任为七营统领。那要说七营统领，您顾名思义，就是他手下管七个营。当时军队的编制，一营啊是500人，七营5,500人。这个武官要掌握这么多军队，那就不小了，比团长大，比旅长还小一点，实质上就是个旅长。新民府各行各业派出代表给张统领贺功，给他道喜。新民府折腾了好几天呢，张作霖是名利双收。他一升官，哎，他手下这帮人自然而然就跟着升起来了，跟张作霖干的劲头就更足了。还有件事儿，咱必须得交代清楚。这个事儿过去没三天，占山烧国的老东家高占山气疯了。因为高占山呢，以为啊招安杜立三是真的。咱们前文书说了，他跟杜老盼关系都不错。老头为这件事情奔波劳碌，亲自去顺说过杜立三，到头来是假的，一场骗局。连张作霖都没跟他说实话，老头能不生气吗？把老头给气的在屋里大骂：张小个子卑鄙可耻毒辣，
1: 你不是个人了，你把我给骗了，往后我怎么见人呢？我
0: 要找张作霖去拼命，叫家里人给拦住了。爹耶，爷爷耶，现在是什么形势啊？你要干什么呢？听说张统领和新民知府都替您请了功了，您替官府办了件好事，您怎么翻过头来还埋怨人家不对呀？再者一说，政界这些事情谁能说得清楚啊？您别忘了，不毒不狠不丈夫啊！您别净拿您个买卖人衡量旁人，怎么劝也不行。最后老头一口气疯了。张作霖知道之后啊，心里头也受点宅背啊，带着重礼前来看望。干爹长干爹短，您老人家原谅我，我也是事出无奈呀。您说您处的我这个地位，您应该怎么办呢？可怎么解释老头也不懂了，疯了呢。没出俩月老头死了。翻回头再说张作霖升官发财，没过几天上峰命令下来了，让张作霖率领部下移驻在通辽，不在新民府了，要独挡一面去了。因为通辽靠着内蒙啊，蒙匪现在十分猖獗，谁也对付不了，让张作霖去对付。张作霖走马上任这一天要离开新民了，哎呀，以知府曾运为首，还有奉天派了两位专员热烈欢送。这张作霖冒茶宫花狮子披红，骑着高头大马，后边是家眷车辆骡车小轿，他手下的弟兄全都跟着开拔呀，大家敬酒送匾送旗。这一上午整个新民府万人空巷都看这热闹来了。张作霖还有点恋恋不舍呢，在新民府一晃住了好几年了，小公馆也修得蛮漂亮，炕头还没等热乎呢调任了。可这没有办法呀，当官都是这样，家属全都跟着。张作霖从马上跳下来跟大家握手告别，心里的还挺酸楚。等最后到了城门脸儿，这张作霖还没等要走呢，就听外边一阵大乱。你干什么？你我就要见他，你干什么的？你站住！你呸！啪的！你站住！对不对？怎么回事？这是张作霖跟新民知府曾运全愣了。张作霖就问，那发生什么事了？报告统领大人，有个人非找您不可，不让他进来，他非要进来，他嘴里还骂骂咧咧的说管您要账。哦，我欠谁的账？让他过来，带过来。时间不大，推成一个人来。这人细高挑大个儿，宽宽的脑门，挺尖的下巴，留着断梁的胡须，看年纪也就在40岁左右，长袍短褂，买卖人的装束。一看这个人呢，就挺倔强的，脑筋蹦起多高来。方才经过这一阵厮打呀，衣服还拽坏了好几块。张作霖一摆手，这人到近前了，看着他特别眼熟，想不起来了。我说你要见我
1: 啊？我就是要见你。
0: 什么事儿？你说吧，
1: 说咱就说。把我那兜子都给我挤丢了，我拿来那兜子再说。你欠我们的账，你得还账，不还清了，你别离开新民。
0: 后来把他丢那兜子也给捡回来了，他拿出几本大账来，往张作霖面前一递，你看看，几月几日几时，几月几日几时，你欠我们的钱，你不给行吗？要张作霖恍然大悟，真欠他的钱，就是私人的不欠，军队欠的。在那个年月当兵的，说到月就观饷，5号开饷了，
1: 一点不拖欠，没那事。

地商会界。你像新民府那是个大地方，买卖都有几百家，哎，跟这些买卖界答应人家，将来本利还清啊，你们先垫付一步。这几年的功夫，张作霖借了多少钱？好几万，连本再利累计在一起的数目相当可观。张作霖为这个事儿也脑袋疼，这回这一调访赶奔通辽，张作霖还乐呢，心说人一走债就还，乐得干净，欠这笔债啊不还了。我相信没有一个人有胆子敢管我讨债的。嘿，真就出乎意料了，这位就敢讨债，而且众目睽睽，在这么个场合逼着张作霖要钱，你说张作霖能下得来台吗？那脸呢，一红一白一紫一绿的，别的人一看都替这位讨债的捏着一把汗。张作霖找个茬一句话就崩了他，崩了就崩了，那年头上哪讲理去？但张作霖呢，没有，相反乐了。对对对，有这么个事儿，我甭看账了，请问你贵姓？姓姜。哦，对对对对，姜先生，你是在哪家买卖？义和城绸缎庄，我是那儿管账的。另外再告诉你，新民府商会大伙儿集资把我选出来，我还管理整个商会的账目，不然的话我能管你要钱吗？你一走这债务怎么办？大伙儿不就得受损失吗？自古以来杀人偿命，欠债还钱，不管你当多大官，你该钱总是要给的。对对对，说的太对了。不过我跟老兄说清楚，我走的仓促啊，无力偿还，我给写个欠条，将来我有了钱加倍奉还，你看如何呀？希望你老兄给通融一下。这家一个不答应百个不答应的，后来新民知府把脸往下一沉，哎，你这人太死心眼了，又不是你个人的钱，你何必这么认真呢？哎，这不是张统领说的清楚吗？那早晚给你就得了，本府给担保。商会那些大东家老板也都出面了，啊，这事儿好办好办。张统领为国操劳，这次又赶奔通辽去剿匪，也需要钱，这笔钱怎么办吧？我们大伙都分担一点，就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还出了这么个笑话，这姓姜的一看有人给担保，那就拉倒呗，也就不言语了。张作霖呢，对这个事儿就记在脑子里头了。等到了以后，张作霖做了东三省巡阅使，三省的大帅，张作霖也发了大财了，私人想开银行，开个兴业银行，那就是老张家的。哎呀，想找一个主事人，找一般的人张作霖不放心，就想起这姓姜的来了，心说那人死心眼儿，如果他要给我理财看家肯定没问题呀。哎，他就想起他来了，后来派人四外寻找，真把他给找着了。此人姓姜，叫姜宝善。找着之后一进大帅府，姜宝善吓坏了，认为张作霖还记得当年在新民府他要钱的那个事儿呢，吓得就跪下了，啊，大帅饶命，大帅开恩，全怪小人死心眼儿，我不识时务，大帅您大人不见小人怪。张作霖乐了，妈巴子的，我找你我得谢谢你，死心眼儿好啊，我就爱惜你这个死心眼子，我让你做我私人的兴业银行的乡里，替我理财。所以姜宝善千恩万谢，打那摇身一变成了兴业银行的乡办。这件事情一般老奉天的人都知道，

闲言少叙，书归正传。张作霖领着大队人马，这一篇来在通辽。通辽的地方官得迎接呀。哎呦，这也是鸣锣、放炮、敲鼓、吹起唢呐。有人别出心裁，还组织的秧歌队，离通辽5里地欢迎张统领。军队鸣枪致意，为首领队的是个大个子，这人长得浓眉大眼、五大三粗的，穿着军装毫不威武啊，把手本往上一递，卑职驻通辽三营统领吴俊升拜见张统领。这就是吴俊升，吴大舌头。他说那话可不像我这么清楚，他多少啊有点秃舌头尖儿，一说话是连吃再喝，哎，咱也学不上来，就不学了。他说完话你得仔细听，哦，是这个意思。张作霖知道这吴俊升也是个了不起的人，我要把他能收服了，我又增加了左膀右臂。因此张作霖从马上跳下来，拉住他的手，吴统领久闻大名，今幸得见，三生有幸，今后你我弟兄多亲多近。哎呦，大人卑职不敢，卑职不敢。大人真是平易近人呐，只要有用到吴某之处，我万死不辞。好啊，好好好，哈哈哈哈，过来大家都见见。张作霖把手下这些人全叫过来，挨个做了指引。呵，这帮人田哥哥蜜姐姐这个亲热劲儿就甭提了，就来到通辽的衙门。等坐下之后，还没等着喝口水呢，张作霖就急于要了解本地匪徒的情况，让吴俊升如实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시청자여러분안녕하십니까뉴스입니다모조시간뉴스의주요내용을말씀드리겠습니다
2: 길림훈촌해양경제발전시범구투자유치설명회가장촌에서거행되었습니다매체로보는훈촌전문안입니다오늘은우리주에서개방동력을지속적으로방출해상반기대외무역이좋은성적을거두었다는내용을보내드리겠습니다
1: 아래상세한내용시청하시겠습니다
2: 8월14일길림훈촌해양경제발전시범구투자유치설명회가